0: 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安排在瑞士举行，由于推迟，与会的各方代表团已经召回。巴基斯坦媒体引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报道，伊美新一轮谈判推迟原因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不过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斡旋国家代表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签署，不过当中条文能否顺利落实，伊美双方各有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实现包括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若以色列不遵守，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都无法迎来和平与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的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随时作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发言人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伊朗能源部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派遣专家潜赴伊朗，加快核电站2号、3号机组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之内免缴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纳克什班迪19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伊初步谈判被临时推迟，但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避免地区局势走向失控。这也反映出巴基斯坦、中国等调停力量反对以武力重塑地区秩序的共同期许。
3: 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推动下，原定与美国、伊朗和卡塔尔一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初步谈判，在最后一刻被临时推迟。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国际法顾问纳克什班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0: 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 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
1: 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在伊拉克新成立了多个武装组织，向海湾国家的美国目标发动攻击，逃避追踪。 报道指出，革命卫队属下约30-40个武装组织由4月的中旬至5月的中旬期间，从伊拉克南部对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目标发动了最少7次无人机袭击，而每个组织大约有10名伊拉克什叶派成员，部分人来自亲伊朗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消息人士就指出，这一次是首次披露伊朗在伊拉克成立武装组织，也反映出革命卫队的策略转向更为维护伊朗自身在区内的势力分布。暑假代理人的力量已经大大的削弱，自身军事和经济资源也已经耗尽。路透社19号引述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统一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起生效。
0: 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2: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
0: 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里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
3: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也门，政府正在寻求联合国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领导层实施制裁，此举加剧了人们对爆发新一轮内战的相关担忧。在也门南部，脆弱的和平濒临瓦解，也门政府史无前例地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实施制裁，指责组织核心成员单方面损害国家主权，并阻碍地区和平进程。
2: ما نشهد اليوم يتجاوز مجرد خلاف بين طرفين سياسيين داخل اليمن، فقرار اللجوء إلى مسار العقوب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كس محاولة ل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俱亡矣，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7号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
1: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叫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他成为了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卫报》报道，除了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经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英国《泰晤士报》19号就报道称，英国内阁的多名大臣敦促斯塔默为离职来制定时间表，而斯塔默当天呢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且表示将会接受任何挑战。
2: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要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1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

0: 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的事件演变成了外交风波。梅洛尼19号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而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宣布，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 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零一的报道。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在法国召开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仅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一对一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地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却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根据透露，就在两个人仅仅5分钟的交谈的前一晚，也就是 G7 峰会的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过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的与会领导人出面来劝和。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且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就在今年的3月份，高市访美期间，面对日本记者质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时，特朗普就曾经拿珍珠港事件来回怼，称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当场让高市早苗尴尬万分。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5: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6: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5: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19号的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贤因为在2024年的12月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金龙贤表示将会就此提起上诉。
0: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金龙贤于2024年10月至11月期间与多名军方人士共谋，将包括韩国特种部队要员在内的约40名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提供给韩国前情报司令官。法院认为，两人试图利用相关名单，在紧急戒严状态下组建负责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的第二调查团，因此认定其违反军事机密保护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构成犯罪。法院表示，金龙贤是已退役的前情报司令官，能够接触到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资料， 在相关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行为是推动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危害已超出一般泄露军事机密和侵犯个人信息案件的范畴。

0: 青龙县在宣判后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目前青龙县还涉及多起与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案件。今年二月，他因涉嫌内乱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的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经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且任命了两名外籍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蓝白合作地方选举，卢秀燕为民众党参选人站台，一会儿见。

0: It's Duan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的临近，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也没有休息，跨区到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拜票。卢秀燕就表示，在野党要团结，而嘉义市就是很好的蓝白合作示范区。
5: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6: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5: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
6: 让我们的龙舟嘉义市这条龙舟啊，快速前进啊，顺利夺标。
5: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她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7: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
5: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五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截至六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已经突破了八千户，而基于澳门采访团走进合作区，探究澳人澳企在区内的相关发展。
8: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正积极打造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以及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截止今年四月，在横琴生活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门学生人数超800人，在日均10万的出入境人次中，有25%是澳门居民。人流、物流、资金流、人气、商气、烟火气近年不断攀升。
9: 我目前有兩個企業，一個係從事中葡商貿服務嘅，另外一個從事中醫藥方面嘅。其實對於我哋企業嚟講，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扶持政策。總書記佢將橫琴描述為桃花源，咁佢當時喺展廳嘅時亦都講咗一句桃花源裏可耕田。咁其實我覺得橫琴唔單止係一個生活嘅桃花源，同時都係一個事業嘅桃花源啦。
10: 其實我哋參加咗第三屆嗰個橫琴科技科創大嗰個大賽咧，咁我哋獲得一等獎嘅，咁其實係非常之激烈嘅。咁大概我記得當時有1000多個參加團體啦，咁我哋經過多次嘅比賽咧，我哋攞到一等獎，一等獎嘅獎金係5000萬嚇。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科研補貼啦。咁只要你攞到政策，即係有註冊證咧，係國家藥監局頒布嘅咧，咁佢都會俾嗰個研發補貼。
8: 根据六月份最新数据显示，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已增加了72.6%。这意味着每6家企业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
11: 比方说，在这个科创方面，我们提出叫，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啊。比方说，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叫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啊。在服务领域，我们提出的叫这个。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的叫澳门监造、横琴生产、全球销售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差异化产生的这个优势。
8: 合作区成立以来，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让澳门从简单的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通过制度创新，将两地差异转化为发展动能。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4: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美国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亮相，一会儿见。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19号首次公开展示由卡塔尔赠送价值大约4亿美元的波音747-8型飞机，将会成为新的总统专机。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目前已经抵达了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先进行服役认证飞行，随后将会正式的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表达对卡塔尔方面的感谢，并且盛赞飞机做工精美。这架飞机将会暂时的充当空军一号，在波音公司新一代总统专机的交付之前，为美国总统来提供出行服务。预计新飞机将会于2028年交付。再来看一下香港信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8号在芝加哥为以他命名的总统中心揭幕，获得多名政界的重量级人物撑场，包括所有在世的前总统及前第一夫人，唯独现任总统特朗普没有现身。奥巴马呼吁国民要坚守民主等传统价值，称不认同把政府视作瓜分战利品或是惩罚敌人的工具，直言这样的美国难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不点名批评特朗普的行事作风。根据介绍，奥巴马总统中心设有博物馆以及体育中心等，预计每年会吸引75万至100万人次入场。好，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19号进行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比赛，美国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美国队也是成为了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伯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而在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的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到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香港演员兼歌手张智霖现身广州猎德村，期间他还加入龙舟队伍体验划龙舟，更与当地村民一同吃龙舟饭。张智霖所到之处都万人空巷，相关视频及照片瞬间在网络疯传，引起热话。据悉，张智霖这次到访当地是应社交平台邀请，配合他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广州站宣传。张智霖抵埗后表现相当投入，更对当地的龙舟文化深感兴趣。期间虽然天空不造美，下起雨来，不过也无损他的心情。而张智霖更被赞毫无明星架子，吃饭期间更帮忙打点上菜，并与村民和游客等打成一片，大家也有说有笑，交流自然，完全融入端午节庆气氛。他也不忘祝大家端午安康。台湾女团 SHE 成员之一的陈嘉桦周五45岁生日，另外两位成员任嘉萱与田馥甄一同与陈嘉桦庆祝。 陈嘉桦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影片和照片，看到他们在合照中笑容灿烂自然，还默契十足。陈嘉桦捧着向日葵造型的蛋糕，任嘉萱与田馥甄站于两侧，画面温馨。三人的同框合照随即登上热搜，并随即引起海量粉丝的热烈祝福，也纷纷猜测 S.H.E 是否将在不久的将来惊喜合体，或再度举行久违的演唱会。香港艺人罗嘉良与杨倩瑶等现身电视剧拍镜仪式，罗嘉良在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在与一般老朋友见面以及一起拍电视剧，并坦言自己这次的角色很难演。
6: 好开心啊，见翻晒阿姨啊，我哋啲好朋友阿腾啊，佢哋阿陈伟，咁啊，我好多谢阿佳嘅，即系我哋嘅总监制阿钟树佳，即系头先讲啦，2024年嗰阵时咧就我翻去颁奖，咁佢已经讲咗呢个角色俾我听，当时我喺现场都已经觉得好震撼，一个人可以咁样嘅，点解？真系好特别，好震撼，亦都好难演。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

感谢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端午假期的凤凰气象站。各位端午安康。每年端午从欧洲到美洲，从地中海到加勒比海，海外华人的端午节过得也是相当的热闹，今年同样如此。6月13号到14号，第十二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将近80支队伍参赛，数万名观众挤在岸边呐喊助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广东猎德龙舟队专门飞过去参加比赛，最终一举夺冠。比赛那两天，龙舟在阴雨当中破浪前行，鼓声在阴沉的天空下格外的响亮。中英两国的选手就这样在雨中挥桨，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英伦的阴冷和中国人的热血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的支流上撞出了火花。同样是6月13号，第二届中西友谊杯龙舟赛在希腊马拉松市举办。马拉松就是那个马拉松战役发生的地方，永不言弃的精神诞生地。而地中海6月的天气晴空万里，8支队伍在碧蓝的水面上劈波斩浪，晴空碧海白帆龙舟，中式美学和希腊的蓝白风情就这样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端午从中国出发，走出国门，每到一个地方，它都能和当地的天气、当地的文化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但无论走到哪里，粽子的香、龙舟的鼓、屈原的诗，始终牵着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家。好了，先聊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回顾过去七天，欧洲的天气在高压级的控制之下呢，本周西欧一带的降水是比较少的，气温在波动当中不断的上升。而中欧和东欧一带呢，本周前半段时间由于降雨明显，所以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在15度到20度之间。但到了本周后半段时间，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降水减弱，气温也开始明显上升了，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0度以上。另外，在南欧大部，本周的气温呢是呈现逐渐上升的状态，后半段时间天气就相当炎热了。好，再来看一下美国。本周呢，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繁，13号到14号，中部平原中部到美国南部多地出现了频繁的降水。那么，像在东北部以及中部平原多地降水的同时呢，还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不乏就有龙卷风。那么，在美国的西部，本周因为受到高压级的控制，降水较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超过了30度。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超过了40度。中部平原中南部一带本周的气温就是波动比较大了。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聊到这儿，更多天气我们中午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尽管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但是受到黎巴嫩局势以及后勤安排等变量的影响，双方赴瑞士的面对面谈判被推迟了，真正的外交博弈还在持续。同时，该协议在美国引发了共和党内部争议，伊朗高层则表示批准协议的签署是出于展现善意和同情。尽管正式的签字协议暂缓，协议的实质经济和军事让步已经开始落地执行。美国解除了海上封锁，并且允许伊朗动用60亿美元资金，而伊朗也相应免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以推动国际航运的恢复。美伊

0: 号起开始各自履行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宣布解除自4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证实南部港口航运已经恢复正常。霍尔木兹海峡也已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过去一晚共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称备忘录的积极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对于美国而言这份协议能够做到双赢。海峡恢复通行自然是好事，但万斯的说法也有些过度乐观，因为决定局势发展的真正关键仍然是谈判，而双方的谈判进程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卡壳。白宫方面18号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瑞士外交部随后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取消。美伊总统在备忘录上的签字还墨迹未干，意外就发生了。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美伊本身，而在于局势中不安分的第三方以色列。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此前已多次表明，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将被视同与美国违反备忘录条款。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9号凌晨开始向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表示，死伤人数可能会增多。以色列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期间就曾多次公开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明确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对于好不容易才签下协议的特朗普政府而言，这样的言行是不可接受的。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公开批评对备忘录不满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还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毫不留情地表示，美国是以色列唯一的强大盟友，以色列人需要认清现实。
1: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以色列方面丝毫没有低头的意思。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对万斯做出强硬回击，要求美国对付伊朗。美伊瑞士之约搁浅，谈判如何继续推进？以色列再袭黎巴嫩，备忘录前景岌岌可危。美以高层公开呛声，盟友矛盾再度加深，开局不利。
2: 好，首先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约记者张波蒂啊，波蒂你好。瑞士方面呢，已经官方的宣布了美伊这次线下的面对面谈判被取消了。那么你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所掌握？接下来美伊谈判能不能顺利的推进？你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好的，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瑞士比尔根山的山顶上，现场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军车和警备仍然保持警戒的同时，凤凰卫视从巴基斯坦常驻本地大使那里获得的一手消息显示出，巴基斯坦大使已经准备离开山顶酒店，并且一些国家常驻本地的大使或代表也正准备返回驻地，等待本国政府的下一步指令。这不是简单的散场，相反它更像是各方对这场会谈进行的一次紧急降温。原定高级别会谈被推迟以后，瑞士方面仍然强调工作继续，现场安保也没有撤离，说明谈判机制并没有终止。背后真正的矛盾可能是这场会谈被美方过度的高调化。特朗普方面不断把谅解备忘录包装成美国的胜利，甚至带有压服伊朗的意味，或许直接触碰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红线。而在瑞士联邦这边，一再强调的是推迟而不是取消，各方暂时离场的信号不是协议破裂，而是大家不愿再让谈判变成一场镜头前的胜利秀。参会各方不仅在和时间赛跑，也在衡量彼此的面子。今天比尔根山上真正发生的是公开舞台被撤下，真正的博弈或许将被重新拉回到闭门谈判桌上。严仁，
2: 谢谢波蒂。请教一下孙太医教授啊，这次的瑞士线下谈判呢，其实很多人寄予厚望，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变数。美伊双方等于是只签备忘录，但是不见面了。这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延误吗？
4: 万斯呢，他赴瑞士和伊方的见面，当前应该还只是推迟啊，并不一定完全取消了。那美方虽然表示是出于技术性延误，但这个技术性延误显然与以色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相关。那伊朗方面呢，已经非常明晰地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其在黎巴嫩的盟友呢，就没有停火，也就没有接下来继续的谈判了。但美国显然对以色列的约束依旧不足啊，在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之后呢，以色列依旧

0: 就在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在积极做以色列的工作，甚至施压的同时呢，最新消息也是以色列与真主党同意从周五开始停火了。也就是说，美国在外部的重要顾虑潜在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那万斯呢，出行他受阻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国内啊，备忘录昨天在国会山流传之后呢，罕见遭到部分共和党人的公开抨击。白宫昨天啊，他分享给一些共和党议员之后。之后呢，有的说这个框架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啊，也有的说呢是被报道的条款似乎欠考虑啊，一些亲共和党的评论人士呢也在这个问题上与特朗普进行了切割，那民主党人自然也对这个协议提出了批评，也就是说一些共和党人觉得对伊朗太软了。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呢，觉得搞了半天，不仅协议内容远不如奥巴马时期的 JCPOA，而且呢，就连开战之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畅通、无需顾虑伊朗收费的状况都无法恢复了。那正是面临这种来自党内外的美国国内的压力，万斯觉得出行需要推迟了，忍忍。
1: 谢谢。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啊，李瑞你好。
2: 你好，李任。
1: 伊朗方面对这次瑞士的线下谈判被取消是什么样的反应啊？对于未来的60天内有没有可能继续的顺利的推进谈判啊，以至于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方面的舆论是什么看法？
2: 好的，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刚刚呢，他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呢，就是首先呢，这份的电子的。签署备忘录已经完成，所以呢，并不急于在瑞士呢举行这样的谈判和会议。那么他说呢，预计呢将会在未来几天呢会举行这样的谈判和会议，所以呢并没有取消，只是推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表示呢，就是之前呢就是有这种说法说，因为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南部，那么没有兑现承诺，所以呢，伊朗呢要求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拒绝前往瑞士参加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半官方的，包括塔斯廷通讯社这些跟革命卫队比较亲近的媒体呢，他们都是这样的宣称。但是巴加埃呢在电视台上说呢，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呢伊朗按照双方的协定呢，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伊朗军方的这个协调之下，向他们开放，让他们正常通过。那么伊朗的航运呢，就港口航运也是正常的。那么第三个呢，他也否认，就是和原子能组织曾经说呢，这次呢伊朗已经秘密同意原子能和原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们说根本就是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消息。那么根据这次的这个谈判曲折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出以色列现在呢依然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变量。那么伊朗把黎巴嫩的停火作为自己停火协议中的框架的一部分，而且首要的部分，所以要求美国必须要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实现全线的停火。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到，虽然说有国内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但是伊朗的官方呢还是持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说坚持跟美国继续谈判，同时兑现承诺。那么同时呢，伊朗军方呢也在刚刚呢发布了声明，表示呢时刻警惕美国的行动和关注美国的行动，监督他们。如果他们敢违反协议，伊朗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所以呢，其中也反映了伊朗对美国的极度不信任。
1: 所以现在其实美伊双方呢还是在不断的放硬话啊。请教一下，田文林教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已经获得6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解冻了，但是伊朗的高层呢，他说这次协议的签署是出于同情。您怎么分析这种表态背后所传递的伊朗的这种复杂的心态？
3: 我觉得伊朗这种表态呢，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啊。我个人的理解呢，它主要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其实它也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的一个有效的安抚啊。我们都知道呢，就是现在美伊谈判，包括呢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其实是反对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的这种高层的做的这个同情论啊，它实际是显示呢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种高风亮节的这个做法啊。首先呢，它是对国内的强硬派的一个安抚，同时呢，它这个。

0: 应该说也有很强的外宣色彩啊。其实它一定程度上是对冲和那个打破啊，特朗普呢，所谓的这个美伊战争胜利论的这么一个做法啊。因为在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其实特朗普呢是把这个呢渲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当然它需要一种叙事呢是。宣称呢，伊朗实际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种更主动、更做应该说是一种真正获得胜利的这种做法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论呢也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但总体看呢，因为我觉得伊朗呢，因为它也需要这个协议，也需要呢美国解冻它的资金啊，它只是把它的这个诉求呢，表述的呢，我们说的是比较委婉或者比较含蓄。
1: 谢谢。其实和伊朗一样啊，特朗普政府呢也同样需要面对着国内强硬派的压力。孙太医教授，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声音传出来了，有的说美国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啊是一份投降协议，还有说美国从开战以来他所宣称的目标没有一样是可以达到的。您认为面对着国内的种种压力，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推进实质性谈判的时候，他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
2: 特朗普的团队其实是围绕媒体舆论来建立的啊，大家都很能说，很会讲故事，但缺乏基本的外交谈判的专业素养啊，所以现在出现的状况很可能是美方以为自己获得了一定的保证收益，但一方其实并没有做出相关让步，而美方想要着急把故事讲好，尤其是接下来呢，两党国会议员都会回到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交流。共和党人需要一个外交上取得胜利的叙述，以应对中期选举。那这样的背景呢，使得美方会做出更多的让步，能获得的收益也会更少。美方聚焦讲故事和如何兜售胜利会更多，而能保护美国这个国家以及民众真正利益的条款会比较少。那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博弈空间呢，也不会很大，因为伊朗已经掌握了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软肋了啊。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方面更可能做出妥协，更惧怕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开放或者增加不确定性而导致美国物价的上涨。另外呢，伊朗也已经看到美方弹药储备有限，一旦开战，消耗会远大于生产能力。所以呢，美以开战目标无一达成是意料之中的。特朗普下一步有塑造议题的空间，但博弈后真正取得收益的空间却并不很大。仍然。
1: 田文林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总体的局势就是美方已经解除了封锁，多国的邮轮也开始陆续通航了。那您认为霍尔木兹的局势还能够回到从前吗？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已经不太可能完全回到从前啊。我们当然首先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解除啊。因为首先是美国解除了这个封锁，而且伊朗也宣称呢，在60天内呢，不向这些过往船只呢，收这个服务费。但我们看到现在呢，其实伊朗呢，因为他已经呢，就是表示呢，要对这海峡呢要进行管辖，而且他要和阿曼呢成立一个管理机构。而且这个伊朗自身呢也成立了这个波斯湾管理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伊朗是有很强的这个意愿啊去对这海峡呢进行控制，另外呢从美国的角度看，其实美国呢虽然说呢就是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的海军呢仍然在这个波斯湾外翼呢游弋，那么如果说呢伊朗不能履行呢就是完全解除海峡的这个封锁的这个。承诺啊，或者说伊朗继续对这海峡通过船只收费，那么美国，海军呢还有可能重新封锁海峡，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这海峡的解封问题，其实表述是比较含糊的啊，就是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的表述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从这些态势看呢，我觉得海峡的这个态势呢，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以黎冲突的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达成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在以色列时间19号的下午4点生效。这份协议呢，是在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以及伊朗进行磋商，并且展开斡旋之后达成的。那么在以色列现场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小雨。小雨你好。
1: 你好。
0: 以色列方面对于以黎之间达成的这份新的停火协议是什么态度？
1: 以色列民间对于停火协议能否顺利的执行以及能够持续多久都是存有疑问，但是从以色列目前最近一次总理府的表态来看，以色列可能在未来的话呢，会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转向进入一个类似于就是控制安全区被动防守的一个姿态。也就是说，宣称如果本土或者是黎南部的驻军遭到袭击的话呢，会必定采取反击措施。那换而言之的话呢，可能进攻的态势会有所减弱。但是在过去一天当中，从19日的当地时间凌晨12点，就是凌晨的0:20左右开始，以色列呢就有4名军人，包括52营的一名营长在内，死于真主党的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之内，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真主党100多个目标，包括黎南部的贝卡谷地和拿伯泰地区等等，击毙了就是数十名的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因此的话呢，虽然以色列和真主党在以色列的当地时间16点，双方是约定的停火的开始时间，但是我们观察到，在以色列当地时间就是16点51分，在以色列最北部的那个 Zayit 的这个社区附近，依然是见到了有无人机的这个入境，并且的话呢，当地鸣响了防空警报。所以呢，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表示，会做好继续在黎全境开展行动的准备，但是的话呢，依然会尊重就是两边政府的这个决定。所以的话呢，我们可能觉得是否能够顺利的将停火协议执行下来，还是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好的，任任，
0: 谢谢小雨啊。田文林教授，您觉得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达成这份新的停火协议，是不是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接下来就会无条件的配合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程？
2: 我觉得那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首先说呢，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本身是撇开以色列的进行的啊，所以以色列呢，连这个之前呢，连谅解备忘录的详细的细节呢，都不了解。所以说呢，既然以色列呢没有参与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啊，他也就没有义务呢完全来遵守这个协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内阁也好啊，包括他的国家安全部长和国防部长啊，都表示呢，以色列不会受到这个美伊协议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约束。那么从目前看呢，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的这个停火协议，他一方面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啊，所以以色列呢需要一定程度上呢对美国做出配合。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份协议里边也包含了很多的我觉得近似于不太可能实现的条件啊，比方说呢，以色列要求黎巴嫩政府啊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南部的这个力量呢就是解除武装，但是实际上黎巴嫩政府呢又没有能力呢这样去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且真主党也不可能主动会解除武装。那么这样的话就决定了呢，其实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之间的冲突，它随时有可能呢重新启动。那么一旦呢，而这个黎以的冲突呢又是整个美以协议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呢如果这个双方冲突呢再起，那么就会呢对美以非常脆弱的这个和谈协议呢造成巨大的冲击。
0: 孙太医教授怎么看待未来的60天里啊，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当中的作用？
3: 以色列他显然不满于当前谅解备忘录里对伊朗更为友好的条款啊，因为伊朗的诉求几乎都得到了满足，而美以的诉求呢要么含糊不清，要么没有涉及啊。如果以这样的状态维持呢，以色列显然无法答应。但以色列呢，他也看到美方当前特别希望有协议，共和党特别需要中期选举能在外交上有个胜仗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因为一旦民主党掌握两院，未来再掌握白宫的话呢，对以色列会更不友好啊。因此呢，以色列可能会在短期内愿意配合特朗普政府暂缓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甚至临时停火， 但长期而言呢，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一过，以色列显然会主动破坏当前对其不利的动态平衡，要彻底铲除中东地区任何潜在可能威胁以色列的势力。毕竟在以色列的眼里呢，美国仅仅能提供支持，而这种支持呢是否能长期维持还很难说，但地区内的一些对手会直接给以色列带来生存性挑战，所以呢他会不顾一切的来保护自己的生存能力，哪怕是牺牲盟友的一些利益。
0: 田文林教授，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以色列的态度呢最近是相当的严厉啊，特朗普呢是公开怒斥以色列，而且万斯也是训斥以色列要认清现实。您觉得美国的这样的一番对以色列的言论啊，它是出于短期的选情考虑的敲打，还是意味着美以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裂痕？
2: 准确的说呢，我觉得这两个因素是都存在的啊。一方面呢，因为特朗普呢，出于国内选情的需要，包括呢，拯救国内经济的需要，他急于呢结束这场战争。而以色列的搅局呢，让特朗普非常恼火啊。所以说这是从短期看。那么从长期看呢，其实是美国国内的各界呢越来越认识到，其实美国现在的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以色列的裹挟和诱导。所以使得美国卷入了一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么一场战争。那么这个在这种态势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新派的，我们说这个包括呢共和党的一些，包括民主党的一些年轻人、年轻议员啊，他们已经尽可能的回避呢接受这个以色列呢这个院外游说集团的这个资金资助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已经有一批人呢开始警觉呢，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控制。
0: 好，谢谢田文林教授和孙台一教授，也谢谢我们三位记者的在一线的报道和解读。凤凰全球连线，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10: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服从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1: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杆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0: 战与和不易较量。
12: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13: 那么我们站村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暂时往里边冲。
14: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0: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摩萨德盗走伊朗核档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方持续暗杀伊朗核专家。
4: In the heart of Tehran, we found Iran's deepest, darkest secret, and was able to take it out of there.
3: 以情报部门锁定伊朗核项目负责人法克里扎德，开始策划高科技暗杀。
5: The CIA, but also the French and 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s, all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were after him, but above all Israel, the Mossad.
3: 一场颠覆性的定点清除行动即将拉开帷幕。摩萨德特工发现，伊核项目总负责人穆赫辛·法克里扎德和他的妻子从自己的度假别墅返回德黑兰时，会亲自驾车。
6: Part de sa maison de campagne pour aller à Téhéran. À ses côtés, il y a sa femme.
5: His guard, they warned him, "You are not careful enough."
3: 法克里扎德的车队经常往返这段约250公里的路程。
5: The plan was very, very clever. Maybe the first killing in modern history, which it was activ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3: 距离目的地只剩几分钟路程时，他的随行护卫都没注意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附近没有人。
6: C'est une camionnette lambda bleue.Nissan Zamiat, qui est une camionnette extrêmement répandue en Iran, très utilisée notamment par les vendeurs de fruits et légumes, qui est sur le bas-côté.
3: 然而，车厢内却藏着一台重达一吨的遥控机枪机器人，整套设备是拆封后从以色列运入伊朗的。机器人藏在了沙袋和施工工具下面，外面还盖着防水布。
6: Cette mitrailleuse, elle est déclenchée à 2000 km de là, en Israël, au moment où Mohsen Fakhrizadeh passe avec sa femme.
3: 机器人连续多次射击，共开火15次。信号从特拉维夫传输过来，存在1.6秒延迟，因此人工智能会实时修正射击角度。
6: Et sa femme n'est pas tuée. Il n'y a que lui qui est tué.
3: 这次暗杀对伊朗领导层来说，又是一次新的羞辱。
4: تو پروتکلای صهیونیسمی هستن اصله که شما مخالف خودت رو هر جای دنیا پیدا کردی بکش و هیچ نگران این نباش که بخوان به شما مثلا آسیبی برسونن یا مخالفتی باید بکنن
3: 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影子战争集结了以色列最顶尖的情报人员协同布局作战，但长期专注于这场暗战，让以色列政府忽视了其西南边界的威胁，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人员突袭了以色列边境检查站，并深入以色列境内数公里，袭击共造成1195人死亡。251人被挟为人质。2023年10月，以色列军队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轰炸。官方宣称，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哈马斯。

0: 以色列方面共有28人遇难，其中27人为平民。而伊朗方面伤亡数字要高出许多，遇难人数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200至300名平民。
1: Tonight I wish to speak to you, the proud people of Iran. We're in the midst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history, Operation Rising Lion. The objective of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 is to remove both the nuclear threat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Israel.
0: 凭借完整的制空权，以色列空军可以随意打击伊朗境内任何一处核设施，但有一个除外。福尔多，这个建在山体之下的铀浓缩设施，仍然是以色列炸弹无法触及的区域。
2: La centrale de Fordo, qui est une des centrales où l'Iran enrichit son uranium, l'Iran l'a construit de manière à se protéger de 99,9% des bombes existantes.
3: Only the U.S. bunker buster bombs have the capability of reaching such a facility and destroying it.The bunker busters were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North Korean and Iranian nuclear weapons programs because we knew they were taking place underground.
0: 这款钻地弹于2009年启动研发，当年情报部门探明了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真实存在，它是美军库存中威力最强的常规武器，能够穿透深达60米岩层后引爆。由于这枚炸弹的体型和质量都非常大，只有美军 B-2 隐身轰炸机才能搭载投放。2025年6月21日，特朗普下令发起午夜铁锤行动，7架 B-2 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绕过半个地球，直扑福尔多核设施实施打击。
4: Thank you very much.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 Thank you.
0: 经过12天交战，双方宣布停火。美国总统大肆吹嘘他已彻底摧毁了德黑兰的核计划，但西方情报机构对此存疑。实际在这件事上，以色列和伊朗两方的观点甚至完全一致。
5: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not over. We have not erased it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We've hit it significantly, but it's there. The enriched uranium is still there. And potentially there are centrifuges that are left in certain places.
0: 在2025年6月冲突爆发前，伊朗持有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这些原料足以制造10余枚核弹。目前没人清楚这批油料有多少已在空袭中被毁，剩余库存又被藏在了何处。一年后的2026年6月15日，在伊朗战争爆发100多天后，美伊双方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份文件被视作双方相互止损的阶段性成果。19日在瑞士举行线下正式签约仪式，为期60天的核问题谈判将同步开启，而以色列对此作何表态，将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走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消息指美伊官员及斡旋方可能将会在瑞士商讨核协议。美国媒体称，情报显示以色列很可能会破坏美伊协议。也门内部冲突再起，政府寻求制裁南方过渡委员会。

0: 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举行。多方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不排除在当地商讨核协议。而目前尚不清楚新的谈判时间是否已经确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出，白宫特使魏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预计与伊朗官员可能会在当地为商讨核协议来举行首轮谈判。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出，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报道又引述了知情人士的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是此计划仍然可能会出现变数。根据报道，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而参与斡旋伊美谈判的相关国家将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使局势稍微缓和，但后续更为艰巨的谈判如何推展，仍然未有明确的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

0: 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之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而双方将会在60天之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2: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They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经使得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在源源不断地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针对外界声称美国对伊朗行动不够迅速的声音，特朗普反驳称，美军在1周的时间内就击败了伊朗的海军、空军以及反导系统。在谈及以色列时，特朗普说，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特朗普19号连发2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进行施压。他在前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声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避免了战事演变成全球的经济衰退。此外，在被问及美方是否考虑对古巴采取与对委内瑞拉相似的行动流程时，特朗普回应称完全有可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连发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处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十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4: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2: There are no limits.
4: No limits.
2: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4: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3: 特朗普以实施海上封锁为例，称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了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 但被问到针对古巴的行动是否会和委内瑞拉行动流程相似时，特朗普回答说：“完全有可能。”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古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另一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华盛顿邮报》视角号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 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 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 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
0: 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19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钟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
5: 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
6: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针对以黎冲突导致美伊瑞士谈判推迟一事表示，希望美伊双方能够继续的开展谈判，以结束战事。
6: We're seeing a lot of things play out in real time, right? We saw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talks in Bergenstock had been postponed. Then we saw that there was an agreement for a ceasefire. We hope that all of the parties to this conflict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is to end this conflict. Tha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above all else.
0: 针对以黎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希望双方停火能够生效。他说，黎巴嫩人需要重建家园，而黎巴嫩政府需要在本国领土内重新的行使管辖权。同时，以色列北部民众也应当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透露，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达成共识，停止在黎南部的交战，而双方此前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交火。在也门，政府正在寻求联合国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领导层实施制裁，此举加剧了人们对爆发新一轮内战的相关担忧。
5: 在也门南部，脆弱的和平濒临瓦解，也门政府史无前例地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实施制裁，指责组织核心成员单方面损害国家主权并阻碍地区和平进程。
7: ما نشهد اليوم تجاوز مجرد خلاف بين طرفين سياسيين داخل اليمن فقرار اللجوء إلى مسار العقوب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كس محاولة ال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على الأرض وعادة ما تلجأ إليه هذه الحكومات إ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عندما تصل الخلافات الداخلية إلى مرحلة يصعب معها تحقيق اختراق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ذلك فإن القضية لا تتعلق بشخصيات بعينها بقدر ما تتعلق بصراع على طبيعة السلطة
5: 这场斗争迅速从政治争论演变为激烈的金融战，应联合国要求，也门司法部门已采取全面措施，冻结了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和资产。政府方面也展开行动，强烈要求收回近年来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和国有财产。
8: التطور الأكثر حساسية يتمثل في انتقال المواجهة من السجال السياسي إلى استهداف شبكات النفوذ المالي والإداري فالتجارب الدولية اليوم تظهر أن النزاعات أصبحت أكثر تعقيدا عندما امتدت إلى الموارد والأصول ومصادر القو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في حال تزامن ذلك مع تعبئة شعبية متبادلة على الأرض في الجنوب فإن هامش المناورة اليوم السياسية تتضيق تدريجيا لصالح خيارات أكثر تصعيدا
5: 对此南方过渡委员会抨击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以武力强加条款并予以强烈反击在南方过渡委员会动员下也门亚丁和哈德拉毛等地出现大规模民众集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场法律战争或将很快演变为血腥的街头冲突
9: As financial warfare moves to the courtrooms, the battle for Yemen's future is shifting back to the streets as both sides dug in. This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could shatter the fragile peace completely.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欧盟峰会聚焦对俄谈判安排，强调要保持沟通。伯纳姆赢得英国议会补选，内阁施压斯塔莫离职。
10: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已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石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 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
1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1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1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访问室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俄罗斯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演说，就结束俄乌战事释放出了乐观的信号。
2: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引起了波兰的不满。纳夫罗茨基就解释道，对于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基辅方面立即通过外交部长瑟比加做出了回应，谴责撤销的决定是战略错误。另外关注一下，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的高票胜选，并且成为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卫报》报道称，除了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经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而英国《泰晤士报》19号的报道称，英国内阁多名大臣敦促斯塔莫为离职制定时间表，而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且表示将会接受任何挑战。
3: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莫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莫党首之位。 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英国伦敦以北近100公里的贝德福德地区，有两列火车19号发生了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事发于当天下午的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称，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还有人在咳血。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警方就称，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事故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首相斯塔默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并且感谢应急人员迅速做出反应。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美大使表示，元首会晤对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世界杯D组第二轮，美国2-0战胜澳大利亚，提前出线。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17号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
2: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叫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缅甸举行大选，新政府顺利施政，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在缅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孙磊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虽然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还是存在着相关的变数，但是各界对于和平的期盼终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人们开始思考这几个月的战事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怎样的变局，而当中一个题目就是汽车市场。
3: 美伊伊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干扰，眼看战事可能终于到了头，人们开始思考能源市场是否因而出现分水岭时刻，还是仅仅又一次短暂的变化。在汽车市场，以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数据造假丑闻为例，单一公司的谎言带来的蝴蝶效应造成柴油车的没落。这次中东战争爆发，推动全球加快绿色转型，电动车的采纳提速。路透社综合一些行业组织提供的数字，欧洲覆盖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超过90%面积的17个市场，电池驱动纯电动车注册量在5月份进一步大幅增加，超过3×4%，总数超过21万辆，同时市占率也再破新高纪录。而且欧洲制造商不输中国进口电动车，最畅销10款电动车中7款是欧洲品牌，推动法国的电动车市占率只逼30%，德国和瑞士的市场占据超过1/4，北欧更高，挪威接近8%，丹麦只逼8%，芬兰近半。同时，二手电动车供应正在上升，推动更多欧洲人转用电动车。法国的二手车平台指出，5月份中国平台电动车挂卖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超过4倍，德国售车平台的电动车查询量占据总数达到7%至7.5%左右。在中国，无论销量增长变化，但肯定占据过半江山，电动车无疑是主流。在澳大利亚，电动车销量在5月同样打破最高纪录，连同混能等新能源车市占率已达到46%，快要追上中国。 但随着油价回落，消费者对电动车的热情会否冷却，会否重回汽油车怀抱，仍然是未知之数。即使新车销情的火热，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仍然以汽油和柴油车最多，新能源车占比五分之一也不到。因此分析师相信，要消费者长期的改变习惯，更多转用新能源车，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推动，以及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够竞争优势，比得上汽柴油车。否则消费者很快会将这次战事带来的能源危机抛诸脑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5: We don't ask, the boss will also say, "Give us a holiday to Huanongzhou." In our Putian side, Huanongzhuang is very
6: important. Big and big, so to compete, we will all give our best.
0: China Mountain,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9: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19号首次公开展示由卡塔尔赠送价值大约4亿美元的波音747-8型飞机，将成为新的总统专机。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目前已经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会先进行服役认证飞行，随后将会正式投入使用。美国空军表示，这架飞机已经完成所需改装和红白蓝涂装，机舱内部布局仅做最小程度的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表达对卡塔尔方面的感谢，并且盛赞飞机做工精美。这架飞机将会暂时充当空军一号，在波音公司新一代的总统专机交付之前，为美国总统来提供出行服务。预计新飞机将会于2028年交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完成国会批准手续。该协定将会在走完两国政府间等相关流程之后生效，意在推进日菲安全保障合作。另外，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团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1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 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1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约为54%，也是创下了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对于高市否认抹黑门的说明，大约有40%的日本民众并不认同。
12: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2日至15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22%。外界认为高市阵营被指在选举期间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支持率下跌是受相关报道影响。高市虽已多次否认参与，不过对于高市的说明，约40%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只有约19%认为可以接受。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1%民众选择减税为零，约29%选择减税至1%，另有22%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约34%赞同减税为零，约37%支持减税至1%，两者不相上下。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3%，比五月调查下降5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也约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且任命了2名外籍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19号表示，当地埃博拉累计确诊病例数上升到了933例，其中包括了24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就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远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埃博拉检测能力虽然较疫情初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会可能导致病毒的继续传播。世卫组织非洲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世卫组织已经向受影响地区安排专家和大量物资来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工作，已经全面加强。 专家指出，必须追踪到95%的密切接触者才能控制疫情，而目前已经追踪到75%的密切接触者。上任即将满四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而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
13: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14: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13: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14: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13: 其中一个话，法律怎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是涉及一啲貪污的，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剛才嚟講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
14: 經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會區，也是李家超施政團隊近年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破局思維之下，土地開發等效率明顯加快。原本規劃100公頃的北都大學城，如今擴展到超過1000公頃。
13: 咁呢方面咧，亦都係一個突破。呢個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係我哋居住嘅空間，我哋嘅產業都會多元化突破，我哋技術會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4: 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五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五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
13: 是一个里程碑的时间，所以我相信我们今次30周年的庆祝活动必然会去就我们第一个五年规划都有一些重点的项目去宣传推广庆祝的。
14: 凤凰卫视赵龙、季思清香港报道。
1: 世界杯19号进行小组赛 D 组。

0: 第二轮比赛，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而美国队也成为了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均能在开场15分钟之内取得进球的东道主球队，而上一支是1938年的法国队。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3: Para o caminho que vocês amam, para meu raio que as flores amanhã.
1: 以温柔彼此赠予。
3: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Tá tão bom.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以温暖相互照亮。
2: Você how que jin daí?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1: 古籍不久，年份原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从代工仿款到原创潮玩，
6: 小杨加购的梗很快就成了这个爆款系列。
5: 义乌借世界杯完成制造升级
7: ，AI 加上3D技术效率提高70%到80%以上。
5: 24年的牵手，解锁独属义乌的世界杯生意。
8: 饱受产业链和政策的支撑，形成一套成熟的赛事经济的。
5: 凤凰聚焦义乌爆款闪亮世界杯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梅西完成这次世界杯第一次帽子戏法加冕新球王的那一刻，多少人在地球不同的角落举起了共同的小羊梅西欢呼。欢喜的不只有球迷，还有小羊梅西的老家，不是阿根廷，是中国义乌。他在这一届世界杯横空出世，是最强氛围组的一员，而跟他一起走出义乌的周边爆款还有不少。捧起这届大力神杯的是谁还未可知，可是义乌倒是先被冠上了世界杯隐形冠军的名号。什么情况？

0: 2026年6月，全球进入世界杯模式。世界杯不仅是球迷熬夜看球的难忘体验，也是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带有世界杯元素的产品也成为球迷追捧的对象。穿上自己喜爱的国家队队服，在衣服上、背包上挂上喜爱的玩偶挂饰，成为球迷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标配。
1: 在这些眼花缭乱的非法周边中，发现了特别可爱的，有三个颜色，他们叫小羊咩西，就是当当当梅西。当然，热门的球员永远都是周边产品的大热，而这些小羊咩西是有一些故事的。本来呢是只针对中国球迷开发的，但没想到太火热了，很多国外的球迷要找中国的朋友帮忙买，所以现在他已经走出中国，成了全球炙手可热的一个周边。
2: 应该是这个，
1: 确实太可爱了。
2: 这个是阿根廷羊。
0: 这款身穿阿根廷队服的小羊挂饰名叫咩西 Goat， Goat 取自史上最佳的英文缩写。挂件有的印着经典十号球衣号码，有的复刻了梅西专属电子签名。可爱的造型搭配满满的球迷情怀，上线后短短时间出货量就突破60000只。而在这家专卖店里，有关世界杯的周边产品种类繁多，包括了 T 恤、背包、颈枕、挂饰等应有尽有。
3: 像这种小羊啊、小熊，我们其实像这个梅西的这个玩偶都是我们的新款，也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倾向。

0: 朋友就说要人手一个阿根廷羊，还有那个梅西的那个杯子，就毛绒公仔这个，从梅西的刚出道到他加冕，然后的这六个好像还是挺新奇的。
1: 其实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你所能见到的世界杯周边产品七成以上都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义乌。从2002年牵手日韩世界杯开始，在赛场内外每一款火遍全球的爆款好物都暗藏着义乌人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义乌人用一件件有趣又实用的小商品将足球的欢乐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此届世界杯，义乌人又玩出了新高度，周边产品脑洞十足，种类琳琅满目，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小羊是一个很典型的概念，因为体育里面大家非常愿意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谁是 GOAT， GOAT 在体育里面就叫 Greatest of All Time， 那么就这么一个概念，它就完全可以变成产品化。我们其实用很多不同的方式都呈现过小羊，我们也做过平面的一些，比如说笔记本啊、鼠标垫、雕塑类的、服装类的，后来发现这种情绪确实在毛绒这个品类上是大家最喜欢的。像阿根廷的梅西呢，会很多人都会认为他就是符合 GOAT 的这个描述的，那么我们就做成一只穿着阿根廷蓝白球衣的小羊，它又是一个 GOAT， 它本身又很可爱，所以它其实就是情绪价值、这种 IP 价值再加上这种梗就完全结合在一起，很快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爆款系列了。
1: 七月份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能沉浸式感受最浓郁的世界杯氛围，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摊位被各式周边塞得满满当当，从专业比赛用球、潮流球衣到趣味玩具、精致配饰，数百种产品覆盖了观赛、穿搭、玩乐、收藏的全部需求。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其间，挑款式、谈订单、打包发货。据义乌海关统计，2026年世界杯开始前的1到2月，当地体育用品出口额达到23.4亿元。其中世界杯相关产品占据绝对主力，运动员玩偶成为此次世界杯的爆款产品。
3: 像梅西这个双手指天，其实它算是他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代表的动作。然后像大马丁，他是门将，我们就会给他做上这个守门人的手套，以及说是一个双臂大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像恩佐，我们是做了他一个在带球突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会结合每个球员的特点去进行一些这种动作的设计，策划开发一个产品。我会去想，就是我这个产品是卖给什么人的，价值感比较高的产品我们就会优先去想它的纪念属性，因为它本身可能售价会比较高，可能受众群体就是会比较高端的，我们就会想去加一些附加的价值，平原底座啊，闪光，然后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对，像这样都是一些小设计在里面，就是会给它赋予一些额外的纪念价值。
1: 在琳琅满目的周边里，各式球迷服饰稳居人气榜首，当地多家企业拿下阿根廷、葡萄牙、英格兰等8支热门国家队的正版 IP 授权。设计师结合各国风土人情大胆创新，从面料挑选、款式设计到队徽印制，全程自主把控。东道主墨西哥队球衣订单突破30万件，阿根廷队球衣出货量超20万件，一款定制围巾单笔订单就高达20万件。
2: 服装呢占了我们大半壁江山，但是从上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逐渐发现很多细分品类的增长其实非常快，像包括一些配饰类的，就帽子啊、包啊、袜子啊，这些品类，然后包括一些纪念品类的，就比如说徽章啊、胸针啊、笔记本啊等等，然后包括杯壶类也是增长最快的，就是这种毛绒潮玩类的，就一些公仔啊、手办呐、潮玩呐、等等，这些产品增长非常快。在大赛来的时候，不管是线上线下的转化、国外的出口的机会都会多很多。为了抓住这种机会呢，我们整个的备货深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一届世界杯跟上一届世界杯相比，对于我们的这个业务体系来讲，它至少是一个5倍以上的增长。
1: 世界杯周边订单通常具有体量大、工期紧张、工艺繁琐、定制化要求高等特点，这是众多制造企业面临的难题，这恰好契合义乌制造的发展优势。如今的义乌已构建起设

0: 计、打样、面料、生产、物流出海的完整链条，造就独一无二的义乌速度。如今商户们普遍用上世界义乌 AI 商贸大模型，只需输入球队、风格、消费人群等关键词，短短几秒就能生成数十套配色印花方案，结合海外社交平台大数据预判流行趋势，短短几小时就能打出实物样品，低成本试错，让创意落地变得轻而易举。足球是世界杯的灵魂，在义乌，足球早已跳出传统运动用品的单一框架，借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完成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蜕变。
1: 现在有了 AR 之后，我们帮关键词输入进去，它就会给我们搭建一个比较好看的场景。 AR 对于我们的设计来说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包括就是避免侵权方面，还有一些创意理念方面， AR 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路。比如说我们会用豆包，欧美市场、美加墨市场，它的足球球迷喜欢哪一类的，或者是设计当下市场流行不流行，再去反推。三四月份靠世界杯这一个，差不多是做了一两百万吧，应该有的，业绩差不多增加五分之一吧。
2: 技术的一些优势啊，它能够在中国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因为中国本身的这种供应链端的成熟，工厂端的各种技术开发手段的成熟。当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形象设计出来的时候，一个手办、一个公仔的形象设计出来的时候，现在 3D 打印迅速一天就给它打出来，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又能迅速的给它量产化，而这在很多别的国家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是可以迅速把它样品化的，这是我们觉得很幸运的一点，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商业模式里面能够持续的给它优化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0: 义乌人借着技术优势大胆创新，推出了色泽鲜亮的各国国旗配色解压足球，巴掌大小的球星纪念球，新品上线后短短半个月，海外销量就接近40万个。截至目前，义乌各类足球海外出货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件。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横空出世的黑马，当属世界杯宠物球衣。很多球迷看球时，自然也想让毛孩子一同参与，穿上和主人同款的球队战袍，把毛孩子当作家人一起观赛，仪式感瞬间拉满。
2: 商品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情绪价值变成了一个刚需，小动物跟毛绒啊，它是天然比较适配的，因为大家说很好很好软啊，就这样的一些词，我们把它做得很可爱，然后穿上各个球星的这种印号，这样的话就给了大家一种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强的一个陪伴的感觉。它的这个主人可能就是球迷，他们其实有很强的意愿或者动力，来让他们的自己的宠物来用上这些产品，很符合他们的一个消费情绪。宠物产品其实做得很丰富，这种猫爬架呀、猫包啊等等，这种垫子甚至逗猫棒等等，全系列的这些产品。
1: 现在市场越来越卷了，不像之前一个设计款式可以卖好多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款式的话可能卖一个星期，另外一家就已经超越你了，所以你要不断的换设计。我们的 3D 打印机以前的话起订量都要1000，现在一条都可以打印，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设计。小单定制市场客户肯定大部分都偏向于先试单，所以我们为了满足客户的试单，然后搞了一些很多小额的定制，那他如果说第一单卖出去了，他肯定还会回购的。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于全球球迷而言，每一届赛事都有专属的欢乐记忆，而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周边好物就是最鲜活的时代符号。这些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经典小商品大多都出自义乌，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义乌和世界杯携手同行的成长故事。产品样式在变，玩法在变，而背后是义乌一步步从单纯代工转向自主创意潮流引领的蜕变。一件件小小的商品就像一枚枚趣味十足的时光邮票，记录着赛场的狂欢，也书写着一座小城的逆袭之路。
1: 义乌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国际化视野，它经过了多届的世界杯的不断的凝练，早在2026年的世界杯开战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了啊，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研发。我设计出来以后，又能够来实现它，这快速生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当然，这前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成本的可控。所以，因为它在整个的浙江地区生产的话，它的价钱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在国际市场上会有竞争力。整个的义乌地区，包括浙江省，对于跨境电商以及对于数字化的国际贸易的所以一个大量这个支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电子世贸平台方式呢，能够实现更快的通关的便利化，然后通过更快的这个物流运输的方式，能够让这个义乌的产品迅速的打到全球去。多种元素的叠加，促成了现在义乌产品能够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竞争力。
0: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2年日韩世界杯，最基础款的黑白足球，单调的纯色手摇旗是那一年世界最朴素的记忆符号。那时候义乌的体育用品还没有形成专业街区，做生意的模式也十分传统，海外客商必须亲自来到档口挑货议价。但这届世界杯是义乌体育用品行业第一次大规模对接海外赛事订单，是义乌与世界杯这段美好缘分的开端。但此时的义乌体育用品没有专利，没有原创，商户们都在做通货与房款，世界杯订单体量看似巨大，实则利润微薄。
2: 我呢是1995年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啊，做这个体育用品的这一个行业的，从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一直到目前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么总共呢也经历了7届了。到日韩这个世界杯呢，在中国的热度是空前的。那么我们记得当时呢是仓库卖空啊，后面就扔点到生产厂家设在他们仓库门口啊，等于抢货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抢到货就相当于抢到了钱。这一届世界杯卖的基本上都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传统的这种手工业做的，对于产能的限制。那一年呢，我们虽然说整个全国的热度很高，但是出现了货不可卖。
1: 2002年世界杯是中国义乌产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开始。当时其实义乌接到主要商品还是别人的定制的加工，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它是一个低质低价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2002年世界杯对于义乌的商品来说呢，存在非常强烈的内部的竞争，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商品，因为它没有更高的附加值，然后只要有人来定制加工，每家厂子在互相的在做这个产品，最终导致结果就是个恶性的竞争，就是大家互相的压低价钱，最后导致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挣钱。
0: 提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很多人耳边都会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独特声响。这就是被称为乌乌祖拉的一把长长的塑料喇叭，它成了那届赛事最魔性的标志，也是义乌早期世界杯代工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当年赛场内外几乎人手一只乌乌祖拉，全球90%以上的喇叭声都由义乌吹响，而在热闹的背后却藏着当时行业的无奈。义乌的商家是负责加工生产，产品样式定价全都由海外采购商说了算，全程谈不到任何设计研发，单件产品利润低到只有几分钱。虽然南非世界杯的乌乌祖拉火遍全球，却也让义乌商家清醒地认识到只做低端代工跟风走量永远走不远， 这只魔性喇叭却也成了倒逼行业转型的一块试金石。
1: 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成为世界第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能力在当年呢也是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呢国际化程度也是在进一步的提升之中。在南非的世界杯上呢，这个中国的很多产品啊开始迅速的走红，不仅是有这个乌祖拉的这个走红，同时呢包括呢一些球衣，还有一些相应的衍生品开始出现，有一些新的体育用品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升级。在整个南非世界杯期间呢，义乌产品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啊是比以往是更加的全面，而且更加的多彩，就是产品的设计的风格元素也变得更加的国际化，能贴合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潮流。
0: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成为义乌产业蜕变的分水岭，经历几届赛事的摸索，义乌商家的思路彻底打开，不再盲目跟风模仿爆款，而是提前打探不同国家球迷的喜好，自主设计款式，搭配色彩，原创定制球衣，组合式助威道具大批量上市，带有自主设计的产品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商家主动为原创设计申请外观专利，用心守护创意成果。从照着别人的样子加工，到自己打造潮流单品，俄罗斯世界杯见证义乌从代工厂变身设计工厂，新产品让全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义乌，义乌也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彻底告别了粗放式低价量产的旧模式。
1: 2018年以后呢，中国的很多的文创产品或者文创企业在快速的崛起和迭代，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挖掘，而且是对世界各国的足球文化，包括对于他们的一些足球理念的挖掘，从而设计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不同对象国的产品的出现。那么这些产品的出现呢，是这个2018年义乌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亮点的转变。它从以前的这别人要我做什么，变成了现在我要做什么。以前就是我告诉你要做个足球，你可能做个衣服，现在我可能告诉你我主动的要进行一层设置，你要用我这个产品，哎，你看我贴合你，积极性、主动性、国际化以及能动性的这个叠加，使得2018年的义乌啊，在整个的世界杯舞台上呢，实现了一个好的转型。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可爱灵动的拉伊普吉祥物圈粉无数，把文创玩法玩得风生水起。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谐音梗满满的 Mish Goat 小羊挂件，网红宠物球衣。解压足球成为新晋顶流，创意玩法再上新台阶，从单纯制作 IP 周边到结合足坛热梗自主打造网红单品，从固守传统品类到跨界开辟全新赛道，义乌完成了从设计工厂到潮流创造者的跨越。
1: 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在于中国人的这种潮流的引领的这个思路的变化。以前呢，中国人接受很多的海外的流行元素，那么这几年呢，中国开始主动的在推动中国的一些元素的出现，有哪吒的出现啊，有黑神话悟空的出现啊，包括拉布布的出现，都让全球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新的这个体验。这些变化呢，当然也会促成义乌的一些产品的思路的变化，逐渐在潮流或者潮玩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以往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件球衣，它可能就是一个足球，但是实际上我想从这个阿根廷球队身上，或者不同的球迷他有不同的诉求的，你可能喜欢巴西的甚至喜欢日本的，甚至不同的国家的他的这个诉求都有，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义乌在2022到2026年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学会了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呢就促成了潮流的这个引领。
0: 本届世界杯，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主动获取官方 IP 授权，自主研发设计，获取更为丰厚的产品附加值。除此之外，义乌更把核心竞争打造成了创意加速度加柔性供应链三维一体的碾压模式。产品创意上，义乌能提供从概念到成品的完整方案，打造爆款产品。生产速度上，高度集中成熟的产业链，义乌轻松实现8小时出样、3到7天量产的极限响应，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义乌速度。在订单品类上，除了大单，义乌更有足够的灵活度来应对小批量、多批次、 个性化的高附加值订单，满足商家迅速迭代的产品需求。
2: 作为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窗口，义乌呢在发展外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世界超市。现在呢得益于像邮政、海陆空铁、洛市两运格局持续完善，义兴欧、中俄班列等运输通道高效运转，那么义乌快递物流的业务呢不断提升降本，这是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优势。同时呢，义乌这个制造业拥有完善的供应链，原材料、零部件、包装物料等都能够就近采购，从源头上压缩了时间与成本。和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同，义乌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分工精细，产品品类丰富齐全，客户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购买。经过一次一次的重大的国际赛事，义乌的商户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赛事经济打法，积累了很多外头客，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持续提升。
0: 曾经依靠低价复刻、代工走量抢占世界杯周边市场的义乌制造，已告别粗放的发展模式，享誉全球的商贸重地，在正版 IP 加持和原创设计赋能中，有制造更有制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成为义乌制造产业迭代的秀场。
3: 从去年6月，义乌商户们就进入了世界杯时间，疯狂地生产了大半年，基本完成了交付，但现在还是歇不下来。世界杯一开赛，比如梅西这样的新惊喜又是一轮新的红利，还有大爆冷门的新黑马、赛场上的新趣闻以及网络热梗的新爆款。以前要接住这样的瞬时需求很难，但是现在被 AI 重构的快速设计和生产流程，使得义乌的商家能够接得住一波又一波的泼天富贵，这是中国制造的世界杯新番。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媒弧线，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
1: 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一缕蚕丝串联起丝绸与中华文明的千年羁绊，经纬起落间织就华夏五千年温润鲜活的岁月肌理。辽宁辽宁何所思，白居易笔下盛唐辽宁今何在。寻找辽宁，探古诗里的绫罗绸缎，读懂丝绸里的东方美学和古老智慧。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0: 这本书就是这个《寻找辽宁》啊。
1: 对啊。
0: 这是不是就是辽宁？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辽宁的图案还原出来，对，它在书的封面上面压出来的一个辽宁的一个东西。
0: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
1: 地铺白烟，地就是在这个地方，白烟它稍微暗一点，花簇雪就是林的图案的地方，就是地会暗一点，
0: 对，
1: 这花会亮一点，
0: 对，
1: 这就是当时辽宁的这个效果。
0: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啊，我们没有单独打光。这就是这个纺织品啊，它的不同的纹理产生的这个光泽。
2: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绫罗绸缎四个字装着中国人对华美最极致的想象。但究竟什么是绫？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辽绫，唐代最名贵的丝织品之一。白居易笔下地铺白烟花簇雪就是说的辽绫。它质地柔滑，色泽莹润，却极难抵御岁月侵蚀。完整留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人们对它的认知很早就藏在文字里。只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辽绫真的如诗中描绘的那般轻逸雅致，千百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寻得它的踪迹，一睹盛世的丝织风华？赵峰，丝绸考古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数十年来深耕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丝绸之路艺术史等研究。他从考古现场的蚕丝碎片里复原失传织造技艺，走遍全球馆藏，追索流散海外的丝路丝绸遗珍。他牵头推动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搭建起多国协作的国际丝绸研究网络。如今身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赵峰，同时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化大观园专程赴杭州拜访了他。
1: 要是这就是春水色的那个，
0: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我们现在在春天来到江南哈，我们看一看就是赵峰先生恢复的江南春水色。
1: 这个辽宁我们最后是在法门寺地宫里面找到的，法门寺地宫找到的那件衣服其实已经很脆了，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件辽宁的浴袍。
2: 白居易诗中极尽盛赞的唐代辽宁，能否与法门寺地宫的千年之物精准对应？要将诗文中的名字和一件埋藏千年的实物精准匹配，是一项极为缜密的考据工作。1987年，尘封千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这座晚唐皇家供奉秘境成为唐代考古的重磅发现。地宫中不仅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四枚佛指舍利，震撼学界，更留存有珍贵的衣物帐碑刻，详实记载了皇室供奉的各类丝织珍宝与器物名录。赵峰便是以衣物帐碑文为核心依据，对地宫出土的各类织物逐一比对排查，交叉考证，最终锁定了碑文中明文记载的一件辽绫浴袍。
1: 我在考证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在法门寺地宫里面出土的一些衣服，它有不同的名称，对，我们一件一件考证，就是说那件浴袍最后说它不可能是纯衣，也不可能是什么，也不可能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浴袍，所以我们就把辽绫给找出来了。否则话要找那个辽绫，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但是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
0: 只有这个在名物帐上这个对不上，
1: 对对对，
0: 所以才能有这个破案推理的这个，
1: 就是它对不上对得上，有一种是排他法，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了，对，剩下的那就是他的。
2: 在完成法门寺地宫出土辽绫的实物考证定名后，赵峰带领团队完整复原辽绫整套古法技艺，从制造坯料、调配传统正色染料，到复刻完整辽绫浴袍。打通文物抢救保护、学术考据、实物复原与大众展示传播的完整文化遗产传承链条，
1: 这里面是我的那个纺织考古实验室
0: 啊，这个、这是您负责的，
1: 对对对，我负责的一个地方。是这件就是我的那个潇潇他、他做的一件辽宁的浴袍吧，
0: 这是不是就是按照法门寺地宫做的？
1: 对对，这件就是按照地宫做的。
0: 对，潇潇你给我们说说这件作品。
3: 通过那个文献和实物考证比对到的那个辽宁的浴袍，然后我们这边浙江理工大学的鲁家亮老师，然后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的郑巨星教授，他们就是先是一个是通过那个织造的那个给它织造出来，然后后面是染色，但这件衣服是没有进行过染色的，然后我们这边再通过当时考古报告上的形制的图给它做了复原。
0: 这个跟当时出土的那个相似度如何？
3: 基本上是1:1还原它的那个尺寸和、就是按照记录的。
0: 它的材料、织法，
1: 对，
0: 那个样式都是。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除了色彩，对色彩，因为出土的这个色彩它已经老化，就是泛黄了。
2: 辽宁的发现让石纹中消散千年的华美就此有了可触摸的真实落点，而这只是中国丝绸浩瀚文明史中的一个切面。从一根纤细蚕丝出发，丝绸演化出绫罗绸缎锦等数十种品类，沉淀出织造、套染、提花等一整套领先古代世界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智慧。凭借大半生的学术积淀，赵峰带领团队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丝织文物与古织文献，研究横跨纺织考古、传统工艺复原、古代制作体系等诸多领域，以严谨考据持续解读丝绸背后厚重的中华文脉。
0: 说到中华文明的标志，我们首先会想到礼乐制度。事实上，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男耕女织，它代表着中华文明既是农业文明，也是纺织的文明、丝绸的文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对中国人来讲啊太重要了。我们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比如说经纬，比如说组织，比如说结束，比如说机制，这些呀、都跟丝绸有关。它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和意识上的成果。
1: 这是在原来石刻
0: 啊，在教科文盆
1: 啊，对，在教科文的办公室，这是在丝绸博物馆。
2: 继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4年，中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相继落定，让丝绸这一串联东西方的文明符号在国际社会收获了持续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而来。申遗磋商期间，有个别国家代表提出丝绸的最早起源并非中国，这个质疑让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赵峰如鲠在喉。作为毕生研究丝绸起源与传播的学者，他要为丝绸起源于中国争鸣。
0: 为什么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丝绸的祖国？它从考古上、从文献上有什么证据？
1: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早期的原始崇拜以及早期的哲学，这些天地观，这里面就是丝绸这个蚕桑，它是代表一种人跟世界的这个交流，人们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就像蚕的一生，当人死去的时候，就像蚕吐丝作茧，对，然后当他如果想得到再生的时候，你就得像蚕一样，就是破茧化蝶。所以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人生观念就是联合在一起，中国人民觉得如果我要想再生的话，我就得养蚕取丝，然后用丝绸来包裹我的身体，这样能够灵魂才能升天。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不具备，所以其他地方可以有像蚕一样的生命， 对他也是能够吐丝，也是能够作茧，人们也可以从他这里得到那些材料，对，但是他永远不会去驯化一条蚕，去家养一条蚕，最后拿这个丝绸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性的服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的丝绸都是桑蚕丝，那么我们真正的养蚕在英文里面就叫 sericulture， 这 cell 就是蚕，我们的桑蚕，这 culture 就说明这是有人进入的，它是一个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技术，它只能在中国产生。
2: 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家蚕驯化与丝织技艺的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便早已完成野生桑蚕的人工驯养，开启了以桑蚕丝织造织物的历史。而中国被称为丝绸的故乡，不只是因为最早驯化了桑蚕，而是围绕这一缕纤细的丝线，古人孕育出一整套独有的农桑文化与生命认知。一如白居易笔下极尽经验的辽宁，古代丝织品从来不只是蔽体才艺的面料，更深度融入了古代社会的礼仪秩序与精神信仰。它是古代礼制里区分身份等级的清晰标识，是中原王朝往来邦交的核心馈赠信物。早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前，丝绸就已是域外世界公认的顶级奢品。
1: 李希鸿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丝绸之路？对，他不是他脑子里面的想象，也不是他经过实地的调查，他是通过文献的阅读，在阅读大量早期的西方，就希腊罗马时期他们对东方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发现马林诺斯已经提出了在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塞里斯。对，他的塞里斯这个词呢，对，他的主要的词根是 cell S-E-R，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蚕的意思，塞里斯就是蚕国，就有丝绸的国家。对，那么这个传说就是一直在西方有，而且他就指出了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对，这一条路呢就是说从罗马那边要到达东方的塞里斯这个国家的路。所以李希霍芬在查资料，就阅读这个文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条线在地图上面进行了标注，就是形成了第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也是真正提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
2: 中国丝绸的美有着一眼能辨识的独特气韵，同样是蚕丝原料，在中国的审美脉络里却演化出了万千形态。它可以素洁如雾，轻盈通透，也可以华美似锦，雍容厚重，纹样可以疏朗简约，可繁复精巧。无论是皇家礼制的庄重场合，还是文人日常的雅致场景，丝绸都能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质感与格调。这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力，让丝绸的美早已跳出了面料的属性，成为不同时代审美的别样体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对丝绸质感的极致把控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件代表了当时织造最高水准的丝衣，整件成衣的重量仅相当于一枚中等大小的鸡蛋。
0: 素纱单衣，
1: 对，素纱单衣 是最有名的一件，非常非常轻。
0: 对，
1: 这整件衣服是加起来才49克。
0: 49克，
1: 对，49克，其实那个纱就特别轻，在这里面还有锦，锦其实是很重的。对，但是
0: 它就是衣领和袖口这儿，
1: 对，衣领袖口这里，所以这件也是很有名的一件。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把马王堆的重要的内容
0: 都有了。
1: 对，基本都有了。通过这一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丝织品的那个精华。
2: 丝绸的审美表达从不是单一的，文化交融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繁盛，推动丝绸工艺不断拓展边界，催生出更为丰盈华美的面貌。辽宁，辽宁何所似？不似罗绡与晚绮。白居易短短2句诗中便囊括 螺、绡、丸、棘多种丝织物，足以窥见唐代丝织品类的繁盛。而品类的精细划分背后，是织造技艺的高度成熟，也与当时的礼制秩序深度契合。不同材质纹样的丝绸，成为区分社会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1: 因为丝绸是人们他穿出去的，
0: 对，
1: 就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率先在你很想显摆的地方出来。
0: 它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它求新求变应该是最提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在唐代的诗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时尚出现在哪里，所谓的舞女，就是她是又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最时尚的，因为她要穿得很漂亮，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对，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贸易的人群里面，富贵的人群里面，还有一种呢文人士大夫里面，他很喜欢穿官服，对，都觉得自己穿了这个官服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啊，像白居易那个时代就写了很多诗，里面都写到这个色彩的流行，就是他就跟他的等级，他要显摆，他会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等级怎么样，就他的爱好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怎么样，他的品味是怎么样。
2: 无论皇家贵戚还是文人墨客，丝绸俘获了历代不同阶层的审美目光。光影流转间，丝绸焕发出的温润灵动的光泽，让人不由得心生好奇，为何丝绸有着一眼望去就直抵人心的美感。
1: 我们可以想象毛织物跟那个棉织物，包括麻织物，像毛跟棉它都是短纤维，短纤维纺成的东西啊，它很短，短就是意味着这个光照的时候它反射就比较散，散的时候它就光泽就是会比较暗。
0: 对
1: 对，就像我们说的平纹的话它就比较暗，因为平纹老变化。
0: 对，
1: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长丝，断纹不变的那距离就会比较长。
0: 对，
1: 在比较长的时候它这个光照下来的话，对，它就是反射，它会方向比较一致。
0: 是，
1: 方向一致的话，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亮。
0: 对，
1: 但是当然你闪过去可能不亮，但是你闪过来的时候就特别亮，
0: 所以它闪闪发光。
1: 是，对对对对对。
2: 欣赏丝绸不能止步于好看，想真正读懂它的美，得从工艺说起。一套完整的传统丝作体系，涵盖织造、印染、刺绣全流程。各式精巧的织机工具与多样原料织就了肌理各异的精美织物，印染工艺晕染出万千绚烂色彩，再辅以精巧细腻的缝纫刺绣装点，便组成了万般风雅的中国丝绸。
1: 知识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技术体系可能是最完整的，它需要织机把经线纬线把它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交织后，我们从两组线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织物。如果你光是经线纬线这样交织起来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纹，这个可能世界上基本上谁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织出图案来的时候，这个经线纬线的这个交织啊就要进行变化，光是织平纹的话，对，那你织不出图案来。对，你要织出图案的话，必须这个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变化，这里的变化就带来了对它绫罗绸缎这样的一种分类。
2: 普通人如何区分绫罗绸缎，核心是看织物的织造组织结构。绢是基础平纹织物，肌理平实素净，绫以斜纹组织为底，织就含蓄的暗花纹理，螺依靠经线相互绞转形成独特的通透纱孔，锦则是将多色丝线直接交织，把纹样一次性织入面料之中。当经线或纬线采用多种色彩时，织物的视觉层次与表现力会大幅提升，其中工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品类便是锦。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脖子是个腰肌，一个人在用腰肌在纺织的这个象形。这个锦字呢是多了个金字边，

0: 是不是证明它的价值？
1: 对啊，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解释一些古字的时候，解释"锦"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个是金，一个是帛，就是说帛代表它是丝绸，这个金代表它奇价如金，就它是非常贵重。
2: 工序繁杂、成本高昂的锦，自诞生起便是高端丝料的代表，是贵族专属的珍稀之品。而当锦去掉金，就是帛。这一形制简单的基础丝织物，是古人最早使用的丝绸面料。它看似朴素，却沉淀着厚重的礼仪底蕴与文化内涵。
1: 在大禹的时候，就他当时跟很多的各方的部落相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执玉帛者，就是很多人都是带着玉器跟帛过来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是玉帛，其实它也是一种文书，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东西，一个好像是个礼物，但是更多的事实上它是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大家都有一种盟主跟诸侯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是玉帛，事实上也是要跟他来签订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条约。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在玉上面其实也是写字的，对，它的丝绸上面也会写字。玉跟那个丝绸两个东西，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概念里面，它都是通天的。对，如果在这个上面写了字，最后的里面字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跟上天来沟通，能够传达到上天。这样的话，你们所说的事情，所约定的那些规则，就是都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的话，上天会惩罚的。
0: 就是玉和帛两种最珍贵的东西，它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神圣性。
1: 对。
2: 无论原料为何，织造的核心都在于织机。织机从来不只是纺织丝绸的器具，它更像一台人类早期的编程机器，一副复杂纹样的呈现，绝不能靠职工临场发挥。哪根金线抬起，哪根落下，所有起落秩序都要事先预制。图案被拆解成逐行的织造指令，再由织机按部就班的执行。电影《刺客联盟》里有台神秘的命运织机，织物纹路被当作暗藏的密码，能决定人的生死。这当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创作，却巧妙印证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丝织品本身就具备承载信息的属性，是技术、秩序与精神信仰的具象象征。
0: 赵管，有一次你跟我说哈，就是这个大花楼织机，这是古代的这个科技的最高峰，而且它跟咱们的那后面说的编程，其实之前指的就是这个事儿，纺织才叫编程啊。后面有了这个计算机啊，有了二进制啊，有了密码学啊，这也是一个原点之一。
1: 就到了唐以后，我们这个织机的类型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就叫花楼的这个织机，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叫束钟提花机。这个钟是穿那个金线的，这个地方钟，这个钟后来变得很长，对，它分成几节，上面的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编程用的，对，它这个中线呢是垂直的，但是它还有横的，像纬线一样的东西，这样编出一个织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放到真正的丝绸上面，它就是块织物，但是这个织物里面有交织的这个信息，你这个信息把它提出来，放在外面，再通过一种链接，把这个信息就再链到这个金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就传达下去。那么这个信息链到下面呢，它是可以重复的。我就在上面不断的织，对，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过去。上面比如说我操作一遍，下面就是一个图案；上面再操作一遍，下面就是第二个图案。对，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在下面操作，操作一遍完了过之后，它第二遍又得重新编。所以它是一个编好的东西，它可以下面连续的重复的控制那个。那么这就是说，在束钟提花机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2: 大化楼

0: 化织机是古人借助工具实现纹样规整织造，近乎自动化的绝妙创造。今天丝绸学者赵峰延续着古人的创新求索，他的纺织考古实验室里配备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世界范围内的织物标本库。赵峰带领青年学生在这里开展各项文物检测、标本比对、织物溯源等研究工作，成功复刻出失传千年的唐代辽翎。在一次次实践钻研中，接续传承纺织考古的专业技艺与学术经验。
1: 做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产业曾经在中国是非常的辉煌，但是这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从纺织服饰面料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很多新的材料的出现，丝绸它的占的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但是丝绸更多的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的符号，这是永远不会去掉的。不过因为是产业的缩小等等一些原因，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来说，能够懂丝绸它是怎么生产、懂丝绸技术的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正懂技术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做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我们是通过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这个东西，在做这个事情，在实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消息指，美伊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会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
1: 以利停火之后，以军依然在空袭黎巴嫩，并称部队有行动的自由。
0: 泽连斯基称，俄乌谈判或将重启，俄方只愿同欧洲谈判。
2: We'r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1: 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称，今年将再次访华。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举行，那多方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计划或者正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但截至目前尚未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
0: 另外有消息指，参与到美伊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会在埃及举行会晤。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各方关注伊朗外长会否亲自赴瑞士参与美伊谈判。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4: 你好，楚晴。
0: 目前伊朗。

0: 消息呢，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在进行停火的谈判，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黎巴嫩那边的情况。那么，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在19号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通话，同时呢，强调呢，就是在这次的跟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停火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前提呢就是黎巴嫩停火向美国施压。那么，此外呢，就是消息说呢，今天呢，这个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将亲自访问伊朗，跟伊朗来商讨这个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事情。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就各方都在积极斡旋，而伊朗呢，也是这个把这个前提条件设在黎巴嫩。如果黎巴嫩停火呢，伊朗呢大概率呢应该是去瑞士进行谈判，因为各方的媒体的表述都是认为此次的机会对伊朗非常难得，是历史的机遇。所以呢，这未来的这个谈判的时间呢，伊朗必须要把握，而不应该呢就是轻易的丧失。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呢也是在正常的开放，而伊朗呢现在也在兑现承诺，所以跟美国之间呢是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进行停火，那我相信谈判的进程应该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谁会代表伊朗进行谈判？此前说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呢副外长加里亚巴巴迪，但是目前消息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将会亲自领导谈判，但是伊朗的官方尚未就此做出答复，而伊朗外交部发言发家已经强调说，第一呢，就是不急于此事，因为已经签署仪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谈判呢不急于这两天，所以呢，还有这个未来几天会进行，但也没有说地点是在哪里，有可能不是在瑞士。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为美国似乎要求的是核查人员必须进入伊朗，所以现在呢，双方在核问题上可能还有很多未能够达成的一些鸿沟，所以呢，还需要谈判来解决。可以说，未来的60天也是非常关键，也是具有挑战的。秀琴。
1: 所以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可能会前往谈判。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在19号是连发了2条推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在施压。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就在警告指，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就会采取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行动。
2: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They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2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之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伊朗方面同时也保留了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 那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

0: 从伊朗港口运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十一艘邮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邮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邮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邮轮驶过海峡。18号的邮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邮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日引述了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3: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路透社在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的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依然坚称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依然对黎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的无人机持续地在黎南部和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地盘旋。
3: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

0: 号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特朗普表示或参照委内瑞拉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2: 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正式亮相。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4: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5: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6: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他的出访的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时间再次前往中国。
8: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9: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17日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了多重利好。
10: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要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

0: 报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缅甸举行大选，新政府顺利施政，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在缅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孙磊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2: 再来关注到缅甸总统明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这一次访华行程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为未来的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3: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包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东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在五天的访华行程中，明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4: 马来西亚只有两年前可以是嘛，西方一段嘞，中缅两岸也是开发的些。马路嘞，除了这马路的可以是对马呗，上海嘛的什么 China Trade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过正巴开发的，第三面嘛，这马路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啊，库可能是偷奶的吧？这是，但我们要配得的嘛？大家怎么入奶奶啊 ？B to B 大的对 ，C Y 龙岩是的对。啊，困难高的在有在上奶奶路，怎么入送奶妈的是？
3: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明莱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仰光报道。

0: 再来跟进俄乌战局，俄罗斯莫斯科19日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有76架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在当天也对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但也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俄方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欧洲进行谈判，但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9号在发表演说时就结束俄乌战争释放出了乐观的信号。
3: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日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在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4: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5: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4: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 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访问是李梅江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19日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高荣誉的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在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这引发了波兰方面的不满。
1: 纳夫罗茨基解释说，对于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来说，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而基辅方面则立即通过外交部长瑟比加作出回应，谴责撤销勋章的决定是战略错误。
0: 另外，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的事件已经演变成了外交风波。梅洛尼在19号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于捏造。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也宣布，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21号到22号对于美国的访问。
2: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9号在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时谈到了委内瑞拉，称美委两国目前合作顺利。那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方或参照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3: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6: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在去年赠予给特朗普的新空军号的总统专机正式亮相。特朗普19日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了揭幕仪式。 那您看到在当天举行的揭幕仪式上，特朗普就步出了舱门，做出了标志性的挥拳动作，走下了前梯，并用笔把名字就签在了飞机底部的机械舱门上。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这性能会更加的优越，配备会更加的先进，称可能会参与7月4日的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的空中飞行表演。而这一架新改装的波音747八型飞机，涂装采用的是红白蓝和金色，与现役的空军一号的蓝白外观这个区别明显，预计即将会交付加入到空军一号的机队。不过这份来自于卡塔尔估值达到数亿美元的礼物一直被质疑，涉及到了道德、宪法还有保安的问题。下期回来带您看一下香港，香港特首李家超指特区政府的改革任重道远，没有终点。
1: 伯纳姆赢得了英国议会下院的补选，内阁施压斯塔莫离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即将满4周年之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和民生发展。特区政府的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2: 最大的军品，我谂大家都经历噶啦，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嘅内涵。
3: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
4: 政府嘅改革其实亦都系任重道远。
2: 改革系一个进行式嚟嘅，真系冇一个终点嘅。以仍在进行中的洪福院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4: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
2: 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会向高质量发展。咁呢啲对大俾社会、大俾市民都系直接嘅裨益。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5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5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凤凰卫视赵龙、纪思清香港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并且未来不会再定义贫穷会集中在纾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职，新的扶贫策略可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6: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目标群组约有90万人。 他指出，以往用贫穷线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他举例，若有长者已经退休，但持有多个物业，在贫穷线制度下仍被视为贫穷。
7: 我举个例子，譬如有啲独居嘅长者，我哋觉得咧，或者系双老啦吓。 我哋覺得呢個咧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嘅一個群組。呢啲群組咧，佢未必冇錢嘅，佢未必話需要跌落綜援網嘅，佢亦都未必係綜援户嚟嘅。但係佢可能佢需要嘅服務更多。
8: 但他強調，特區政府仍然為低收入人士設兜底保障。
7: 配眼鏡都免費嘅，政府幫佢做埋。嗱呢一類咧就話，我哋一到跌落去呢個綜援網嘅時候咧，政府就會幫佢啦。
8: 咁呢個其實喺低收入嘅人士裏面呢，我哋係有個兜底服務。
9: 他又指，今年全港社區廳將增加至18間，現時已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㓥房家庭有平面使用。
7: 我可以話獨身訂造啦，幾個計劃啦，一個叫共創明天計劃啦，一個社區客廳，呢個可能大家都熟啦。第三個我哋關愛隊，咁我可以好。 好开心咁讲咧，成效系非常非常之好嘅。譬如咧，我哋咁讲社区客厅，社区客厅咧，我哋用嘅人真系差唔多全部都认为帮到佢哋扩阔到佢哋个空间啦。
6: 陈国基认为，扶贫策略也需应对心灵贫穷和消除隔代贫穷。
3: 他提到需特别关注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香港面对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会适时检讨为长者提供的经济支援，完善居家安老服务，并适时检讨北上安老计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今天起一连两天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2点。在早晨9点开放之前，已经有大批持票市民排队等候入场。有从内地来港20多年的退役老兵表示，连续两年参观解放军军营非常兴奋，乐见祖国的军队越来越强大。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那开放日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阵、装备展示、军事训练、军营食品品尝等。那现场也设有军事科目的体验，包括模拟舰艇管道破裂，让市民现场体验维修舰艇水管工作，吸引了不少参观的小学生参与。
4: 在2025年的1月，在西藏的定日县曾经发生了6.8级地震，当时导致超过有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经前往到现场，而在这一次地震发生的1年半之后，本台记者再次回访了定日县。
1: 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森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受灾村民早已入住，而村民家门口的道路也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6: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森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的1月，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7: 2025年1月7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曾导致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在受灾规模最大的长索乡森嘎村，原来土石土坯木结构为主的民居在地震中大量垮塌，125户超过600位村民失去了原来的家。3月，森嘎村灾后重建项目启动，8月，受灾民众全部迁入抗震安居房。记者6月中旬到访森嘎村时，全村正在进行入户道路的硬化加固，预计6月底完工。
8: 没交钱，由国家全部发，又搭棚子嘛，全部修棚子的由国家来出钱，又修棚子。现在有地方都有，搭房子都有分开，又现在好看嘛。
7: 当地政府介绍，整个长索乡的民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参与务工，就地解决就业。正因为一边盖自己的房，一边拿工资，全乡人均年收入不降反升，从灾前的17000元增长到今年年初统计的21500多元。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内里交给村民自行安排软装。在这一轮森嘎的重建当中，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当被问到对当初那场地震的印象，两位小朋友坦言有亲人离世，曾有过害怕，不过回想起当时迅速出现的救援人员，两人都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更勇敢了。
6: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9: 不怕。
6: 为什么？
9: 少年要坚强。
7: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4: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第2轮角逐，西组的球队巴西3-0击败了海地，我们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欢迎回来。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并成为了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4: 那英国《泰晤士报》呢，19号就报道指出，英国内阁有多位大臣敦促斯塔默为离职制定时间表。
5: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应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日在日本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上，凭借着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完成了国会的批准手续。
4: 该协定将会在走完两国政府间等相关流程之后就会生效，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日菲安全保障合作。
3: 好，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在进行当中，在香港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是小组赛的第二轮角逐当中 ，C 组球队巴西是以3-0击败了海地，海地也就此止步于世界杯。在上半场的第23分钟，巴西队的前锋威尼修斯突破之后射门被门将给扑出，中场呢库尼亚随后是补射破门得手，而巴西是1-0领先的海地。在比赛的第36分钟之后，库尼亚继续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巴西又拿下了一分。之后在上半场的补时的第3分钟，威尼修斯又传射进球，巴西是以3-0海地，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0: 赛，而到了下半场，双方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所以最终巴西是以3-0战胜了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了4分，而巴西凭借的净胜球排名在榜首，海地则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掉的球队。
1: 世界杯19号进行了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比赛，美国队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美国队也成为了墨西哥队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的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行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在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这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前2场比赛当中都能够在开场15分钟内取得进球的东道主球队。那上一支是1938年的法国队。
0: 伊朗足协1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了正式投诉。
1: 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只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就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的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的第2天返回驻地。那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了技术层面的理由，那相关请求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
0: 好，再来看到2026年的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19日是在广东东莞落幕。
1: 在决赛当中，面对着印度队，中国一队的李成杰、潘翊明和徐嘉瑞顶住了压力，以3-2的总比分逆转了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0: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金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2: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浮出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3: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杆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4: 战与和博弈较量，
1: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等我等你，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有打。
4: 狭路相逢勇者胜。
5: 那么我们战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人呢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战士往里边冲。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
5: 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4: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端午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每年端午前后，流经云贵川的赤水河，因为频繁降雨裹挟着丹霞红土，河水呢就会从青绿色慢慢变成赤红色。在贵州赤水地区呢，赤水河上的独竹漂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了。漂手呢，只靠一根竹子的浮力，就能在河面上稳稳地滑行。远远一看，他们就好像是武侠小说里一苇渡江的轻功高手。据说啊，独竹漂最早呢是赤水河两岸居民运输竹木的一种方式。红军在四渡赤水的时候，还曾经利用它来侦察敌情。而如今呢，独竹漂入选了国家级非遗。这个端午假期在贵州赤水，精彩的独竹漂表演呢，肯定能为假期增色不少。尤其要是赶上了飘落小雨，烟雨朦胧，就更添意境了。但要是遇到雨势增大，表演也会适时的延迟或者取消。那么从天气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呢将会被雨水覆盖，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与此同时，在贵州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呢，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来，局部地区呢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图上我们为大家列举出来的这些地方，今后几天的降雨都将会比较的显著。那么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呢，建议大家避免进入山区、河道地带，龙舟竞渡等活动也要适时调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在这个端午假期，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还有海口，今后5、6天都将是高温连轴转。另外，在新疆地区，端午假期也有成片的高温出没，比方说像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有高温。但不同的是，乌鲁木齐这儿是干热，华南的广州等地是闷热。而端午前后呢，贵州的赤水也会逐渐的闷热起来，在又闷又热的天气里，正是微生物活跃、制作酒曲的黄金时间。在赤水河两岸的酒厂，随着女工们双脚起起落落，一个个龟背形的曲坯逐渐成型，接下来便是酝酿酒香的漫长时光。扁舟一叶，纵情山水天然色，烟霞入盏，闲看云起酒在先。赤水河春夏赤浪，秋冬碧波，酿酒人跟随着河水的节奏，端午至曲，重阳下沙，这是一场和时间共同完成的修行。好，就这样了，晚上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张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需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

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0: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B,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1: 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三分之二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二号人物这么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啊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那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啊，墨迹未干啊，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啊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啊，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啊，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啊还没出发呢啊，就一个趔趄啊。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和伊朗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啊，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很清楚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以军的行为的啊，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激动用各种杠杆

0: 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1: بنده علی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0: نوکیه تابا یو شو روگو می فان تی شو گوفن یاو چو ایران جان هوی جی جوه یو چن ویلای راو ایران یو می گو جی شین ده جی جی دوی خوا بین بو یی وی جی شو دی رن ده گوان دین.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的，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啊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啊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呢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油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

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美国和伊朗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种关系。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卖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它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了，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财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他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了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也就是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那个三哥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195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已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时事评论员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40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40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消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3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啊，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日本影响格外大呀！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

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3、4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穿上川剧服饰，徐岳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這樣咁亦都係似乎翻我嘅性格嘅，因為我唔係淨係做一啲好傳統經典嘅嘢嘅，咁我都希望係有多啲跳脱嘅嘢，亦都係令到觀眾去享受呢個演出咯。
2: 哇！多謝韋師傅嘅變臉表演。
3: Round 五位。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3: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第三步，台下面的同学一起数三声。
0: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给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和脸谱知识。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段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了800多至900多间的学校，最常去的小学啦、中学啦，跟着近年会去比较多的幼稚园啦，也都有不少的特殊学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係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
3: 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

0: 準備間入邊係張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幾度，跟住仲要焗10幾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口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最辛苦嘅。
1: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個中嘅奧妙絕對唔能夠任意向非傳承人泄露。
0: 而家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經睇到啊變臉係咩嚟嘅。想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去隨意透過我把口去透露，係因為我對呢個藝術有個尊重，有個敬畏嘅心態。你揭秘咗人哋做咗200幾年老祖宗嘅一個基石。咁代表啲咩呢？咁我哋嘅藝術有邊個去保護同埋傳承呢？

0: 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的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他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的种子。
2: 伸翻自己本身的位
3: 置，
2: 散出
3: 嚟。呢一间学校是第一队的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的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他們怎樣身段動作，跟住大家配合的走位。
2: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1: 今年中四的佩兒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現在已經成為隊裡面的大師姐。
4: 好窄啊，天啊，我們的女生。小時候都經常會去看川劇表演，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是男仔才做得㗎嘛，我自己都可以做的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都係震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的練習，除了掌握技藝之外，他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的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是比較難的，因為要練好耐才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练习，当时就感觉特别累，就感觉特别想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2: 之后你哋会转第一个圈，
4: 多咗上台表演嘅经验咧，令我更加大胆去展现自己咯，同埋唔会话就好似以前咁样收收埋埋，
5: 成个人变自信咗咯，因为之前都系系咯好胆小，而上台都会惊嗰只。現在就沒有這樣的感覺，
3: 但是每一次都覺得很感動，很緊張，很替他們慾緊。當他們又不識不敢站在後面，到到肯走出來，然後下一步是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他們當刻做得不好，我都覺得很欣慰。
1: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都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3: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邊的時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台上去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然後是觀眾很喜歡拍手掌。我覺得是自己是都屬於這個舞台的，但是讀書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不想我進入這一行，因為他自己這一行他覺得都辛苦的。
1: 畢業之後，曾經做過診所助理、寫字樓文員，甚至收銀員的韋飛鴻，對前途越嚟越感到迷茫，總是覺得埋藏心入邊嘅舞台夢無從實現。
3: 佢係嗰陣時係講話，你成日即係打工都係打啲冇乜出息嘅工，即係對於佢嚟講，好似行得唔長遠啊，冇一技之長。佢覺得你應該學翻啲手藝啦。
8: 工作之後咧。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屘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3: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站在個台上面的功架風範都沒有的話，那你說什麼再上台做表演呢？
1: 性格堅強的韋飛鴻23歲才插班學習京劇，他將琴補住，最終只用了短短3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人家要用1年的課程。
3: 當然見到身邊的師兄師姐全部都是小過我的時候，壓力是有的， 係俾自己嘅壓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嘅時間去追到，花時間去練。可能一個動作堅持半個鐘頭，一個姿勢堅持半個鐘頭，令到成為肌肉記憶，跟住就不斷地練。基本上全日除咗上課之外就係練功咁樣，好自然嘅。你中意嗰件事，你就花時間喺嗰度。你鑽研嘅時候，其實你個成效就會比人哋快咯。
1: 看住个女的认真和執着，令到韦穗群明白到传统技艺的传承不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的绝活传授给个女。
8: 对于艺术来讲，我觉得她是有自己的天分，一样是她小聪明。
2: 小聪明啊，我最像你在这方面。
8: 小聪明，
2: 喜欢想东西，
8: 而且她想很多东西是不同的。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喺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咧！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3: 跟你學咧，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1: 就快80岁的韦穗群，大半生都奉献了给变念艺术，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希望继续同个女为推广传统文化出一分力。
8: 我觉得文化艺术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为艺术而燃烧，人生的生活道路是永不停止的，一定要向前冲。
3: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不想回去23岁，我想回去3、4岁，我想嗰阵时就已经学一啲嘢，打好基础，我早啲上台。如果我可以10几20岁就上台就好了。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啊，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而家我捻落呢啲位痛唔痛？
2: 有冇痛嘅？
0: 后边呢条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个样？
2: 咁咯。
3: 咁样痛啲定咁样痛啲啊？
2: 咁样会扯住啲
0: 嘅。嗯，后边嗰个扯住系咪？嗯，好，同你出睇先。每一间馆咧，都佢应该有佢自己，无论系酒啊、油啊或者膏都好啦，佢都会通常自己会研发。咁样呢个四打油系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咧，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样样啦。
4: 行医几十年的英姐是这间医馆的第二代传人，小时候已经在爸爸吕烈身边做小助手学习医术。她形容自己自小都是闻住铁打油大，
0: 那时候可能十四五岁，她不是很刻意的嘛，你看错了，但是每一次做什么都叫我出来帮她手做，变成你就自自然然她要、知道她是需要你去帮手了，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啦。
4: 應謝主理嘅醫務館喺土瓜灣十三街已經屹立超過四十年，專醫骨傷、扭傷，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愛同埋熱誠守護家業。作為大女的她，一早已經是承繼爸爸的衣缽，為理所當然的使命。
0: 我有四個妹妹，一個細佬。咁你話全男不全女，因為可能我爸爸咁唔好彩，頭五個都係女，咁佢焗住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揾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要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掂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4: 應謝除了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的鐵打師傅可以說是買少見少，醫武相傳背後全因他有一個嚴格的爸爸。爸爸呂烈除了是醫師，亦都是著名洪姓蔡李佛權派的教武師傅，在醫館一邊醫人一邊授武，
0: 真是特別嚴格，即係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話學功課咁樣，佢啲徒弟啊咁樣走曬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係喺度練，唔好停，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4: 同时铁打体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过习武多年的英姐除了力气大，也都教男医师更加方便触碰到女病患的身体部位，所以吸引不少女病人来找英姐医治。
0: 手啊脚啊咁样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系男女都。但系你话如果系膊头啊，或者系腰骨啊嗰啲咁样咧，咁佢哋尽量希望系女医师咯，即系唔想系男嘅医师咯，即系比较尴尬啲，因为你要取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啊，我話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我話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去咯。咁我睇咪罷咯，冇乜所謂噶，係咪？又唔係得你一個，即係試過一次啫。咁我又唔覺得我自己係有咩差過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係你蝕底啫。我心諗。

0: 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如果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而家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廿几年嚟，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噶，我唔系呢样唔系我职业嚟噶，其实我不老都有翻工噶，只不过呢样系我公余时间做嘅嘢嚟啫。2002、2003年嗰阵时候，我先开始，发觉我哋个会好似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下啲新人。咁我阿爸嗰阵时候都已经好老啦，咁咪我做咯。我出世已經見了這班兄弟，咁如果不做啲嘢咧，就散 band。咁唯一可以 keep 住佢哋嘅就係繼續做。
2: 喺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舞風氣興盛，舞館林立。呂德榮話：天台舞館嘅盛行，主要因為唔使交租，加上蔡李佛嘅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舞最合適嘅場所。
3: 天台學功夫呢樣嘢，我諗喺60年代已經開始係咁做。咁天台亦都係一個公家地方，又唔需要交租啦。這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同埋空旷啦，夠大地方啦，同埋都有個私隱度，即係唔使喺街邊咁俾人睇住你點樣學功夫。
2: 呂德榮嘅武藝由大家姐同姐夫傳授，綜合多年嘅教拳經驗，佢認為心態決定一切，學功夫前要先學做人。
1: 即每一個跟我學嗰啲都話我惡咯，即係我係比較嚴格啲嘅咯。因為我爸爸教我嘅嘢，咁我教俾佢哋，我哋都希望佢係好似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手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係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奶好嘅。
2: 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0: 我爸爸带我嚟嘅，咁初初头就见到呢度，哦，又有舞狮，又有得打鼓，觉得好得意，就想过嚟学下咁样咯。我小小个见啲师兄师姐玩兵器好开心，即系我觉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觉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学，跟住就可以学兵器咁样咯。
1: 我有个朋友过咗嚟学舞狮，佢嗰阵时啱啱学咗都系两三个月咁样，跟住就有一次带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觉得哇好型，我都想学咁样，跟住嗰阵时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了兩三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館最難捱的莫過於是好天曬落雨淋，一眾徒弟雖然羨慕其他人可以嘆著冷氣習武，但他們更加珍惜這一份獨有的情懷。
0: 夏天好熱，冬天好凍，但我覺得即係我哋有我哋有嘅嘢，但係其他人冇咯，我覺得都幾開心。
1: 我覺得係呢個環境，即係其實我覺得好似一個家庭咁，因為即係其實都等於好細個就上嚟咧，幾乎日見夜見啊，好凝聚力嘅一個地方咯。
3: 我哋收200-300，咁呢啲學費其實喺呢依家呢個現今呢個社會，呢個唔係一個數字，但係我哋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咯。
1: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嘅女士子弟而言，佢哋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嘅心血。
4: 你呢個武館，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咩意義？
3: 屋企嚟嘅喎，呢度，因為一出世已經喺度嘅喎，係有啲吃力嘅。你問我，我啲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啊咁一定係辛苦咯。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5: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到呢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6: 好，師傅，齊啦，三，
3: 我又要幫佢教功夫，又要幫佢搞個鐵打油嘅註冊，我諗佢諗唔到嘅。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个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60天以内展开谈判。特朗普警告，若双方无法在期限内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多方消息指出，美伊双方派遣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另外有消息指，参与谈判的斡旋方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美国空军首次公开展示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为4亿美元的波音747-8型飞机，它将成为新的总统专机。根据英媒报道，在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2列火车相撞的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和89人受伤，当地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当地埃博拉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933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的扩散速度远超了当前的应对能力。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
2: 边个想跑啊？
1: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岁之後先有咁嘅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你其實是等這件事啊，
4: 又不急你的，
3: 我剛剛回到家裡的，
4: 行了，我會給他的了。

0: 们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点，这样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你，就这样。好啊！
1: 我起了，我起了。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哋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呀，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5: 为什么？
2: 你记住你咁讲。
3: 因为我30多岁了，我同学都、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慈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

0: 学院之后我，
1: 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其实30-40岁是最好的，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20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0: 真的，谢谢。佢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咁呢個咪 APA？定係
2: 呢度
0: 呢
2: 成
0: 棟？
2: 嚿都係 APA 咯，
0: 呢個係抽象嘅定係真實嘅？定寫實？
2: 少少抽象，即係一嚿一嚿。
0: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啦，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哎，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哎，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哎，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2: 因為你係1月尾開 show 嘛，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0: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2: 一年實習，
0: 即係一年
2: 跟
0: 實習之後做
2: 住
0: 全
2: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3: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2: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0: 3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3年。所以都做咗好多個 project 之後先一齊，係。
4: 冇招牌頂，AIA。
2: 佢喺我公司做咗好多年，咁亦都見到佢對設計嗰個 passion，但係亦都見到佢有個停滯位，即係唔係即係全心好中意，咁反而係去 APA 去面試去攞到。

0: 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 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咁係咩重
1: 點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啦，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2: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3: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4: 我暫提醒你嘅，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會唔會太嬲啊？
2: 唔係咁嬲嘅，其實。OK，just
4: 唔係你啲台詞順唔順到
2: 啊？順到順到。
1: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卡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
3: 我炒保姆。
5: 話咩啊？佢做咗30年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5: 開埋啲腳，你唔食噶。
3: 哦 ，OK。
5: 你 take chill 啲啦，嗰種感覺幾慢下喎。Yes。
3: OK。可唔可以俾你
5: 佢？佢做咗30年噶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
4: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這個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這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5: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你
3: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5: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覺得。
3: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嘅女校長太攰啦。
4: 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邊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一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這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
3: 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係啊。哇！你嚟搞咩啊？我炒咗保姆。
6: 咩話？佢喺度工作咗30年啦。
3: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咩啫？
6: 我都唔明你啊！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
4: 我諗1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個標準，我就 更加想成為一個

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from我嘅身體或者from我嘅演技可以傳達到呢個故事俾觀眾睇。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嘅話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咁啊，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啲。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難玩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就是、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想象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資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是、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膠剪。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隻老鼠隻腳啦，跟住條尾啦，咁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個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啊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摺。但係就摺完之後係唔需要用教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啊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公認度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是我自己學的，即是我就沒有跟過任何哪些老師啊、師傅那些沒有的。我自己有正職的，本身在工程行業做技術主任，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拿來摺紙的。如果有空的話，就可以一天可以用五六個小時啊，甚至半日的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膠剪的話，覺得哇是的，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的，甚至無限制，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在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送俾人都有成就感噶，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接類先啦，即係我接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接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係啦，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教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接曬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就呢個就係米4×米4嘅包禮物紙嚟嘅，因為我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咯。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皇帝飛龍啦。我創作的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膠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個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結構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黃帝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咧，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咧，其實係本身係接一個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咧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咧，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咧，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這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繪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哦、有啲中間你會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咧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啊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

0: 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啦，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係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㗎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度摺緊紙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揀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啊，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咪都係揀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摺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膠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這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摺花啊，摺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度，做得好好、啊、呢、這個，即係做得好好啊，得唔得啊？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啊！
0: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啦，係。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嚟好事。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亦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叫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摺紙嗰呢個好處。
3: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係一位一年班嘅小學生，咁我就係一位媽咪。其實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參加呢個活動，個過程我哋都覺得好好玩咯，係啊。咁主要因為小朋友對摺紙有興趣，咁所以就其實我陪佢一齊嚟學，咁但係係途中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摺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齊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0: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 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a manque.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的第15个月，正式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签署了备忘录，重启对伊朗的全套制裁。特朗普做出此举的底气来自他的亲密盟友内塔尼亚胡。
4: Good evening. Tonight we're going to show you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一年后的2026年6月15日，在伊朗战争爆发100多天后，美伊双方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份文件被视作双方相互止损的阶段性成果。19日在瑞士举行线下正式签约仪式，为期60天的核问题谈判将同步开启，而以色列对此作何表态，将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走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代表据报前往瑞士，或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以军在以黎达成停火数个小时，继续在空袭黎巴嫩。特朗普谈及出访行程，称将会在今年再次访问中国。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美伊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登场。目前多方消息指，美伊的谈判代表或会前往到瑞士，不排除要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而目前还不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另外，现在有消息指，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谈。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

0: 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提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谈判依旧充满的变数，伊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谈判持怎样的态度？美伊距离能够成功达成最终协议，还会面临哪些的阻碍和挑战？就来先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伊朗要求的呢就是黎巴嫩必须停火，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谈判。那目前呢，根据美国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在进行停火的谈判，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黎巴嫩那边的情况。那么，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在19号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通话。同时呢，强调呢，就是在这次的跟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停火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前提呢就是黎巴嫩停火向美国施压。那么此外呢，就是消息说呢，今天呢，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将亲自访问伊朗，跟伊朗来商讨这个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事情。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就各方都在积极斡旋，而伊朗呢也是。这个把这个前提条件设在黎巴嫩，如果黎巴嫩停火呢，伊朗呢大概率呢应该是去瑞士进行谈判，因为各方的媒体的表述都是认为此次的机会对伊朗非常难得，是历史的机遇，所以呢，这未来的这个谈判的时间呢，伊朗必须要把握，而不应该呢就是轻易的丧失。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呢也是在正常的开放，而伊朗呢现在也在兑现承诺。所以跟美国之间呢是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进行停火，那我相信谈判的进程应该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谁会代表伊朗进行谈判？此前说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呢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但是目前消息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将会亲自领导谈判，但是伊朗的官方尚未就此做出答复。而伊朗外交部发言发加已经强调说，第一呢就是不急于此事，因为已经签署仪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谈判呢不急于这两天，所以呢。还有这个未来几天会进行，但也没有说地点是在哪里，有可能不是在瑞士。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为美国似乎要求的是核查人员必须进入伊朗，所以现在呢，双方在核问题上可能还有很多没能够达成的一些鸿沟，所以呢，还需要谈判来解决。可以说，未来的60天也是非常关键，也是具有挑战的。
1: 就在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的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号连发了2条推特，就美伊的谈判在对伊朗方面施压。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就在警告，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就会采取会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行动。
3: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4: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5: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3: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

0: 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的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姆斯海峡，且在60天内是免缴任何的费用。但是，这伊朗方面还是有但书，也保留了在未来会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目前，航运数据显示，在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原油从伊朗的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19号引述了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想要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目的是要和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3: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以黎局势。就在以黎19号达成了停火协议之后，才短短几个小时。

0: 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报缅甸仰光报道。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财长杜里甘下周就会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就会宣布在华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报道指，杜里甘一行将会在本月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期间就会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且将于26号就会在北京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路透社在去年曾经对此事有进行过报道。对此，巴西财政部也曾经表示，相关的税务顾问办公室将能够在国际合作当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来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的违规行为，并且为外国的投资者以及海外公民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引，以提升法律的确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此外，路透社在本月早些时候也曾经披露指，杜里甘在访华期间还将会宣布，巴方将会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在俄乌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的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另外，俄军至少就击落了76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在当天对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日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可能重启，但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的伙伴参与。俄方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在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在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维江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而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演说时，也就结束俄乌战事释放了乐观的信号。
4: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1: 另外，特朗普19日在出席新空军号的亮相仪式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称美美两国合作顺利。在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方可能会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4: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5: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来看两岸三地消息。香港方面，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的改革任重道远，没有终点。今年的端午假期，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多项的特色活动。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四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的最大变化是由对抗走向了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3: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4: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3: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4: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3: 其中一个话，法律怎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是涉及一些貪污的，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剛才嚟講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
4: 經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會區，也是李家超施政團隊近年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破局思維之下，土地開發等效率明顯加快。原本規劃100公頃的北都大學城，如今擴展到超過1000公頃。
3: 咁呢方面咧，亦都係一個突破。呢個突破有咩重要性咧？就唔止係我哋居住嘅空間，我哋嘅產業都會多元化突破，我哋技術會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4: 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5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5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
3: 系一个里程碑嘅时间咧，所以我相信我哋今次30周年嘅庆祝活动咧，必然会去就我哋第一个5年规划咧，都有一啲重点的项目去宣传推广庆祝的。
4: 凤凰卫视赵龙、季思清香港报道。
2: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并且未来不会再定义贫穷，会集中在纾困。香港财政司司长陈国基就指，新的扶贫策略可以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5: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目标群组约有90万人。他指出，以往用贫穷线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他举例，若有长者已经退休，但持有多个物业，在贫穷线制度下仍被视为贫穷。
6: 我举个例子，譬如有啲独居嘅长者，我哋觉得咧，或者系双老啦吓，我哋觉得咧呢个咧系好值得我哋关注嘅一个群组。呢啲群组咧，佢未必冇钱嘅，佢未必话需要跌落综援网嘅，佢亦都未必系综援户嚟嘅，但系佢可能佢需要嘅服务更多。
5: 但他强调，特区政府仍然为低收入人士设兜底保障，
6: 配个眼镜都免费嘅，政府帮佢做埋。嗱呢一类咧就话，我哋一到就跌落去呢个综援网嘅时候咧，政府就会帮佢啦。咁呢个其实喺低收入嘅人士里边咧，我哋系有个兜底服务。
5: 他又指，今年全港社区客厅将增加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

0: 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汤房家庭有频密使用。
1: 我可以话度身订造啦，几个计划啦，一个叫共创明天计划啦，一个社区客厅，呢、這个可能大家都熟啦。第三个我哋关爱队，咁我可以好开心咁讲咧，成效系非常非常之好嘅。譬如咧，我哋咁讲社区客厅，社区客厅咧，我哋用嘅人真系差唔多全部都认为帮到佢哋，扩阔到佢哋个空间啦。
0: 陈国金认为，扶贫策略也需应对心灵贫穷和消除隔代贫穷。他提到，需特别关注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香港面对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会适时检讨为长者提供的经济支援，完善居家安老服务，并适时检讨北上安老计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在今天起一连两天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开放时间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2点。你看到，就是在早上9点前，在开放之前，已经有大批的持票市民在排队要等候露营。有从内地来港20多年的退役老兵就说，连续2年他都在参观解放军的军营，感到了非常兴奋，乐见祖国的军队越来越强大。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的驻港部队的舰艇进行参观。开放日的活动内容包括有升国旗的仪式、军乐队的列阵、装备的展示、军事训练，还有包括军营食品的品尝等等。现场也设有军事科目的体验，包括模拟舰艇的管道出现爆裂时，让市民们可以即场体验一下维修舰艇水管的工作。而这项体验吸引不少的小学生参观。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在北京各大公园推出有150多项的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的体验传统的端午文化。跟随记者镜头一块去体验一下。
3: 元清湖上一根不足10厘米的扁带成为舞台，表演者时而空翻，时而跳跃，高超技艺不时引得观众欢呼。另一边，数十名演员各自脚踩一根竹，手持一根长杆，在变化队形的同时，还可以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西海子公园，一场端午奇妙游贯穿整个假期。
4: 这么一颗小小的绳子，然后表演者在上面就是如履平地。然后呢，今年通州的端午节也是搞得丰富多彩，特别多的这个端午活动，可以让无论是大孩子小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传统佳节的这种氛围。
5: 其实我也很少看到对这样的表演吧，感觉挺好的，把南方的文化带到北方来，让北方的民众也体验一下南方的这种风俗。
6: 老师不仅要咱们
3: 除了有南方的水艺表演，园内每一处亭台或广场都安排了传统曲艺表演。这边的西河大鼓还没结束，那边昆曲接着唱起，古法戏法时不时给观众带来惊喜。看完表演，民众还可以在岸边体验非遗手作，与古风传世集遥相呼应。
7: 各种特色都有，就是说符合各个不同的，比如说比老人的呀，或者是古典的呀，或者是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挺好的。
8: 其实我们主体定位是一个超级端午节的一个主体，那咱们借助了淡鱼河的整个的文化纽带为核心，同时咱们再借助一些非遗文化的表演，然后一些传承人的一些演出，淡鱼河的变化就是能看到我们河两岸的经济越来越繁荣，然后市民啊老百姓大家越来越喜欢，很惬意的在这里去休闲。
9: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10年来城市副中心依大运河而建，因大运河而兴，规划蓝图正逐渐转变为现实。官员表示，未来将推动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好，来掌握一下内地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和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一周时间，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依旧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发生。在19号，在广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暴雨引发了部分地区发生了山体滑坡、城市积涝等灾害。
10: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
0: 有三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莞县，河道水位暴涨，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东莞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有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组织学生有序撤离，救援人员还趟水进入校园生活区楼内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19号广西龙陵境内 G246 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当地迅速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19号晚上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成功转移60人。江苏19号起正式进入梅雨期，淮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临时避雨管控，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伯纳姆赢得了英国议会的补选，内阁施压，斯塔默要离职。卡塔尔赠予特朗普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正式亮相。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5: We Fujian staff also say we pay vacation to Huanglongzhou. In
6: our Fujian here, Huanglongzhou is very
2: important. Big and big, big. So to compete, it's big and big.
7: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英国。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并成为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而英国《泰晤士报》在十九号就在报道指，现在英国内阁有多名大臣都在敦促斯塔莫为离职设下时间表。
8: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十九日下午同首相斯塔莫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莫党首之位。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莫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莫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莫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要与他合影的事件，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了外交风波。梅洛尼在十九号公开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而现在副总理兼外长的塔亚尼也在随后宣布，他要取消原本月21号到22号要对美国的访问行程。
9: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 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在去年赠予给特朗普的新空军号的总统专机正式亮相。特朗普19日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了揭幕仪式。那你看到在当天所举行的揭幕仪式上，特朗普是步出了舱门，做出了他标志性的挥拳动作，走下了前梯，并且用笔把自己的名字就签在了飞机底部的机械舱门上。特朗普在谈话中就表示，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这性能会更加的优越，配备也更加的先进，称可能会参与7月4日的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空中的飞行表演。在英国中部地区的贝德福德地区，19日发生了两列火车的相撞事故，造成有1人死亡、89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在伤者当中有11个人的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个人重伤。
10: 现场画面显示，两辆列车头尾卡在一起，撞击部位严重变形。多名乘客散坐在铁轨旁，有人头缠绷带，似乎头部受伤，还有人相互拥抱安慰。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在伦敦以北约100公里处的贝德福德地区，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英格兰东部急救服务局表示，已调派包括空中救护直升机在内的多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并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英国警方称，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首相斯塔默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同时感谢应急人员迅速作出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在新闻最后带你来看呢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持续在进行当中，在香港时间20日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二轮 CD 两组的比赛，而目前美国队成为了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包括土耳其、海地则是已经被淘汰出局。
11: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伯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一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2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D组赛事，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2和第3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请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的作品十四年仍不过时。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1: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东西，是有人看的。
0: 凭心静气，久久为功。
2: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0: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我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还要看球赛。我们看看这三样事情做得怎么样。特朗普他要当了足球运动员可麻烦了，他又要当前锋，又当后卫，又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呢，没有其他人更比特朗普更懂世界杯了，太难了。但是他踢球一直不进，为什么进不进呢？他想踢一颗和平球，结果发现球门员是谁呢？是内塔尼亚胡。哎，这颗球就进不去，为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说，我不管你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反正这没我的事儿，是你们两家商量的，所以他就继续轰炸黎巴嫩。好，轰炸黎巴嫩，那伊朗就不干了，这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不谈了。于是哎，美国的副总统和伊朗的代表就不去瑞士签合同了，这个19号签合同的事儿就黄了。但这个签合同呢，也是策划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端午节啊，端午节我们中国人是划龙舟、吃粽子，合家啊欢乐的去看球赛。但是呢，你看这个同舟异梦啊 ,G7 刚开会啊，七国峰会呢，特朗普敲鼓啊，这个德国总理送特朗普一个球衣啊，然后法国总统或者是在想其他的事情，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最有意思的，在这个期间美国突然宣布啊，特朗普第一期搞的那个印太战略成立了啊，这个印太司令部撤销了。回了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太平洋司令部。这就等于印度人非常生气啊，等于是把人家印度的总理给抛到水里不一块玩了。尽管啊，印度总理也去参加旁边去听了听这个 G7 峰会是干什么的，但是呢，这件事让印度人民非常不高兴啊，等于把印度给甩了。而且这回的 G7 呢，让人们回忆起2018年的 G7 啊。2018年的 G7 会议，我们记得很清楚，就是默克尔也是德国总理，他带头质问特朗普，你为什么抛弃盟友啊，压抑我们盟友这些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啊，整个那六个国家呢，都是在德国的带领下跟特朗普做斗争。而这回就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英国首相让特朗普恶心的一塌糊涂，他还是继续微笑。而德国总理上次给特朗普送了一个特朗普跟德国渊源的一个证明信，而这回呢，给特朗普送了个衣服，47号。47号什么意思？第47任美国总统。所以现在呢 ,G7 的六个国家就拼命的讨好特朗普，但是背后又在商量，哎，我们怎么对付特朗普。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和法国总统两个人商量的事呢，被记者给披露出来。那么特朗普也不跟他们看客气，没有给他们任何人留面子，把任何人都先数落一遍啊。但是呢 G7 在全球的重要性还有吗？特朗普说了，哎，现在除了 G7 还有 G20 还有 G2， 哎，他特别强调 G2， 哎，当然我们不听他忽悠了啊，但是特朗普知道这个世界的比重，因为 G7 在全球的 GDP 的比重呢，从当年的50%多，看见没有，一直降到现在只有27.9%。而跟中国来比啊，按照它的 GDP 呢，如果按照名义的官方汇率的，美国的 GDP 依然很高，中国还差的美国好老远。但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啊，在2014年，美国的 GDP 已经低于中国的 GDP， 中国的 GDP 在2014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那么好，那这回这个开会呢，也是精心设计的啊。我们看看特朗普G7在哪儿开呢？法国虽然召开这个G7呢，但是他这个地方呢，在埃维昂杜贾村。他在这儿开完会了以后啊，这是他开会的地址啊，我们看见是这样的，这是G7开会。开完会以后啊，本来是要到瑞士的比尔根山啊，准备去跟那个签所谓的和平协议，跟这个伊朗签啊。结果呢，特朗普呢，离开这个地价村呢，没去那儿，
他想换个地方去，想去巴黎。为什么呢？他想去凡尔赛宫去签。为什么想去凡尔赛宫去签呢？因为凡尔赛宫有重要的几个重要。特朗普说我喜欢黄金，凡尔赛宫原来是皇宫，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金色的装饰啊。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就是法国人打败了啊德国人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投降协议呢，就是在凡尔赛宫签的。那当然一开始在火车签的，火车是草签，正式签字呢是在凡尔赛宫。所以特朗普也想到凡尔赛宫来签，但是呢法国没有做好准备啊，因为你原来是准备到瑞士签嘛，他就没有准备。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带特朗普参观了一下凡尔赛宫，在里面还吃了个饭。哎，吃完饭以后，哎，在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餐厅啊，签了这个和伊朗的停战协议啊，也就是个备忘录。

奥巴马呢，奥巴马自己说，我怀疑这一点。我们拿这个主要两件事情啊，因为当你浅颜色的就提纯5%，深颜色的提纯啊就是60%啊，就是从浓度达到60%，这个浓度达到5%就是浅颜色的。那么在奥巴马签协议以前啊，伊朗的这个分离机啊有这么多的数量，但一签协议以后呢，立刻就掉下来了，看见没有，马上就减少数量了，减少数量。哎，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当选了，特朗普当选以后马上撤销这个和平协议啊，说跟伊朗这个取消啊作废，结果伊朗就开始增加啊这个离心机啊，看这个深颜色的就是60%的浓度的铀啊，现在一下增加到这么高时候，这个时候拜登呢这个期间也没做什么事，所以特朗普上台，注意这个时候上台，他上台就开战，一开战各种离心机的数字呢现在又打到了原点啊，所以特朗普说，哎，我已经把它打到原点了，所以没关系啊，这个给他一点空间，让他生产导弹，你们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好像很公平，其实是给自己台阶下。那么我们再看看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协议啊，哪家更强啊？奥巴马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多边协议啊，不是双边协议，而特朗普的协议是啊框架，就是个备忘录啊，备忘录就是别忘了我们谈了什么啊，它有60天的过渡期，60天停火，60天以后可能还要打仗。而奥巴马拿到这个协议呢，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伤亡啊，而特朗普这个协议呢，代价是有543个美国人受伤，有15个人死亡，另外还有成本啊，奥巴马这个成本呢，监督费用花了几百万美元，而这回呢，不仅要解冻啊伊朗的几百亿美元的冻结的资金，还要求全球啊其他国家搞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当然美国说了，特朗普说我不参加，但是我容许别的国家参加啊。那么而且美国的武器呢，在奥巴马内尔的谈没有变化，而这回的武器减少了一半啊，估计3年才能把那些导弹补齐啊，打了不少导弹。那么另外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呢，说现在伊朗又加强了对那些浓缩铀的存储的保护啊，它这个保护我们看到这设了啊，2020年5月设了路障啊，这是隧道的入口被填埋，路障啊也用堆起了土啊，这也是啊2月份啊路障掩埋或者被摧毁，人员的入口被摧毁，车辆的入口被摧毁，这个摧毁是自己摧毁还是美国摧毁不知道啊，但是呢他就是做了一些保障措施。那好了，我们就说这3000亿美元谁出呢？特朗普说了，我美国不出，但是我容许其他国家私人资本去啊，比方说啊，这个民间的私人资本，是公司财团，还波斯湾国家国际投资者啊，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准备要啊投资，投资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啊资金的流向，一个是炼油厂和工厂的建设修复，还有是交通设备、港口现代化啊，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伊朗必须要达到这一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石油，特朗普说了啊，我不能打下去，打下去没石油，我把美国经济搞砸，我不干这事啊。所以呢，我们看看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啊，急需下降啊，急需下降。到这回打仗又是快速的下降，而这个它的这个商品用油啊，就库欣啊，原油库存也是下降，这就是啊。库欣原油啊，你看这个原油库存，这有多少的啊？这个油罐啊，非常之多，美国的商业用的库存。另外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开了。我们发现，在这个伊朗的哈尔克岛附近，就是专门装油的那个岛附近呢，这些小点点，你看这些小点点都是油轮啊。巨型油轮停了多少呢？25艘，25艘就装了油准备往外运啊。另外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啊，从亚洲这面啊过来好多蓝颜色的大油轮啊，超大型油轮23艘，6月16号啊开始往阿联酋啊开过来啊，准备装油走。那么我们再看看这回对这个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就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往外运油啊，本来你看见没有，这是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这个是沙特的啊，这个。

0: 这个是伊拉克的啊，这个是伊朗的啊，这些国家的油就到了3月26号，只有伊朗的油一点点油还在往外运啊。那么到了后期，看没？到了4月26号以后，开始5月26号，看见没有？这个橙色的增加，橙色的是什么？就是船对船在公海上交换油的啊方法。另外是我们看看波斯湾海上浮动仓储油，就是什么意思呢？大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是当油库停在海上啊，它不是运油，是当储存油的油罐啊。我们看见这些储存油罐啊，急速的增加，从3月15号开始啊，急速的增加，运不出去。另外是我们还发现啊，这个6月有一艘大的油轮啊，用这个单点细泊系统避开美国的制裁啊，它就在这个封锁线的外头，我们发现有个大油轮停在啊，停在这个地方旁边有个柱子，圆柱子啊，这是卫星图。它什么原理呢？这儿有个浮筒，浮筒呢跟海底连在一块是稳定的，然后上面一个可旋转的这个导油管，这个导油管呢跟地下的海底硬质管道连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以到这儿来往船上装油，装完油就走。因为这个船呢是在封锁线以外，所以伊朗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把油运出去啊。另外还有大批的船队呢是在马来西亚的附近，我们发现你看小点点跟星星一样多的船，这些船在马来西亚的附近干什么呢？要也是船对船的交换，把这些船呢洗油，就是把这个油呢换到另外国家的船上运走啊。你看这些船呢快速的增加啊，也是啊运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好，现在呢美国有个重大的宣布啊，在特朗普第一期任职期间呢，他提出个新的战略叫印太战略，因为他觉得跟中国斗要把印度拉进来，日本拉进来，我们一块围剿中国啊，我们人多力量大。结果折腾这么多年呢，哎，而且他还专门成立一个叫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变成了印太啊司令部，结果前两天宣布啊，印太司令部撤销，换回原来的名字，还叫太平洋司令部啊？为什么？他发现印度没用啊，印度啊叫你跟我一块跟中国斗，你还参加金砖国家啊？叫你斗，你还是一会儿跟俄罗斯买油，我发现你这没用，算了算了，我撤了，以后改回名字，还是叫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印度人民非常生气啊，觉得本届政府啊没有跟美国搞好关系，被人家踢球踢走了啊。那么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它的管辖范围还是从美国的西海岸开始到印度的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它管的水域还是这么多，但是呢它重点还是放在中国了啊。从另外一个上讲，他觉得拉印度起不了任何作用，帮不上他忙，还添乱。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回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中间人不是印度，谁呢？是印度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美国说我跟巴基斯坦还能办成点事，跟你印度啥也办不成，算了算了，不要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军在我们南海呢活动非常活跃，我们发现6月17号到6月18号，美国一个登陆艇啊靠近海南，在南海的这个地域啊区域啊活动，还有美国那个原来准备去中东的两栖攻击舰啊，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哎，也在转过方向，不去中东了啊，往南海方向行动啊。还有德国的一架飞机啊，所谓的德国空军一号抵达马尼拉，6月15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这是拉的这个德国的高级关键人物啊，政治人物。还有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在这个位置，6月8号，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他啊，6月8号在这儿到6月15号到了这个位置，证明他是盯的我们的辽宁舰队，而辽宁舰队在6月11号有个补给军事行动。好。我们再看看俄乌局势啊，俄乌局势现在莫斯科遭到了无人机的啊袭击，现在防空系统出现重大的漏洞啊，因为现在乌克兰很明显啊在无人机上占了优势，而这回G7峰会期间， 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认为现在乌克兰呢有啊缓冲的机会，甚至有取胜的机会。而且现在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把这个大桥炸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桥的位置啊，在这儿被炸了一下啊，这附近有好多工程车啊过来抢修这个大桥，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大桥炸了以后呢，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供应会产生问题，还有这个地方的啊天然气的码头也受到了袭击，还有我们发现这个机场呢又出现用笔画的这个假飞机啊，假飞机，因为飞机消耗太多，他就用假飞机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增长非常快，多快呢？我们看看开战期间啊，开战期间2024年，乌克兰生产的无人机的能力呢，一年也就生产100万架啊，现在能多少呢？现在能生产1000万架。所以中东战争的时候啊，乌克兰愿意向中东提供无人机，而且它有星链技术给它导航啊，这美国的啊空中侦察导航都给它提供，它只生产硬件。所以现在很明显，乌克兰在无人机的攻击上啊占有优势。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啊在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过程，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就这飞机呢就穿过啊市区一直飞到了跟前，突然降落啊轰炸目标啊，整个防空系统呢对这种无人机呢是束手无策。这也是2年以来莫斯科遭受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直接就炸炼油厂啊，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而且说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就说战略轰炸机啊，最近有2架啊战略轰炸机啊坠毁，一个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图-22M3型的战略轰炸机啊，直冲冲的就摘下去，它是从这个贝拉亚空军基地起飞啊，然后呢准备啊可能往乌克兰前线这方啊支援的行动或者是训练的过程呢，在这个地方啊降下去啊，降到这个位置啊，在这个村子坠落啊。还有就是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啊，在G52轰炸机呢在哪儿呢？在加州起飞，它是啊正在调试啊，它准备要换一个新雷达，刚刚起飞啊，刚刚起飞就在爱德华空军基地就摔下去了。所以这个摔到什么程度呢？一片金属都看不见了，全部烧得干干净净啊，因为它是满载的油，而且所有的测试人员和飞行员都死了。除此以外，还有6月13号有个 F18 战机啊坠落，所以飞机掉的很多。那我们看看这个 B52 到底在换什么啊？ B52 是个老爷机啊，都半个多世纪，60多岁了，60多岁它是70年代的啊，所以你看这是它的，它这回要本来换这个旧的雷达啊 APQ-166 刚要66，我们看这个雷达黄颜色的啊，这还是个圆锅的一个机械的啊，就机械臂来回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很老旧的，地面上的卡车移动目标它都看不见啊，它只能是导航啊，有个大概的地图，所以它不能精准的导航轰炸目标。现在换成什么呢？ APQ-188 这种呢是啊有源相控阵雷达啊，所以呢它的只是里面的心脏换了啊，里面心脏换了，外面的壳还保持原来的壳，还在机头位置，所以它的重量配重按理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起飞就掉下去了呢？哎，美国现在没有宣布啊，所以换一个雷达，结果把飞机给弄了啊。他现在还有60多架这个老爷飞机，现在很麻烦啊。好，现在在球赛啊，我们记得过去球赛呢都是靠章鱼来给我们测哪个啊队会当冠军队啊，现在呢不是靠章鱼了，章鱼也死了啊，这回是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有两个结果啊，如果根据过去的啊比赛成绩或者前一段训练的情况，队员的状态情况，他们认为啊机器人认为是西班牙赢。如果取消这些已经训练出来的数据啊，就大家知道哪个运动员的状态比赛的情况啊，把这些都取掉啊，根据啊目测啊现在来观测呢，哎，机器人认为不考虑历史的数据呢是法国去赢啊，到底谁会赢我们拭目以待。这回赢球过程中有个小的国家一下出名了，叫佛得角啊，佛得角的球门啊40岁了啊，佛得角是个小国家啊，他在非洲的西边啊，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小也不是小伙子40岁了，他妈想去看球赛，美国有规定啊，因为这是小国家呢，要必须交一个保证金， 叫15000美元的保证金才能给你办签证。现在美国觉得，哎，这个事儿挺好，我们要蹭一下这个流量，于是美国外交部呢就把他这个1.5万美金的保证金取消了。而这个小伙子的母亲买机票，包括机票的出钱，包括安排去美国看见比赛，都是中国在当地的浙江商人赞助帮助的啊，浙江商人在当地啊用这种方法来支持当地的体育运动，包括啊他们这个佛得角的这个球场也是中国人啊啊帮助援建的，所以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能赢球啊一样的高兴，就像自己赢球一样。那么有人说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我们看啊，在这儿啊是个岛国啊，佛得角在这是非洲啊，非洲大陆，非洲的西边啊，它的面积呢只有4000平方公里啊，只有啊这个59万人口，这就是中国援建的体育馆。另外还有一个小国家人们也关注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小国家叫库拉索，库拉索啊在委内瑞拉的附近啊，这个国家只有15万人口啊，面积呢只有啊440平方公里啊，就没有香港大啊，这个比香港大也就大3倍。因为这回呢世界杯呢增加了一些国家啊，增加到48个啊国家参加比赛参加决赛，所以小国也在崛起。好，这回比赛哎，人们就没有看到那个折腾的美国一塌糊涂的以色列，为什么？那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是紧跟美国绑架在一起，不喜欢他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在亚洲足联呢就不同意他参加亚洲足联的比赛，所以呢以色列被分到欧洲区，而强队啊什么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这都是强队啊，强队吃以色列就轻松的吃掉了。到底一个大国厉害还是很多的小国团结起来厉害，这以色列参加比赛就是个故事。好，现在中东要重建啊，拿出3000亿美元来重建，那么这块大蛋糕谁能分一块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中东战事趋缓，上千亿美元的重建商机之下，各方势力是否早已暗中角力布局谋划？国际能源总署警示，九国合计超40处能源设施在战火中严重受损，联合国则评估加沙重建需700亿美元，美伊谈判披露的伊朗基础设施修复成本更是高达3000亿美元。
2: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have the right to if we want, but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didn't pay for it like Obama did. He paid.
1: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诸国无疑是资金来源的绝对主力，而他们的布局远不止于修补战损，如何彻底摆脱对高风险海运的依赖，打造一条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缘咽喉的陆上走廊，才是重建、改建和新建背后真正的战略反制。与此同时，全球企业正纷纷凭自身技术与资源抢占重建商机。美国承包商依托政治特权横扫加沙先期工程，中企深耕传统港口与公路建设。欧洲企业主攻绿色智慧城市改造，日韩企业掌握海水淡化与核电技术优势， SpaceX 等科企则意欲参与卫星通讯与数据中心重建。重建背后博弈不断，未来中东又会否催生出新的利益阵营？

0: 1901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已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2: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服从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 那个土都是血，那怕也不行。
2: 那我们打三杆岭时候的话呢，是战与和博弈较量。
3: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等我等你，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4: 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我们战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

0: 那我们将是往里边冲，前头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1: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很多很多的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人交流的。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比如说去到不同国家去拍，不然不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被老乡深深的照顾着的，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0: 海风骤猛，海水流向逆转，播撒在海中渔网似乎有了动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陈模夫妻俩开始起网，小渔船猛然摇晃，期待着收获。
1: 大仙，大仙。

0: 撒在海中的渔网有2000多米长，靠着双手一节一节的拉，一般收网需要3个小时。然而今天的渔网却收得出奇的快，过不了一会儿，陈模就收了大半的渔网，除了几条小黄鱼，几乎一无所获，渔网上空空如也。渔网收得越快，就说明捕获的鱼虾越少。今天收网的速度让陈模夫妻俩很失望，这次估计连渔船出海的柴油费都赚不够了。
1: 一户啊，那好点，一户还有点那鱼比鱼那少，或者的两能做，两能做了带都不给了，就说那有点少，鱼比鱼比够少。
0: 这些世代以海为家的人，捕鱼是唯一的谋生手段，所以即使渔获减少，很多人还是要苦苦坚守祖先泽西的这片海，日复一日的出海劳作。天刚刚亮，陈模跟往日一样照常出海，今天将重蹈昨天的空手而归还是鱼载满仓都是未知数，但不管怎么样，靠海生存，每天都得出船赌赌运气。

0: 部门基本都是在同一时间出海，因为渔船小，遇到风浪比较危险。大家一个船队出去也能相互照应。渔船在离岸三四海里后撒下渔网，
1: 忙伊，你忙伊无顾，好心凉个。嗯，伊那天拄只忙啊，浪浪海呢，小路老麻呢，就忙滴咧。刘海最辛苦，伊个国家大无敌人，老有咩？伊就我最辛苦了，伊就我做工，又帮住啲忙个兴趣在了，都往头往脚做咧。两个心海，两个心海，一个忙也不做滴个。
0: 渔网放完之后，渔船要在海上停两三个小时，等水流变化后再收网。这是沉没一天里最清闲的时段。林家的渔船平常都会靠到一起聊天休息。日头偏西，渔船散去，各自开始拉网。陈模心情忐忑，刚收上来的两张网空空的，接着拉第三张网，粘上了一只明虾，有一点收获的迹象。
1: 拉好就捏六斤，拉好就拿大斤，拉好就十几百斤，无估估量的咯个，有无估量的咯个。
2: 一天大概赚多少钱？就是抓这么多。
1: 买不赚，拿买不赚，打买不赚，地买不赚，无固定的。
0: 今天陈模夫妇俩格外忙碌，渔网收了三个多小时才收完，很辛苦，但是心情喜悦，满满的一仓明虾，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丰厚的收成了。大海给了他们一个久违的馈赠。因为今天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黄开桥一早就上岸买了菜，准备中午招待几个朋友。黄开桥住家的这片海湾被称为海上渔村，这里有数百户人家常年居住在海上，以鱼排养殖为生。被一个个网箱分隔开的海面形成了宛若河道的水路，通向各家各户。
3: 都住在上面，上面晚上也不回去，都住在上面，什么都水也方便，水也方便，电也方便，什么都可以，还有电视，这个电视，中午有时间，没有活干的话就再看一下电视。
2: 这个是卫星锅
3: 啊。卫星锅。
2: 就这样就能。
3: 就这样可以，它是最久了就可以放了。屋顶这个太阳能屋顶。传下来这个电池里面，它是吸电在这个充电这个电池里面就可以放电视。
0: 屋门外是自家的一格格鱼排，每次有朋友来，黄开桥都会在门口捞出一两条大鱼款待大家。这是水上渔户们最满意自豪的时刻，也仿若古老疍家人的习俗。徐闻角尾乡很多渔民的屋子都保留着古老的特征，房屋的围墙都是用珊瑚石砌成的，这些都是渔民祖辈们留下的。放坡村老人林旺信当年就是亲手用珊瑚给自家盖的房子。
4: 你挑挑地，一百斤一百斤一百斤的挑下来，在到在海边了。
2: 这海边都有，
4: 都高兴就多了。现在也不用了，不用这个东西了。现在就这个水石头啊，什么的就不要。这就交通就 交通来，你这个汽车弄到这里，不要，现在就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东西烧搬出了。
5: 冬天住这个房屋，保暖；夏天呢，就凉快啊。你看这个上铺啊，里面啊还有这个螺啊，你看看到吗？你看那里边啊，经过多长时间啊，它那个螺早就在里边，你看到了吗？啊。
0: 四海飘荡的海上渔家总是能从大海找到安身立命的供给，不管是湖口的鱼虾还是居住的房屋，这也正是渔民靠海生存独有的智慧。近海渔产的不断减少，促使很多渔民转为鱼排养殖谋生。在海里搭鱼排养鱼的方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香港传入中国内地，此后许多沿海渔港纷纷效仿，鱼排也成了很多渔民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并不是所有渔民都能住鱼排，在海上搭一间简单木屋的费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在陆地上盖一间小洋房，对于许多财力不足的渔民，则仍是要靠传统的小船出海捕捞。黄开桥经过多年努力，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鱼排，从陆地上的家搬到了海上。
3: 鱼排上也是家，回到家也是一个家，嗯。哪里都是一样，一般有时候基本上几个月我们不回过家，都是在鱼排，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在鱼排上生活的，啊，家里这里住习惯了，这里还是五个家，环境好，空气好。
0: 虽然喜欢海上的生活，但下海居住之后，像黄开桥等鱼排户也不得不面对与孩子的分隔。
3: 小孩一般都不会下来。它是在海里面，下来的安全度呢就不是挺好，所以很多都不喜欢这个小孩下到鱼排上。有时候是礼拜啊，什么时候呢？小孩就下了一下，下了一个一半天左右就上去了。我的小孩都在外面读书，都不在家了。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凌晨四点，紫峰寺在蛐蛐的鸣叫声中醒来。寺院里的孩子跟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穿上居士服，踏入大殿，开始了今天的早课。

0: 释要盖是子峰寺唯一的僧人，每天他都要带着孩子们做早课、鸣钟、击磬、施食。这些孩子是要盖师父收养的孤儿，全都姓释，从小就跟着上晚堂早课，耳濡目染，自会诵经。在潮汕地区，寺庙和善堂被看作善心之地，一直都有救孤扶弱的传统。早在900年前，朝阳就有高僧宋大风修桥布善，后人承袭善举成风，新建寺庙善堂救助弱孤者。如今在潮汕村野乡间，散落着许多像子峰寺这样的寺庙，救扶孤弱，广布善德。早课上完，天还没亮，孩子们则各自忙活开来。比较年长的孩子，如环、如纯、如丽几个，要负责做早饭、砍柴烧火、洗锅淘米。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几乎都要承担一些事物。5岁的如涛年纪尚小，干不了太复杂的活。他每天清晨的任务是打扫院落，清理门前落叶。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厨房的时候，早饭做好了。7点钟准时开饭。孩子们今天的早餐是糙米掺精米煮成的白粥，甜黑豆汤。送的菜则是萝卜干煮黄豆。吃饭的时候，要盖师傅都要跟孩子们一起在一旁照看，时不时还要分一些菜给大家。孩子们胃口都很好，饭量比师傅还大。除了每天三餐的斋饭，孩子们都不会随意吃其他东西。
1: 哇，要跟老板呢，我那个他，那我讲讲，我都不会菜，我那哇，什么刚好是，是啊，我都不是那 boiling boy 外块，我都没 boiling boy， 是啊，我是 boy 个 boy， 我个食伊，伊食煮各方面都系行子，是不是？应该应该不输，健康呢不输药，不能多用浪费，无可能可以来要去无东西，什么生活享受啊，这什么因为过了就。要考比也生活。
0: 简衣素食，要盖师傅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而他自己更是节俭。他说自己胃不好，牙齿又掉得差不多了，所以每餐都是白粥配熬烂的青菜，穿的衣服穿了补，补了又穿，早已成了百纳衣。坚守佛家戒律，清修苦行。要盖师父说，在这个越来越进步的世界上，他古老的让人家看不惯了。不过他坚信苦修乃求佛之本，这样的概念也一直用在对孩子的培养上。
1: 我就来就弄个阿东，满意啊，唔达够要求，但是人家来弄个那个，等于他就话弄个那药好药好，我都唔叫他到来，人家弄个做得好个对比呀。啊，这个人叫侬侬，叫个蛮了，叫个蛮死。嗯，这人所爱为真真无每不止，真蛮唔了，所以嘛，所以才不是真真个是假事。
0: 1988年出家之前，释要盖曾是一名木匠，当年他凭一己之力重新修葺荒废的子峰寺。花了6年才完成。1996年的一个早上，要盖师傅在寺院门口发现了一个弃婴。 此后又连续有两个被弃置在这里。从这一年起，他便以每年十几个的速度不间断地接受各种起因。
1: 我家就是在社会上来，不是我家里去找来的。我从来家来试过，不满意的去找他开的酒，生病的检查了恶味的也来去。但我这老东西，在我家里无用，我就去租房子，我给人去漂浮，我没问他接都没相干。没拿我喜欢去做这个事，也没拿我喜欢，也不是那有可能吹吃了去把人去做，那个人我买给人去做。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理念，在施药盖这里释放出了温柔而坚韧的力量。虽然生活节俭，子峰寺每月也要支出20000多块钱花销，而这些钱主要来自社会慈善人士的捐赠。
1: 主要钱都是各方来的，我也没那么艰苦，人家学习我也没那么艰苦。总之我都老东西都徛住我，你人都对我礼过，我就知道这生理家就上男性人，伊都对我好少礼过，所以我都免那么艰苦，人自然会给我少会帮助我。
0: 药盖师傅从来不主动出去募捐，在他看来，东西够用就行，多了反而心生烦恼，不清净。
1: 现在用的时候有缺少一只，没有我都买，我不会用的，然后你操心。我真正觉得这实实在在的，其实我们是享受最高幸福，最高享受，所以这最幸福，叫做空想。空想自在，你想去放那个没在。
0: 在寺庙商业化的汹涌潮流中，药盖师傅的坚守变得特立独行。子峰寺也古老的仿若人间净土。孩子们平常在寺庙里没有什么娱乐，没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到二楼僧舍一起念佛。
1: 施主来关心人，老人家去有食有穿，啊，食着无闲，所以你念佛读经就可能无着闲。不像来那日那时代，那是那去洗手关，那个汤子汤边落沙，落家己食家己，那个就无闲啊。是嘛？到后边就有可能风和日生吼，个口笑口兴，就有可能无事做。
0: 药盖师傅并不强制要求孩子们都学佛，谁要愿意就自己去听去学。在他看来，佛是无需教的，有慧根自然能学会。没有师傅的允许，孩子们不能随便离开寺庙，也不用去外面上学。寺庙里每个星期都有义工来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基本的小学课程，读书认字。
1: 你阿好读书一门就好，啊，学习也是家自己学习有职能，就是较在。家老师来教，就是伊家己怎样怎样怎样通，就较在了个。主要读落不难字，我好读书我真歹去个。你对个，不错呀，有钱能家的，嗯。而家直接唔得洗头，最好就先拿佢读书，读唔识嘅，读佢读唔识多，我老家佢有个读书插插面咯，好知错。
2: 老家湖北嘅话，
1: 嗱，冇冇佢。
0: 大妹释如镜和二妹释如丽曾上过小学，但是因为户口和身体等原因，都在五年级的时候辍学了。他们对学校的感情很复杂，既向往又害怕。以前出去读书的时候，经常被欺负、被孤立。现在师父不让大家去学校，他们也就不需要烦恼这个问题了。大妹和二妹今年刚好满18岁，现在已经是师父的得力助手，除了做饭带孩子，早晚堂的仪式很多都由他们来完成。师父平常出去做法事也会带上他们。虽然谙熟佛家礼节，但对未来是否会出家，他们显得并不那么坚定， 言谈中难掩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些话是孩子们闲暇之余做的，其中大部分是大妹和二妹的作品。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美术，不懂基本的章法，都是随心而画。而这些简单的画作，展露着他们内心的世界。

我那两年拍了两部网络剧，拍了两部网络剧，但都没火，很粗糙。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然后就相当于大量的去从咱们原来纪录片跨到去拍剧情片的这种练手。我写过兄妹，写过兄弟，写过姐妹，就写了好多。但最后就是落点落在阿嬷，确实我觉得是很多情感因素最后汇聚的。然后我就跟那两年写了那么多故事，也有必然的关系，有必然关系，就是如果没有那两年一直在写故事，其实最后不会有阿嬷。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师傅，
1: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1: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1: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4: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5: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3: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6: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回来了。
7: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3: I'm Olga, come with me as we step in Henan's vertical studio, 郑州。

0: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26, Honggo, a mainstream microdrama platform, ended its guaranteed revenue policy for live-action microdramas, which rais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en, in February, the launch of CDance 2.0 sparked a new wave of interest in AI-generated dramas. Many of Chan's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shifted their focus to AI, but Chan said he currently has no plan to follow suit.
1: 你会担心这个AI会替换，比如说您的工作或者是这个行业？AI这东西它毕竟还是属于那种虚拟吧。哦，对，因为它纯靠电脑去制作出来的一些，可能以后技术更发达的话，它那个包括演员啊，或者说一些场景、一些画面会更加的接近于真实，但它永远不是真实。
2: 它是一个工具，就是辅助导演去完成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 AI 对这个我们短剧行业来说，就是它的冲击也好，就是替代，它更多的是像把剧组的那个像工作人员，对，就是这些生产者，像服化道或者摄影灯光，把他们的工作给简化掉。
0: While Chan sees AI greatly simplifying everything by stripping out all complexity.Many crew members remain surprisingly calm about the change.
3: 就是如果真人剧的话，我感觉他那个表演可能比 AI 漫剧的那个模式不是说那么的死板化吧。然后就是场记的话，还是主要为导演辅导。如果导演需要的话，那肯定一直在的。
4: 他们服装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模板生成吗？对，他没有这种真实的。褶皱，没有工作就休息啊，享受生活。
5: 我感觉很假，他们的妆容啊什么的都很假，大白脸。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就转行就行了，换下一个工作。
6: 不会说 AI 完全会把真人给替代了，只不过说 AI 会督促我们真人会拍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受众群体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他是爱看 AI， 就爱看那种动漫呀，然后像我们真人的话，就是主要靠一些导演的创作，还有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些迸发出来的灵感，然后真人的话主要是演员的感情会很细腻。然后 AI 短剧我也看，我喜欢看 AI 的主要一部分是 AI 有一些无限流，然后包括就是打丧尸这种看起来会比较爽，但这种交给我们真人去拍的话很费劲。
0: The industry may still need time to recover, but Chan views the rise of AI dramas and the slowdown in live-action productions as a natural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some ways, he believes AI may even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in live-action drama production.
2: 因为这个真人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啊，就是它会不免出现一些就是好多那种草台班子。对，就是 AI 就是鱼龙混杂嘛，然后好像就是所有人谁的都可以去做这个戏或者做这个导演，对。但是 AI 出现的情况下，就是把那些不良的一些生产者，就是把他们给筛选掉。对，我觉得它其实是对这个市场来说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帮助的。AI 和我们真人，我觉得以后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对，就是没有谁替代谁。这样子。
0: In 2024, Zhengzhou ranked second in China for annual microdrama production. That same yea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gan enrolling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microdramas. In December 2025, it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School of Microdramas and launched an AIGC workshop. There, students continue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traditional filmmaking while also experimenting with AI tools.
7: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GC 的影视创作工作室正在制作我们一部舞短剧，叫《黄河入海流之大河失魂》，就是黄河文化和非遗文化结合的一种作品。
8: 目前中
7: 国队
8: 落后，这个是苏武所在战队少见的局面。
9: 这些人物是 AI 做的，
7: 就全是做的。我也演了一个角色，
9: 到底像不像？
7: 你看我的出场。
9: 哦，有胡子的，然后头发比较凌乱。
7: 有胡子。
9: 你自己看着，你觉得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你还是没？不是。

0: 会一定让以假乱真，就生成的东西它让你一定会辨别不出来。
1: 这种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恐怖呀，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0: 我不是恐惧，我是有一种暗暗的这种自喜高兴。
1: 哦，你是做喜欢纪录片做传统电影出来的，你还是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0: 我有电影梦，但是从传统的影视来讲，你要实现一个电影梦那很难。我前几年申报的一个院线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拍。那不管是资金原因还是这个制片的种种各种原因，那没有拍。那 AI 的出现，就像我一样有电影梦的人，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但是现在好像任何人就跟这个毫无关系的，都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大片？你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0: 他还是要有基础的啊，他不是说 AI 出现之后啊，谁都可以去完成一个电影的，不是这样的。你得懂视听整个的这一套美学，你才能做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至于我这个故事适合于传统的拍摄，还是适合于 AIGC 的技术来制作，那取决于导演他想要怎么去表现的问题。
2: According to director Zhang Yongqiang, students in the AIGC workshop study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then practice making AI dram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gives students the flexibility to chart their own career paths.
1: 你想做真人剧还是 AI 剧？
3: 有时候 AI 做不到的感情流露嘛，然后我可以在真人剧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剧它可能就是在一些制作的方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种角色是真人演不出来的，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先做真人剧，然后后来发展前景可能会往 AI 剧方面。
4: 我肯定会更喜欢真人短剧的质感，但是同样的在这个时代，你 AI 短剧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造就比你真人短剧的这个创作空间，我认为 AI 短剧是未来的前景。
1: 明白。那你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4: 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公司。
1: 那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呢？
4: 这个项目它叫做宴宾间福之带，原作就是明代大臣宋濂的宋东阳马生序，一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中有关诚信的传统美德，二是我要在这个视频里面锻炼一下我写 AI 提示词、写剪辑的能力。
1: 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影视行业以及这个短剧行业的未来发展？
0: 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一定从技术上不断完善，它会替代传统的影视，但当下我们可能还要综合考虑。所以真人剧依然还在拍摄，就像电影未来可能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甚至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叫 AI 生产的剧可能不是人在看了，可能是 AI 在看。所以我一直内心想说一句话，微短剧里面有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作品，就让它少一些，能让一些更优秀的人才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就无论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原则？
0: 就是真人短剧我觉得它依然会存在，第一是得有人味儿，这个人味体现在于人的不完美，就是因为 AI 太完美了，那么人的不完美才显得那么可爱。第二就是人和人是有真的部分在，为啥叫真人剧？真情实感，真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共情，才会有情感某一种链接，那我看的才会有一种感动。
2: Faculty stud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 are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in the school's microdrama program. The class of 2024 produced Hongqi Canal meeting the prosperous era. The class of 2025 followed with Northern Vanguard's Park of Loop. Both were shot in live action on real locations.But in response to today's AI boom, the class of 2026 has decided to create its project with AI. This is not an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rather it's about building on a solid creative foundation to experiment with new filmmaking.

0: Skin Technologies.
1: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以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幅画屋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玉柴机器、石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军 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李林曼, born in 1970s, and Yuan Shoukang, born in 1990s, are both Zhengzhou-born micro-drama producers. In 2023, Zhengzhou launched the plan to become a national hub for micro-drama creation. Together, they witnessed the city's extraordinary boom over the next 2 years. Then, in 2025, Li shifted her focus to AI comic dramas.
3: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哇！第一个的话，因为本身我是美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 AI 吧，它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和审美相关联的嘛，所以可能会更适合我。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影视的霸总啊，就这一类的，至少来说是质量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剧吧。 我觉得占主流，我觉得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我要做 AI
4: 的话，哪怕我有很小的一个团队，我就能做出来我想要的作品。制作一部剧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3: 要比那个实拍的话要少很多的啊，可以说只有它的1/3或者是1/5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效率上，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一个5到10人的一个。
5: 团队的话，做一个片子，12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6: 哎，李总最后一次拍真人剧是什么时候？
7: 25年大概是10月份、11月份吧，那个时候。
3: 哦，袁总上一部是什么时候拍的？
5: 我们一直还在拍，包括现在还有几个剧组也在正在拍，只是现在拍的量比较少。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00多部，一两百部了。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10几部。
6: 那以前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5: 剧组之间都打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收音嘛，这边是一个情感戏正在对话，那边就吵起来了。然后说，老师你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对，当时可能在这儿上下2层有10几个组。
6: 外边的停车场都停满了。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场景，剧组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什么故事呢？
5: 比如说，拍一个什么摔伤或者车祸的戏，然后那个演员嘛，胳膊摔伤或者腿摔伤了，要画那个特效的妆，需要提前这个特效化妆师在身上沾一些东西，然后用那个血浆条一刷了一层又一层，看着特别逼真。
6: 这个就是特效妆，
8: 特效妆，
6: 对。
8: 这个AI也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6: 对，
8: 这AI
3: 做出来更简单更快吧？其实AI应该会更便捷。化妆师会不会失业？
5: 其实现在影响挺大，
3: 已经开始了。
5: 对对。
9: 最近我听说有一个新型的职业叫做抽卡师。
3: 我们说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一个生成师，他也要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审美的一个表达或者一些这个画面的一些要求，而不是说纯抽卡。
9: 像这种人物比较多的话，AI 它就分别不到谁是谁，然后它也会出现两个一样的人。
6: 你没有跟他指定需要那么多人吗？
1: 剧情需要的话就是这么多人，但是 AI 它是理可有时候就会理解不到哪个人是谁谁，然后谁说哪句话。这两个视频就是跑了两次，
4: 可以看一下对比吗？
1: 这是第一次跑的、
4: oh. okay.
1: 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这个人我是能靠在这个女生肩膀上的、但他没有，他是抱着她的。下面这个是第二次跑的、他就是刚好是我要的效果。
4: 他是自己调整的还是你给他提示了一下？
1: 第二次也是提示词没有变，因为这提示词是没问题的、可能就是随机性、
0: It seems that AI-generated dramas also struggle to get a scene right in one take. Beyond that, look-alike characters, stiff movements, and identical voice timbres remain common complaints. As a result, AI dramas still need to draw on basic traditional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fill these gaps.
3: 就特别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的话，因为 AI 目前技术还实现了不能完美复刻嘛，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滤箱的一个方式。然后用真人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换不同的这个背景，
4: 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动作，然后让 AI 人物去复制过。
3: 对，比如说像一些打斗呀，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呀，
4: 能试一下吗？
3: 啊，你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动作，
4: 想出一个什么高难度的动作，来一点音乐。OK，
3: 我们去看一下视频效果吧。
4: 哇哦！Wow, not bad at all. It really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5: Amazing.
3: 我们要看它这个动作的细节，因为 AI 生成的时候，它这个动作细节的话，它就会比较穿帮。可能就比如说手吧，它就是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有五个指头都会变成六个指头啊，就是会反过来。就比如说你手不是朝外的，它可能就给你朝内的了。我们做克隆就是为了让这个动作更精准。
4: Now my voice is going to be cloned.
6: 我给你找一段话，你能念出来吧？
4: 可以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类拼命创造 AI， 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为了在某一个深夜，终于有人能听懂自己？
6: 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咱的一个音色，稍后生出来那个视频，可能说人物的长相不是你，说话的声音的话，可能是你的声音。
4: OK。
0: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风会停，雨会
4: 停。That's really impressive. So we can record a piece of audio like 5 to 10 seconds, and they can use the exact voice to produce any kind of dubbing. Oh my god, and it sounds really similar.
0: As human performers become stand-ins for AI actors, they help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ovement glitches and generic voices. But a more complicated question emerges. Why do AI-generated characters so often end up looking alike?
3: AI 它就是刚起步嘛，因为热点了之后，可能就有更多的人都想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但是呢，就是 AI 或者是我们说计算机本身它目前储存的这些样本量不够多，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雷同性。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这个线下实体的这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进行这个去调整。就包括我们以前演员的话，我们也会采集他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肖像的授权，把这个真人和这个 AI 去做一些这个结合，
4: 把自己的就是形象授权给你们 ，OK， 他们放心吗？
3: 就是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一部剧，或者是几部剧，或者是就是说同等类型的剧，它授权也是分领域的嘛，会做的比较细了，可能也就是一些主要的角色，会有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0: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AI has multiplied the speed of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ams that once required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shrunk to just a handful of creators, while production cycles have been cut from months to days. But as cultivation fantasies, time travel stories, and post-apocalyptic dramas flood the market, AI-generated production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or being repetitive.
3: 我觉得这个不是整个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导向吧。好像说起来霸总好像就是成为这个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啊，说这个 AI 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些末世题材呀、仙侠呀，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应该有 AI 来背锅呀，因为这个特别是当今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希望就是说看一些解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质化？同质化是因为没有好的内容。 他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相遇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一个理由。
5: 我想的是三个人互相的这样子误会，都认为对面是报仇的真凶。
3: 他一个是官场上那边的人，一个是这个专门这个大理寺的人，穿的衣服他都是有不同的，他只能可能会有其中一方误会，一方误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穿了便衣。就用今天来说的话，他仨都是警察，咋可能上来就是互相都误会对方是贼嘞？
0: Amid the surge of AI, live-action microdramas are facing a cold spell. In March, production largely ground to a halt in major hubs like Zhengzhou, Xi'an, and Hangzhou. Me Too projects costing around 700,000 to 1 million Chinese yuan were hit hardest and have become much rarer. But lower budget shows costing less than 500,000 yuan and premium projects with budgets exceeding 2 million yuan began to increase.
4: 那你看到这种 AI 的冲击，你会不会有焦虑？
7: 也挺焦虑的。
4: 嗯，
7: 没想到这个技术迭代这么快。
4: 嗯，
7: 本来想着它是一个比较平稳，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结果这个新的技术出来，直接整个行业吧，对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4: 那你怎么看待 AI 短剧？
7: 我认为 AI 短剧它确实能够把很多就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些东西降了很低，
4: 嗯、
7: 比如说一些。科幻类的、穿越、星际类的一些很多其他的内容，能够实现。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真人拍，它可能代价很高，然后你像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基层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都市啊，包括农村的这些题材呢，我认为，还是靠真人的演绎啊，靠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大家会更喜欢。AI 它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它只是一个工具，
4: 嗯，
7: 现在的阶段因为它刚出来，大家比较好奇嘛，
4: 是
7: 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厉害。
0: The days of launching over 100 productions in a single day are unlikely to come back. But many film and television bases along with microdrama producers have notic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new projects compared with a slowdownseen in March.
4: I came to Zhengzhou, the vertical studio, originally expecting to see how bustling and hectic the microdrama production could be. But instead, I witnessed how AI is reshaping the whole industry. Throughout history,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lways brings anxiety. It did with steam engine, the internet, and AI is no exception. And those in the industry who are pivoting, holding on, or learning new skills are grappling with the same question. How can we tell a better story with the help of AI?
8: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的经历，然后你看的书，看听的音乐，然后你了解过的电影，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美好，然后会促成你整个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灵气。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AI 模仿不出来的。嗯，
9: 演员的肖像权对于这个 AI 加入，我其实挺愿意尝试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第三视角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10: 好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 AI 短剧，我告诉你。
11: AI 生成的素材现在，我个人来说稍微有点少，就是后期剪辑这边可能不太会够用。
12: 我会想着打不过就加入嘛，打不了我也去干。
13: 我更愿意做真人。
4: 为什么？
13: 因为我感觉对着一个屏幕，没有每天跟那些同事们接触的比较开心。
2: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5: We don't ask, the boss will also say, "Give us a holiday to Huanongzhou." In our Fujian, Huanongzhou is very important.
16: He is big and big. So, to compete, he will be successful.
2: Chinese Maotai, 近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0: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

0: 黄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别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

0: 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地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0: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4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

0: 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电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1: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0: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三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1: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厂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6: 我尊重一个有看的都北方乡人，
7: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接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 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
2: 지난시기에는교과서에서만보던동물들의생활을실제학생들의눈으로보니까정말좋습니다학생들이배우는것도많고그과정에또착상력을비롯해서상상력이풍부했습니다
1: 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3: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루는철함량이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이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1: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0: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5年计划， 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五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号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好准备。根据伊朗媒体在2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了伊朗进行访问，并将会在德黑兰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的磋商，以推进伊美谈判进展。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纳克维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在伊朗马什哈德降落。当天的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斡旋的一部分，纳克维的这一次访问旨在弥合剩下的分歧。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会在拜会埃及总统塞西。另外，根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在20号的报道，一个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已经抵达了瑞士。根据多方的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好准备，尚未知道下一轮的谈判确切日期。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提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号连发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警告称，若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以内达成最终协议，那么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2: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2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 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再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外，根据黎巴嫩的军方消息，一名黎巴嫩士兵在空袭当中遇难。黎巴嫩军方当天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针对于黎巴嫩的最新一轮的袭击波及离南部多地，并已经延伸到了离东部贝卡谷地。声明指，以色列持续地进行攻击，意在阻挠黎巴嫩为恢复稳定所做出的努力。以色列媒体在19号曾经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开始生效。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在19号仍然对黎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西部土地的地区上空密集的盘旋。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在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等地区是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0人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就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会重启，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而俄方则是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

0: 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于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的时候谈及到了委内瑞拉，称美委两国的合作顺利。在此前的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方或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3: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2: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格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到了其中。而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号在菲律宾的甲美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演练。
2: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2: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在今天发布了提醒，指出近期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之后，因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进入的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还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的陆路口岸进入到缅北边境地区，随后在转往缅内陆的其他地区途中，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被缅警方拘捕。总领事馆提醒来缅中国公民充分了解缅甸的国情以及法律法规，切勿前往外国人禁止或限制进入的地区，同时也严格遵守出国出境证照使用范围，尤其是持出入境通行证自中缅边境口岸入缅者，仅限于在缅方相关的边境城市活动，切勿越界前往内陆地区，以免违反缅甸法律。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出访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再次的前往中国。稍后见。

0: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谈及到了他的出行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再次的前往中国。
2: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1: 我们再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好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了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于陆委会传出将会对饶庆龄陆营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就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了农民的生计而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来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于台北市近期强降雨之后出现了淹水的情况，蒋万安就称将会尽快的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我们再来看到，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由对抗走向了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3: 最大的轉變，我諗大家都經歷㗎啦，就係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真正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4: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變化就是社會不再對抗。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
3: 政府的改革其實亦都係任重道遠。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4: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3: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4: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
1: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行了军营开放日，今天率先开放了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到场参观。
5: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6: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國家嘅偉大。
5: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7: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8: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7: 体验了吗？
8: 体验了。
7: 感觉怎么样？
8: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养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5: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9: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5: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10: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5: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11: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踏入到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在昨天19号端午节的正日，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了10.3%。虽然天气不稳，连续多天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的市民游客出游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一带的端午装饰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热点。不少的市民游客一家大小把握节日尾声，感受气氛，人流络绎不绝。今年的端午节为周五，连同周六和周天，香港不少的本地市民和学生可以连放3天假期。在西九高铁站继续迎来了大批的跨境旅客。在出境的方面，19号一共有66.3万人次的出境，按年上升了15.3%，当中港人占到了52.6万人次，按年上升了21.8%，又以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最为繁忙，反映出港人北上的热潮持续。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在19号迎来了端午节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的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而车辆则是超过了1.9万辆次。
12: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13: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12: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0:40，经港珠澳大桥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14: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15: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12: 邊檢統計指，端午節當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遊和周邊遊旅客為主，在6月19日，經港珠澳大橋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總量達1.3万辆次，其中港車北上佔比超70%。鳳凰衛視朱家傑珠海報道。
1: 伊朗足协在19号发布了声明，宣布将会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地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的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是在每场比赛的前两天抵达比赛的城市，比赛的第二天返回驻地。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了技术层面的理由，但是相关的请求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里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这个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啊，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3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

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17、18号恰恰是G7 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仍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依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型的增长。我们知道24年的乌克兰的

0: 这个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导的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长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它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0: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就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凭票供应95号成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要这个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它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在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宫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向G7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去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0: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 S400 甚至还有 S500 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 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啊，还有电子战系统啊，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

0: 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我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在这个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自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是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的。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性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啊，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啊，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宙斯盾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1: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0: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是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之类，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种军工生产体系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包括这个在喀山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以能找不到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包括奥德萨、利沃夫这个包括切尔维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伊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 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啊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终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1: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的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袭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2: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个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啊，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啊，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啊，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2: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啊，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的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就要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这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1: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大家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欧洲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左右的钱，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较重要的军事目标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包括 FP-1、FP-5等这种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e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
4: 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3: 估计不止年份原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高高兴兴的玩完这一天，然后可以装很亲热的状态。
1: 我希望他看起来就是乖乖一点，就是我能控制得住。
2: 他更愿意跟我走的话，这样就挺好了。

0: 这些被救助的流浪狗将在相亲大会上找寻自己的主人。
1: 啊，小不点儿，走走走走走，下车下车下车，走走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别着急别急别急啊，高兴高兴，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兴奋死了！哎呀，你看你肥的，这边来这边来，走，今天减肥了啊，走了走走走走，快走了走了。哎呀，
0: 首先进行的是狗狗们的亮相环节。
1: 来来来，这个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他有点紧张啊，他有点焦虑，没事啊，他就他会这样的，慢慢来。哎，对，哎，对你蹲下，他就好了啊，他就跟人没那么亲，那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你看他吓得尿尿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和普通的领养不同，相亲讲究你情我愿，人和狗狗在活动中相互熟悉，双方都点头了，才算配对成功。杨雪是这场相亲活动的组织者，几年来她和她的组织致力于流浪狗的救助和送养。
2: 我们是2020年开始做送你一只狗这个平台的，核心的起源啊，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大家都是在商场一个围栏里做活动，随便一只狗看见了我就想要，我就带走了，这种退养率弃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冲动，你没办法深度的了解一只狗，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交友活动。你要照顾它吃饭，然后你要给它捡屎，你要牵引，一v一的这种，这样狗对它将来进家之后，狗对它的熟悉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大概有6-7只的临时的小狗狗，加上自己养的狗，一共大概20只左右。我觉得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缘分，哎，跟相亲其实非常像的。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领养家庭啦。
1: 有一窝小白狗问我要不要，彪临时家长来，这样来，有有，哎呦呦，慢点慢点，拉住了拉住了啊，
3: 好，
1: 彪彪就特别特别闹腾，他就8个月一个小男生啊，他就是好奇心很强，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对什么都新鲜，你今天很辛苦，我跟你说他很难，精力旺盛你知道吧，就是一直会一直拽着你往前跑，不害怕不害怕，你焦虑啊，走走走，没事，走了走了走，快走了走了，闪闪来，闪闪闪闪闪闪来了，闪闪，哎呦吓死了，这个社狗啊，爱狗爱狗爱狗
3: 爱狗，那我们离其他狗狗远，
1: 超级社狗，他5个月了，然后也是个弟弟啊，然后他可能会不爱走，这他不走你就抱一抱啊，他就出来的特别少，
3: 那他还是挺需要就是
1: 多，对对对，他必须要社会化，所以要带他出来，吓死了！你今天是一个超级困难户啊！
3: 没事，我有信心。我有信
0: 心。但是在亮相环节，大家相处的并不顺利。
4: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就往前拉着你走，
2: 就他一直往后退，不想走，要么就趴地上，
5: 相对于另外2只他会更活泼一点。
0: 短暂的初见，3只小狗都和主人们的预期不太一样，这场相亲能否顺利，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相亲大会的随行郊游环节，进一步走进彼此。
5: 可以带着狗狗一块郊游，觉得很有意义，
2: 双向选择嘛，之前的领养活动可能更像是人去选择狗狗，对吧，狗狗可能没得选，像这种活动对人对狗都好，
4: 长时间的接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6: 小不点儿上车，
5: 哎，慢一点，

0: 飘飘从前门下。
1: 飘飘。哦
0: 哦哦，不可以。嗯，好凶好凶，好凶好凶，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
2: 刚下车，第一次参加相亲活动的闪闪，就受到了来自其他小狗的惊吓。
0: 闪闪，闪闪。闪闪，你到底要怎地？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闪闪？害怕吗？他俩一窝的，他俩还是不能靠太近，要不然他俩就一块儿缩着。你俩就相互能看到，但是又不能缩到一起。闪闪是他妈妈是这个流浪狗，然后当时我们救助他的时候，已经月份非常大了。后来就决定把他们生下来了，但没想到他妈生了五只，闪闪是老大。闪闪可能是因为长得不符合大众审美，他现在的意向领养还没出现，他也是刚刚就是出来社会化不久，他没办法跟着人随行。
2: 身为流浪狗二代的闪闪，出生五个月以来一直在室内生活，天生胆小和对户外的不适应，是摆在临时主人面前的难题。
1: 飘飘，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走，飘飘走。飘飘，小心点。
2: 八个月大的飘飘和闪闪截然不同，好奇心爆棚的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
1: 在吃啥呢？别吃，别吃，别吃，飘飘。
2: 此刻，河水。

0: 在吃啥呢？别吃，别吃，别吃，啾啾。
1: 此刻，河水成为了他撒欢的乐园。
2: 他们仨直接纠缠在一起了。呀，下水了，闪闪，闪闪。
1: 在 piu piu 的带动下，闪闪逐渐从惊恐的状态中恢复。可每当有风吹草动，他还是会有些胆怯。
2: 闪闪，不走，走不了一点。看蝈蝈在那儿，走，完全不走。嘿。
3: 带船走，扑水，
4: 带帽。哎，二哥来了，快走。
2: 你俩，你俩，
4: 分开。
2: 分开。

0: 对的，确实，因为一直要看着他。
1: 这个人盯着我呢，你看，孤苦、弱小、可怜、无助。
2: Piu Piu 是被人遗弃在鸡窝里的小奶狗，或许是长期禁锢的原因，被救助后的 Piu Piu 展现出异于常狗的旺盛精力。
3: 坏啦！
4: 你看你今天早上没啥事儿。有问题，哎，磕着了，磕着了。
3: Piu Piu 属于那种带着所有小狗去探索，去搞破坏，因为它太闹了，所以它经常有事故。就比如说自己跑着跑着撞到墙上了，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前两天不是把自己鼻子给撞破了吗
2: ？Piu Piu 是相亲活动的常客，
3: 它可能得去得有十次了。
2: 虽然长得很帅，但精力过剩却成为他被领养的障碍。
3: 但是当你跟他就是描述一下他们的性格之后，他们有的会选择别的就更乖一点的小狗。
2: 随行郊游后进入投喂环节，让临时主人和狗狗们更亲密互动。
5: 来吧，拍摄搭子，你们仨拍摄搭子。
2: 面对着临时主人的投喂，三只小狗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6: Piu 过来 ，Piu 过来 ，Piu。
0: 不想吃这个，它可能想吃冻干。
6: 吃这个吧 ，Piu， 这个。冻干就吃了，
0: 会有一点挑食的感觉。
6: 狗狗都会先把好吃的都吃掉，然后再吃没那么喜欢的。
5: 珊珊，你吃一口这个。哎，飘飘，你。
2: 外向的飘飘还抢起了闪闪的零食。
5: 嗯，闪闪吃。那个狗狗也吃一粒儿，你让给你弟了是不是？让给弟弟了，你吃。闪闪，
2: 闪闪吃得温文尔雅。
5: 它很稳定，它性格其实比较稳重，吃东西也不会抢，然后也不着急，它就一点点吃。别的狗狗如果过来，它就自己躲开，它不会有护食的行为。
7: 不要暴冲啊！不要暴冲。嗯，好了好了好了，弄弄弄弄弄。你吃过东西吗？也不吃。好了好了。
2: 小不点儿却出现了明显的焦躁状态。
7: 狗狗的零食基本上很少有狗狗能抗拒，但是它的关注点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零食上。No no no no， 吃过狗粮吗？好好好，一口不吃啊。
2: 原来小不点对救助人杨雪有很强的依赖，一旦离开就会焦躁。
7: 但闻到救助人的气息在旁边，他就立刻站起来冲，安抚他的情绪其实也会很难，只能把他带到救助人旁边。
8: 你看，就要先找一下，哎，蹦一下，
3: 然后就走了，哎，
8: 就可以了哈，
3: 就可以了，
8: 你像在打卡一样。
3: 离开我之后特别特别焦虑，他就会一直往我这边跑。
2: 小不点的反常行为背后藏着一段苦涩的过往。
3: 小不点是我2025年7月份的时候救助的，当时医生诊断是蠕形螨，身上就一点毛都没有了，身上就是很多的结痂，我们把它那个结痂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脓，就能闻到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臭味。大概经过了4个月的治疗，一直在医院住着，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2: 杨雪带给了小不点新生，但也因此让他难以被领养。
3: 认准了你之后，他就很难去再认别人，他领养的过程会非常非常坎坷。
2: 因为和杨雪的分离焦虑，小不点很少参加这样的相亲活动。
8: 他注意力还在分散，
0: 他
7: 确实也不是说那种不温顺，就是大多数时候它没有办法

0: 回应我的这个呼唤，在整个过程中会有点疲惫吧，让我。
1: 走啦，珊珊。哎呦，哎呦，哎呦，上。
2: 投喂环节过后，队伍再次出发。面对来往的人流，闪闪又害怕起来。
3: 不行，人太多了，他害怕。这迎面过来人，他害怕。没事没事没事，闪闪这边，我挡着你点，我挡着你。不能有人，只能有你自己。
0: 哇哦，只能有小狗一起走。
3: 走，真棒！哇，太感动了，闪闪。没人可以，没人能走。你俩双狗傍地走，你走。他
4: 应该能 get 到我是一直在有保护他，就是当有人从他身边要经过，我会用我的腿来挡住他，让他觉得安全。
3: 哎，怎么进去了，闪闪？藏起来了，你这个小狗，狗狗碎碎，你就在这儿。嘿，哎，这不就出来了？好，
5: 好，
3: 可以，走。
2: 与此同时，察觉到杨雪在附近，小不点儿又变得不受控制。
0: 靠，我就说，杨老师不在的时候，感觉还是有进展的。但是他出现，他立刻就会反应非常大。他需要那个仪式，就是必须要靠过去，然后再去干自己的事情。过来，过来，过来，
3: 你注意力收一收。哎，不想吃吗？哎，不行，不行吧？我们过去看，让他打一下卡。
0: 你刚才喝水不是又不喝吗？
6: 对呀、啊，让你喝又不喝。
0: 好了，打一下卡就走。那我们再走回
4: 来。我需要跟临时家长保持一定距离，就他看不见我了，他就会觉得哎，有一个人可以慢慢跟他建立感情了。
0: 哎呦，哦，
2: 小不点的焦躁情绪难以控制。杨雪决定暂离队伍，让他能安心和临时主人单独接触。
0: 那走好快啊，你俩，嘿嘿，还挺高兴的，小尾巴翘的都卷卷着，不走寻常路。哎，下楼，好狗，
3: 不敢走了，嘿。
2: 情绪平缓并没有持续太久，小不点又急切地寻找杨雪的下落。
0: 你看他还是要去，稳定稳定稳定，又着急了，他着急，他刚才在上面闻到杨老师的气味了，上去找了一圈没找着。好了好了好了，你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了，那我带你上那边溜达一圈。这里
2: 找不到杨雪，加上临时主人的耐心安抚，小不点的焦躁情绪渐渐平缓下来。
3: 你看他俩，哦，
0: 给你做个马杀鸡。
7: 你俩真好。
0: 嘿嘿，放松放松。
7: 哦，
0: 吃了吃了。
7: 身体怎么摸都没事。
0: 可以了，注意力回来了。
2: 安静下来的小不点儿，第一次接受了主人手中的食物。
0: 跑了一下，然后刚才给他都按摩了一下，然后他的注意力在我这儿，他就会吃东西了。慢慢放松下来之后，跟我的那个亲近度立刻就增加了，就会主动舔我的手啊，或者是靠近我这样的。
3: 走上，
1: 别别走，
0: 等，
3: 上来，上来，上来，嘿，真棒，闪闪。下台阶了，害怕吗？害不害怕？不害怕，真厉害！走，嚯！
2: 闪闪也在进步，在临时主人的保护下，慢慢的，他敢自己走了。
3: 真棒！走，走，走！哇，这已经很进步了，太感人了。
4: 他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走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挺有突破的，对他来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
2: 再次返回河岸，相亲大会迎来了游戏环节。 他们将面对一场渡河比赛，看哪只小狗能在临时主人的带领下走得最远。
5: 啾啾，啾啾，这边，啾啾，你可以下水。啾啾，
0: 哎呦，宝贝儿，
2: 小不点试探了几步，便退回岸上，率先出局。
0: 其实他已经比我们刚开始来的那一次要好很多，探索一半然后再回来，我觉得已经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3: 把你拎过去，你们咋过去的？踩这个吗？
5: 皮皮，我走石头上面过来的。
3: 去，去，
5: 皮皮走，皮皮走。
2: 也许是之前呛水的经历让皮皮变得谨慎，行止河中央时他突然停住了，
5: 他就不敢再往前了，可能是被中间那个石头搞得害怕了。走，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过来。我之前觉得他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小狗，其实也挺好的，有一点安全意识吧，还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3: 他不去，
5: 他不想走了。
3: 那算了，那你回吧，我看看闪闪敢不敢。来 ，OK， 上 ，Go Go Go。Go， 真棒，不怕不怕，真棒，真棒，来，
2: 最胆小的闪闪却一步一步走到了最远。
3: 我也没想到他能走这么远，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他看到我已经走过去了，他对我还是有一定信任的，确定我肯定能牵住他。真棒，太厉害了，宝贝儿。所以他可能胆子慢慢就变大了，然后小狗的社会化就是这样，他就是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上来之后，他就敢尝试很多事儿。
2: 游戏环节结束，大家乘坐大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几个小时的亲密接触，小狗和临时主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
3: 很放松，上车之后直接就在座位上直接趴下了。一开始我不摸它，它就会往后缩，然后它现在就是这样也可以。
5: 熟一点了，就刚开始它是完全不理我的，但是慢慢的有点感情了，感觉
0: 开始听你的一些指令，然后也会就是跑到你旁边来黏着你这样的，就感觉还挺惊喜的。
2: 相亲活动的最后是小狗和主人的独处环节，这个环节是人狗之间最后的选择窗口。
0: 行，往这边走行，往前走不行。
5: 啾啾，啾啾，
3: 闪闪，没事儿，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不要怕，好吗？好不好？哦，累了，呵呵，开始摆烂了，还是胆子很小。
0: 我这是不受。
2: 天色渐暗。这场相亲活动也迎来了答案揭晓时刻。
5: 啾啾，你今天好棒呀，一直在跟着我走。啾啾，希望你早点找到领养你的家人，希望有人一直可以陪你玩。其实变化没有特别的大，他最开始就不是很怕人，到最后也没有变得特别亲人。就是大多数指令还是不是很听我的，他是比较自己爱玩，他就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东西来吸引他，调动他的情绪。我比较爱，希望那个他的领养人就是会有耐心陪他，就是玩不同的东西，不断的带他体验新鲜的东西。
6: 交接，走，走了，飘飘，飘飘，走了，走了，走吧，走吧，走吧，飘飘。
3: 出来玩是不是还可以？没有那么吓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吓狗，没那么害怕了吧？我们循序渐进。我愿意。我说，哎，要不然直接养闪闪吧，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引导他。如果不是我，然后别人的话，可能没有这个耐心。他当时本来是头在这儿，然后他把头就
4: 靠到我肩膀上了。我说啊，那就当你答应了。
0: 不用太焦虑，所有出来的姐姐们、哥哥们都会很爱你的。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玩得开心就行。
6: 小不点儿，哎，你别太兴奋啊！哎，交接一下，交接一下。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哎，行了，行，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咱们走了啊，走了，拜拜拜拜，走了。
0: 嗯，总体来说，他其实还是信任我的。但是侄儿跟我很亲近，侄儿又跟我非常的疏离。可能他这样的狗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入才能获得他的芳心。可能跟他再出来郊游个3到4次，他就能记住我。有条件的话，我会选择，领养。
4: 选择临时家长而没有选择直接领养，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般通常都是带了2-3次，我觉得没问题啊，也就领养了。他也不见得遇到他合适的人，但是你这种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这个人他也会去帮你宣传这只狗，找合适的人。这个活动更好的让大家去体验，就我到底能不能养狗。通过一点一点的设置这个门槛，极度避免冲动，希望更多的流浪动物可以出来参与，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
8: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1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0: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 都不行了，巨王蚁怎么回事？
11: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

0: 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影响？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个小老弟吗？
1: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了出口管制，而这个六氟化钨是制造先进芯片，比如像是5奈米和3奈米 AI 芯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均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6月9日，日经亚洲的报道，汤湖敦促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因为美国对使用关键原料制成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在日益减少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3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布鲁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谓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石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石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1: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啊，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一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18、19、20三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21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0: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1: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就是4国了。还有一个奥匈帝国，一般不太熟，那是那个时候的第二大国，欧洲第二大国啊。但1918年就解体，解体之后呢，就变成现在什么奥地利了、匈牙利了、波兰了、乌克兰这些一种，也差不多10几20国家吧，一大堆啊。那么除了这个欧洲的5国之外，当俄罗斯也算一部分的亚洲了，还有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现在呢，美国往下走了，日本往下走了，俄罗斯往下走了，欧洲一大群国家通通往下走了，
0: 通通都在往下走，果然是俱亡矣，通通都在走下坡。哎，一下子我们从何开始谈呢？不如就从欧洲方面开始谈起。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说呢，欧洲衰退的速度之快，竟是晚清衰退速度的3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1: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3倍，很好玩。啊，重点不在于3倍、2倍还是5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0: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一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1: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

0: 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的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你刚才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1: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给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是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事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是这个意义。
1: 没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了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0: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1: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0: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应该。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1: 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0: 没错。然后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他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是吧？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四分之一，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1: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啦。
0: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坡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当然有五常的资格了，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撒切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了，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1: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 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0: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不好？1900年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啊。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 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 Sputnik 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了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1: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0: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不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1: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0: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1: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这当中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可谓就是全军覆没，还真的是天道好还。所以除了欧洲部分的6国之外，在八国当中也包括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目前的处境还有未来的走势该怎么看？相对于这八国的变化，而当初被八国欺负中国则是在快速的崛起复兴当中。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市局的变化十分吊诡，这当中是否有逻辑可循？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9: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10: 上回山展呢，大家好，冰冰蛋呢。
9: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1: 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12: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的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关键点啊。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的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就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就要往下走啊，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您过去谈的比较多，总共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五个实力论，还有七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了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了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了，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两颗原子弹啊，五天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来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漏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本到达高峰以后，泡沫就破了啊。泡沫破了以后呢，然后逐渐往下走，往下走的话，现在最大关键的就是两个，一个都跟中国有关系。首先中国崛起了，是吧？为什么中国崛起以后呢，原本日本占的优势的比较优势的就被中国转过去了啊。所以它一个一个主力产业，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0: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另外原因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0: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1: 没错。
0: 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1: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一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0: 虽然听起来如果要 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哦，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1: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有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凯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 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我有在中国吗？
1: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要说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0: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1: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0: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1: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0: 所以既然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脸、怕丢了面子，还要帮日本求情呢？
1: 他不仅是帮日本求情，他是为自己，是吧？因为你也很清楚，日本跟美国的产业链是绑在一起了啊，只是日本在这个中间材料这一部分是提供者，那么美国呢是下游的使用者。你比方说日本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那美国那个刚讲的，是吧？不管是英特尔跟美光的芯片也好，或者是福特特斯拉的那个电子的系统也好，还有苹果零件，还有甚至于美国的军工产业，全部都会因为日本提供这些原料而受到影响，没有办法再生产。你现在 F-35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所以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所以这个一股卡下去是这么一个逻辑链。
0: 所以要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的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1: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 ，no 作 no die， 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我还曾经讲过一些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是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讲，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因缘际会造成了经济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这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十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0: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谈到了俄罗斯、美国、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八国联军的八国是 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咱们来谈谈中国的王牌。
0: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1: 刚才我们前面不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四个强国嘛，对吧？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出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

0: 中国体制有它特色，有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半又是华人。是吧？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呀？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那些。
1: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0: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1: 会一点。
0: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我们讲扑克牌有四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个叫做红心，一个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发牌，同时发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拿到什么牌子，必须要先出这个四个七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三啊，在那边你先出，是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六跟八，然后再跟着出五跟九，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块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1: 对，
0: 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六跟八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这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七，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通通得下跪。OK， 视频一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白不上了。
2: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了伊朗进行访问，并将会在德黑兰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美谈判进展。据报，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已经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另外，根据黎方的消息，一名黎巴嫩士兵在空袭当中遇难。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会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到了其中。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两期突击科目演练。玻利维亚总统宣布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国内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等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继续升级。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邀请给阿嬷的情书出品方金蚂蚁代表以及总制片人郑萱萱女士，以及我们的导演蓝宏春。
1: 2026年6月12日，导演蓝宏春携主创亮相给阿嬷的情书香港首映礼，台下坐满了人，有电影圈的前辈，有政府官员，也有1000多位普通观众。
2: 两位这是第一次到访香港吗？
3: 对，我是第一次来香港。
2: 对这里的环境觉得怎么样？
3: 我昨天晚上刚到，第一时间就去吃星星面店的这个香港大排档了，因为喝到了这个想了很久的这个冻饮茶，跟想象中的味道真的一样好喝。
2: 那现在电影呢，在内地已经有16亿的票房，你会觉得在香港会更有信心吗？
4: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然后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1: 时间倒回到2024年初，一部潮汕话电影开始海选招募，但方式有点特殊，线上全网发布招募启事，邀请网友一起寻人。剧组泡在短视频平台，一条条刷着潮汕同城的日常视频。线下海报贴进了街边小店、社区公告栏，有人自发帮忙摆摊选角，也有人跟着剧组走遍潮汕各地的菜市场、广场、老年大学、寺庙，挨家挨户走访沟通。很多路人看到这个场景，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以为是在搞诈骗。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2026年4月30日，《给阿嬷的情书》正式上映。没有明星，却走出奇迹般的逆袭曲线。豆瓣开分9.0，票房跃居年度第二。6月18日，影片开启全球上映。
0: 好，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哋不如全场一齐数3、2、1啦，好唔好啊？一，我哋一齐啦，将呢个桥梯咧投入去信箱度啦。
5: 每天甚至还会在网上搜搜看大家是怎么说我们的呀，啊，怎么夸我们片，怎么夸我啊，还会看看搜搜自己的名字，走出世界吗？
4: 对，
5: 这怎么可能料得到？我们当时几个人私底下偷偷讨论说，这片子就是能回本就大家就很开心了，不亏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演过院线电影，他们说破亿就很厉害了，我说行，那破亿，那希望破亿吧，对，就是大家都没有不可能想到这些的，不可能。
1: 王彦彤给阿嬷的情书郑木生扮演者，一个多月来，他和剧组的演员一次次被包围、被热爱，掌声、欢呼、鲜花、合影请求，每一次亮相都被热情淹没。
6: 先生啊，加红信
7: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
1: 单。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1940年代，潮汕青年木生为躲避抓壮丁，被迫下了南洋。他在暹罗认识了同乡女孩南芝，两人一起打工做生意。木生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妻子舒柔和三个孩子，按月计乔皮回家。三个人的命运被一封封跨越南洋的家书连在了一起。荧幕上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更让观众意外的是，演活了这个故事的人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很多人好奇，这三个年轻面孔是怎么被找到的。2024年3月，播音专业的王彦彤在朋友圈看到了电影的海选招募，当时正转行做表演的他主动联系了导演。
5: 他说不 OK， 我其实心里我说哎，我就知道我口音完全不对，然后这个婴儿肥的东西要解决，肤色的东西要解决，那些都对我来说当时都是很大的挑战。
1: 2023年，王彦彤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实习，机缘巧合结识了导演蓝宏春，合作拍了支广告片，自此对表演产生了兴趣。可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王彦彤刻意改了外形，他剃了寸头，留了胡子，

0: 发了张自拍照过去给蓝导，还是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
1: 因为我知道蓝导他拍电影其实很厉害，我想进来学一学看看就是其他演员是怎么表演的。不能演上学上也不错嘛。
0: 就在王彦彤进组做场务没多久，潮汕女孩王小慧收到了一个特别的试镜请求。一个朋友看到海选招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替她报了名。
2: 我刚好那几天还真的没什么空，刚好要跟我爸妈去旅游，我说不行，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哪里，在深圳，我就我刚好要去深圳，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才知道原来我要拍的是电影，然后还是院线电影。我当时其实有一点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找我是演女主角，我觉得演女主角这个是要至少要专业演员吧。导演问我说，你知道我们的剧本吗？你知道我们的电影名字？我不知道，我连名字都不知道。讲完后他就说有两个女主角的角色，南芝跟舒柔，他问我就对哪个更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好像问了说哪一个戏份少一点，然后他就说舒柔，我说我要试一下，我记得就在公司的楼下又拿了个雨伞，然后我也跟木生也不认识，也是第一次见，然后就当时就演那个，又有一点笑场，也有一点不太好意思。
3: 快过呀！
4: 好进来。
3: 你妈那个男娃子干多大？
4: 进来啊！注意点啊！
2: 那时候还不知道跟我搭戏是木生，那时候只以为他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还真就是木生，而且他当时的形象跟后面开机的是完全不是一个人。我开机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他，就我不知道原来之前跟我搭戏那个人是你哦。我们搭戏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戴着个帽子，然后胡子很长，我当时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开机的时候知道了我们的男主，然后后面他跟我讲我们搭过戏哦。我不搭过戏，我才知道原来那人是你，因为他反差好大，这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的塑造换了一个形象了。
1: 那天来了不止一个女生，都是我来搭，我要看一下等会儿要怎么给他们搭。然后搭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女生，她一上来那个气场好像就有那个自信的感觉，害羞啊那种，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当时对她第一印象就是好会演。因为我当时那个胡子邋遢成那样了，他还要演出一副，哎呀，有点害羞，
5: 有点喜欢
1: 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那个如果镜头清楚的对准我的话，会发现这个人像个街溜子。
4: 金该啊！
1: 哎，我当时真的是在打杂，对啊，而且留着胡子也不捯饬自己，我只去了那一天，就在那一天里，我觉得小慧是第一名。
0: 面试结束后，王小慧很久都没有收到通知。就在她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剧组终于传来消息，确定由她饰演舒柔。
2: 从一开始我就很担心了，一开始先知道的是前面的戏份，就舒柔是一个扛标旗的地主的女儿，很漂亮。其实在潮汕这边扛标旗，而且是头标，她不仅要漂亮，她还很优秀，就各方面。然后我当时就很怕自己胜任不了，就好像你要曝光在大屏幕上，然后接受大家的点评嘛。我会觉得标准的女就漂亮女孩子是那种脸小小啊、尖尖的啊，就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角色，是怕不够好看。其实有问过推荐我的朋友，我说如果没确定的话，要不就看看有没有备选之类的。我说我觉得还是觉得不太可以。
0: 一个想退出，一个想死磕，被蓝宏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过几个戏，没戏拍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半年后，他抱着学习的想法和蓝宏春再次在剧组碰面，而这次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1: 那天他觉得你突然试了，他才来找我说，要不你扮上我们试一下。
6: 甘蔗来，甘蔗。
1: 一开始是懵的，就不相信这件事情，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对这件事情有实际的感受，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但是同时压力很大，就是这个压力要比那个开心多得多。
0: 选角工作。

0: 实有穿过这种风格的衣服？
1: 没有，
0: 没有。
2: 李思彤22岁，当时还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大二学生。一天，他收到一条来自蓝鸿春上一部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官方账号的私信，邀请他担任女主角。
3: 其实收到这条私信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家人在外面旅游，然后我那天回去就发现，就是私信里面怎么有一条，问我对表演感不感兴趣，说他们在招募女主角，然后我一看就好简短啊，一看就是骗子，就没有理睬嘛。但是在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账号又给我再发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认真看这个事情了，觉得可能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我就直接就去了，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其实我不是特别记得那个大纲它具体是怎么写的了，但是我记得它的那个故事的讲的顺序是直到最后一刻，就你要看到那个结尾你才会发现写信的人原来是谢楠芝。然后在我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一刻就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看完之后就特别想哭，那个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2: 剧组前后面试了上千人，最终包括三位主演在内，全员都是素人参演。导演蓝鸿春说，他要找的不是会演戏的人，而是本身就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光演员是素人，蓝鸿春也不是电影科班出身。2009年，蓝鸿春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2015年11月离职，全身心投入潮汕方言电影的创作。为了这部下南洋题材的电影，蓝鸿春和团队奔赴东南亚、欧美多地，走访了近300个海外华人家庭。电影里90%以上的细节都有据可查。
4: 第一次是在深圳面试，那时候觉得导演好瘦，但是导演他很认真，因为我听的时候我对下南洋这些故事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然后导演在讲的时候他是很骄傲、很自豪、很就给我感觉很自信的，然后我也觉得他很爱他剧本，因为他在讲到一些点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代入了，就他不仅仅觉得他只是个工作我要做好他，他是真的认真到很热爱这个东西。
5: 意义上来说，真的可以说是潮汕首部史诗电影，这个不夸张。
2: 2024年10月，给阿妈的情书开机。为了把钱花在实景搭建上，剧组把抠门刻在了骨子里。导演拿平板看回放，摄像机绑在三轮车上拍运动镜头，缺演员就让制片人顶上，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心。开拍前，团队攒了一本几万字的暹罗生活指南，所有演员都要研读。造型师翻遍了资料，衣服要么是淘来的老物件，要么是手工一针一线做的。木生骑的三轮车是照着老照片一锤一锤敲出来的。为了贴近角色，没学过表演的王艳彤只能靠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每天爬到楼顶晒太阳，反复爬楼梯，让腿天天酸着，去体验木生踩一天三轮车的累。他把自己和郑木生相似的地方放大、靠近、扩充。木生是粗人，而他内向，那就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积极、更糙一点。但他最跟自己过不去的是影片开头的那场落水戏。
6: 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一镜到底，就是这样子跟过来，然后啪掉下去摇下来，那个这个是方案 A， 简称为一镜到底。方案 B 就是跟过来 OK， 然后录完了之后再
0: 接水里
6: 的这个。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只有方案 B， 因为我之前在尝试当演员的时候会让自己看一些电影，里面评论区就会说，哎，这个镜头好厉害呀，没有分镜头，一镜到底的，这个东西对我可能就记在心里了。说我们当天其实拍摄行程很，时间是不够的，导演就会说这个

0: 这个，比较难实现，因为第一条下去的时候我还不太会游泳，我下去的时候我一直吃水，台词没说清楚。那导演说，既然这条有完成的可能性，那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说行，然后我们再来一次，那一条就过了。
1: 还录一这个？大把这个。
2: 王小慧从没演过戏，戏都开拍了，她和搭档王彦彤还不太熟，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3: 我记得我们迎标旗那一幕，我不是要瞟他，然后是有点害羞，但是确实不太熟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演不出那种感觉，有的时候看他的时候就有点翻白眼，然后他就会总是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们再，他就会很愿意配合我再来一遍啊，怎样？
0: 当时他在试戏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小慧她笑起来会有两个梨涡。那天在正式拍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酒窝没有出现，就是一开始她是没有笑，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笑一下？然后她说硬笑也挺尴尬的，然后我们就跟导演商量说要不要加一个小朋友，夸她一句，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小朋友笑一下。
1: 他终于对了，再把谁？
3: 就会慢慢的调，然后也确实会慢慢去带入，从一开始可能偏向于自己的性格多一点，到后面就调多了几次后，你就会真的带入，就是想去想舒柔是怎样，而且是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喜欢男孩子，其实舒柔应该是对他也感兴趣，就不能是王小慧的视角了，就慢慢慢慢要调整到舒柔的视角，慢慢去，然后你就会带入。
4: 听说这个每一封信字都是你自己亲手写的？
5: 我们有一个美术老师，然后他会就是写一些模板给我，然后我照着他写的去练。
6: 对，签下签名。
2: 饰演谢楠芝的李思彤戏份最重，为了写好俏皮，他专门练了3个月的毛笔字。可他还是个大二学生，刚演完哭戏，转头就抱起课本。而最让他犯难的是角色的年龄跨度。
7: 得花，不能动来看。
2: 要诠释为人母亲甚至更年老的阶段，那些人生经验他还没有。
8: 我会去观察一下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身边的妈妈，他们自己平时带小孩的那种状态，就是都可以去观察。然后包括剧组很多工作人员，比如我们的服化组的老师，他们也会给我后期那种母亲的形象上一些小设计，就比方说会给我穿那种肌肉衣，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佝偻的形态，帮助我去塑造。
2: 对于年轻演员而言，演出时代的厚重感很难，好在蓝红春特别会调教人，不摆架子，变成他们的亲人。讲戏时他先哭，演员也跟着哭，可拍戏之余他又完全是另一个画风。骑三轮车在剧组吃饭，还是个段子手。
8: 他在片场都是跟我们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去相处，还有引导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哭戏吧，因为在我演之前我肯定是压力特别大，但是导演他会调动现场所有能够帮助我的那些因素。比方说在 P 局的那场哭戏，导演就是他把现场的群演都提前调度好，然后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去演，而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带给我的那种冲击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比较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然后情绪就会流露出来。
0: 蓝导也说了嘛，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感觉怎么找，就是找那个简单的感觉。那个时候他说很多人尤其是木生这样的人，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这就是他的简单。
3: 导演从来不会跟我们说，哦，你拍的不好，他不会这样说。导演给的情绪价值一直很高，他每次都会说，你先按照你的来，然后他就会很好，你表现很好。就作为素人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演得好好啊？然后他总会跟你说，啊，这条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其

0: 他不一样的表现。然后有一次是我记得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听到导演，就是我唯一一次，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他很大声的在讲话。我当时好害怕，好紧张，就怎么了？难道是我们那场怎样？然后我就会过去一点听，就我很怕是我表现不好。后面我就大概知道就哦，不是这个。然后可能是因为前面哪一场他没有很满意，然后转场了。然后再后来就知道这场戏他们后来又去拍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导演真的很认真的在做他这个事情，他只要有一点点不满意，他一定会把它做到最好。
1: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得益于多年纪录片的拍摄功底，蓝宏春经常把纪录片的手法带进电影片场。演员演完了剧本的规定情境之后，他不喊卡，还继续让演员演。演着演着，演员也忘了自己在演戏，剧中人的不易仿佛被他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一遍。
0: 真的有过一场戏，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猪肉了。那场戏其实还蛮短的，就是我有一幕有背着一个很小的小孩，小孩很小，我背在背上，然后邮差送信。那个小孩因为他真的很小，他是控制不住的哭，然后我得哄他。然后另外两个小孩也很小，他也有很大，很担心晒到啊之类。那个时候是真的就完全就沉浸在就是我是猪肉，我要带好小孩，然后我要关心这个，我要关心那个。就非常的忙不过来，那会已经都不记得自己是在演戏，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就赶紧得把这个小的哄好哄好，别哭别哭，然后那个你要注意要注意，然后我要去拿信怎样的。那一刻真的很能感受到舒柔自己带了三个小孩，而且还那么小的辛苦。我很喜欢小孩，我特别喜欢小孩，但是真的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个小孩哭了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都想哭了。
3: 我最开始看到那个大纲不是很感动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南芝他可以就是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我慢慢去演他的过程里面，我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他仅仅只是发自自己内心的去做这个决定。
4: 七夕灯呢乐已经归来，人是小女模样，
3: 就是他并没有在这一份责任里面失去自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可能某一刻突然理解到他的心理想法的时候，或许我那一刻就已经成为他。
2: 110天后，电影杀青，李思彤回到了学校，论文、答辩，一堆事等着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个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女孩，刚刚演完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5: 你也是跳吗？
6: 哇，你够差人喂！跳皮就是以前讲价钱啦，你喊都是红天明星啦。
2: 一年后，这部影片靠着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迅速发酵，席卷全国。人们走进电影院，只因为四个字：有情有义。影片热度暴涨，李思彤被更多人熟知。她忙着跑路演、参加活动、走红毯，这个普通的女孩就这样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3: 我觉得演她的过程其实蛮像做了一场梦的，但是她给我留下的不是。就是不是一些虚幻的东西吧，我觉得是实打实给我带来的底气。因为我去演他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对于他自己人生的那种自洽，他这一份力量反过来会给我现实中的我也带来很多启发。比方说其实我现在也会面对很多可能不一样的声音和建议，可能放在以前的我可能会不停地陷入自我怀疑还有纠结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更平和的心态，就是去坦然地面对这些，会分清外界的声音和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区别吧。
2: 王小慧则缺席了大部分路演，突如其来的关注让她一时难以适应，她想暂时和演艺圈保持距离，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这次短暂的触电，因舒柔这个角色在她生命里留下了别样的痕迹。
0: 我是一个会考虑很多瞻前顾后的一个人，就我做事要规划，会想坏的打算啊，好的打算啊，就都会想很多，没有他那么勇敢，就是想做就去做。然后还有他坚韧，就是带小孩可以带这么多年，然后即便木生没有回来，他也一直一个人，就是可以，我觉得我也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所以他的勇敢坚韧是我觉得很值得我学习的。我总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有选择太多了，没有办法做到像他这样就认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给他做好，顺其自然。然后因为焦虑也没有用，就会觉得反正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对我好的，不管了。舒柔不也是这样觉得吗？
2: 电影拍完后，王彦彤第一时间报名了表演班给自己充电。他几乎一场不落的出席路演，自嘲是没班上的待业青年。影片爆火后，他签约了经纪公司，终于有班上了。凭着心中那份执念，他一步步走到了梦想面前。
5: 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六块腹肌，晒黑了，这些都是变化。开玩笑的，刚才是开玩笑的，就不仅仅是外形的这些变化，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吧。专注到，还是回归到初心，就是专注到做演员这件事情上就行了。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无用就是最有用”这句话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在上映之后，我会发现以前总是自己在追求一些看似有用的事情，但其实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它都有意义。
2: 戏里有人坚持写了18年的信，戏外三个人都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回信。
7: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缕蚕丝串联起丝绸与中华文明的千年羁绊，经纬起落间织就华夏五千年温润鲜活的岁月肌理。辽宁辽宁何所思，白居易笔下盛唐辽宁今何在。寻找辽宁，探古诗里的绫罗绸缎，读懂丝绸里的东方美学和古老智慧。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这本书就是这个《寻找辽宁》
2: 啊。对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辽宁？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辽宁的图案还原出来，对，它在书的封面上面压出来的一个辽宁的一个东西。
1: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地铺白烟，地就是在这个地方，白烟它稍微暗一点。花簇雪就是林的图案的地方，就是地会暗一点，这花会亮一点。
1: 对，
2: 这就当时辽宁的这个效果。
1: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啊，我们没有单独打光。这就是这个纺织品啊，它的不同的纹理产生的这个光泽。
0: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绫罗绸缎四个字装着中国人对华美最极致的想象。但究竟什么是绫？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辽绫，唐代最名贵的丝织品之一。白居易笔下地铺白烟花簇雪就是说的辽绫。它质地柔滑，色泽莹润，却极难抵御岁月侵蚀，完整留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人们对它的认知很早就藏在文字里，只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辽绫真的如诗中描绘的那般轻逸雅致，千百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寻得它的踪迹，一睹盛世的丝织风华？赵峰，丝绸考古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数十年来深耕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丝绸之路艺术史等研究。他从考古现场的蚕丝碎片里复原失传织造技艺，走遍全球馆藏，追索流散海外的丝路丝绸遗珍。他牵头推动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搭建起多国协作的国际丝绸研究网络。如今身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赵峰，同时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化大观园专程赴杭州拜访了他。
2: 这就是春水色的那个，
1: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我们现在在春天来到江南哈，我们看一看就是赵峰先生恢复的江南春水色。
2: 这个辽宁我们最后是在法门寺地宫里面找到的，法门寺地宫找到的那件衣服其实已经很脆了，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件辽宁的浴袍。
0: 白居易诗中极尽盛赞的唐代辽宁，能否与法门寺地宫的千年之物精准对应？要将诗文中的名字和一件埋藏千年的实物精准匹配，是一项极为缜密的考据工作。1987年，尘封千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这座晚唐皇家供奉秘境成为唐代考古的重磅发现。地宫中不仅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四枚佛指舍利，震撼学界，更留存有珍贵的衣物帐碑刻，详实记载了皇室供奉的各类丝织珍宝与器物名录。赵峰便是以衣物帐碑文为核心依据，对地宫出土的各类织物逐一比对排查，交叉考证，最终锁定了碑文中明文记载的一件辽宁浴袍。
2: 我在考证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在法门寺地宫里面出土的一些衣服，它有不同的名称。对，我们一件一件考证，就是说那件浴袍最后说它不可能是纯衣，也不可能是什么，也不可能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浴袍。所以我们就把辽宁给找出来了，否则话要找那个辽宁，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但是 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
1: 只有这个在名目账上这个对不上，
2: 对对对，
1: 所以才您有这个破案推理的这个，
2: 就是他对不上对得上，有一种是排他法，
1: 嗯，
2: 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了，对，剩下的那就是他的。
0: 在完成法门寺地宫出土辽陵的实物考证定名后，赵峰带领团队完整复原辽陵整套古法技艺，从制造坯料、调配传统正色染料，到复刻完整辽陵浴袍，大通文物抢救保护、学术考据、实物复原与大众展示传播的完整文化遗产传承链条。
2: 这里面是我的那个纺织考古实验室
1: 啊，这是您负责的？
2: 对对对，我负责的一个地方。是这件，就是我的那个潇潇他做的一件辽陵的浴袍吧？
1: 这是不是就是按照法门寺地宫做的？
2: 对，
1: 这个
2: 对，这件就是按照地宫做的。
1: 对，潇潇，你给我们说说这件作品。
3: 通过那个文献和实物考证比对到的那个辽陵的浴袍，然后我们这边浙江理工大学的鲁家亮老师，然后以及

0: 中国美术学院的郑巨星教授，他们就是先是一个是通过那个织造的那个给它织造出来，然后后面是染色，但这件衣服是没有进行过染色的。然后我们这边再通过当时考古报告上的形制的图给它做了复原。
1: 嗯，这个跟当时出土的那个，相似度如何？
0: 基本上是1:1还原它的那个尺寸和，就是按照记录的。
1: 它的材料、织法，
2: 对，
1: 那个样式都是。
2: 对，现在除了色彩，
0: 对
2: 色彩，因为出土的这个色彩它已经老化，就是泛黄了。
3: 辽陵的发现让石纹中消散千年的华美就此有了可触摸的真实落点，而这只是中国丝绸浩瀚文明史中的一个切面。从一根纤细蚕丝出发，丝绸演化出绫罗绸缎锦等数十种品类，沉淀出织造、套染、提花等一整套领先古代世界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智慧。凭借大半生的学术积淀，赵峰带领团队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丝织文物与古织文献，研究横跨纺织考古、传统工艺复原、古代织作体系等诸多领域，以严谨考据持续解读丝绸背后厚重的中华文脉。
1: 说到中华文明的标志，我们首先会想到礼乐制度。事实上，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男耕女织，它代表着中华文明既是农业文明，也是纺织的文明、丝绸的文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对中国人来讲啊太重要了。我们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比如说经纬，比如说组织，比如说结束，比如说机制，这些呀都跟丝绸有关。它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和意识上的成果。
4: 这是在原来石刻
1: 啊，在教科文盆
4: 啊，对，在教科文的办公室，这是在丝绸博物馆。
3: 继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4年，中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相继落定，让丝绸这一串联东西方的文明符号在国际社会收获了持续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而来。申遗磋商期间，有个别国家代表提出丝绸的最早起源并非中国，这个质疑让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赵峰如鲠在喉。作为毕生研究丝绸起源与传播的学者，他要为丝绸起源于中国证明。
1: 为什么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丝绸的祖国？它从考古上、从文献上有什么证据？
2: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早期的原始崇拜以及早期的哲学，这些天地观，这里面就是丝绸这个蚕桑，它是代表一种人跟世界的这个交流，人们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就像蚕的一生，当人死去的时候，就像蚕吐丝作茧，对，然后当他如果想得到再生的时候，你就得像蚕一样，就是破茧化蝶。所以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人生观念就是联合在一起。中国人民觉得，如果我要想再生的话，我就得养蚕取丝，然后用丝绸来包裹我的身体，这样能够灵魂才能升天。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不具备，所以其他地方可以有像蚕一样的生命，对，它也是能够吐丝，也是能够作茧，人们也可以从它这得到那些材料，对，但是它永远不会去驯化一条蚕，去家养一条蚕，最后拿这个丝绸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性的服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的丝绸都是桑蚕丝。那么我们真正的养蚕在英文里面就叫 sericulture，这个 cell 就是蚕，我们的桑蚕，这个 culture 就说明这是有人 进入的，它是一个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技术，它只能在中国产生。
1: 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家蚕驯化与丝织技艺的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便早已完成野生桑蚕的人工驯养，开启了以桑蚕丝织造织物的历史。而中国被称为丝绸的故乡，不只是因为最早驯化了桑蚕，而是围绕这一缕纤细的丝线，古人孕育出一整套独有的农桑文化与生命认知。一如白居易笔下极尽经验的辽宁，古代丝织品从来不只是蔽体裁衣的面料，更深度融入了古代社会的礼仪秩序与精神信仰。它是古代礼制里区分身份等级的清晰标识，是中原王朝往来邦交的核心馈赠信物。早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前，丝绸就已是域外世界公认的顶级奢品。
0: 李希鸿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丝绸之路？对，他不是他脑子里面的想象，也不是他经过实地的调查，他是通过文献的阅读，在阅读大量早期的西方，就希腊罗马时期他们对东方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发现马林诺斯已经提出了在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塞里斯。对，他的塞里斯这个词呢，对，他的主要的词根是塞S-E-R，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蚕的意思，塞里斯就是蚕国，就有丝绸的国家。对，那么这个传说就是一直在西方有，而且他就指出了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对，这一条路呢，就是说从罗马那边要到达东方的塞里斯这个国家的路。所以李希霍芬在查资料，就阅读这个文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条线在地图上面进行了标注，就是形成了第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也是真正提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
1: 中国丝绸的美有着一眼能辨识的独特气韵，同样是蚕丝原料，在中国的审美脉络里却演化出了万千形态，它可以素洁如雾，轻盈通透，也可以华美似锦，雍容厚重，纹样可以疏朗简约，可繁复精巧。无论是皇家礼制的庄重场合，还是文人日常的雅致场景，丝绸都能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质感与格调。这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力，让丝绸的美早已跳出了面料的属性，成为不同时代审美的别样体现。早在2000多年的汉代，中国人对丝绸质感的极致把控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件代表了当时织造最高水准的丝衣，整件成衣的重量仅相当于一枚中等大小的鸡蛋。
2: 素纱单衣，
0: 对，素纱单衣是最有名的一件，非常非常轻。
2: 对，
0: 这整件衣服是加起来，才49克。
2: 49克，
0: 对，49克，其实那个纱就特别轻，在这里面还有锦，锦其实是很重的。对，但是
2: 就是衣领和袖口这儿，
0: 对，衣领袖口这里，所以这件也是很有名的一件。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把马王堆的重要的内容
2: 都有
0: 了。对，基本都有了。通过这一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丝织品的那个精华。
1: 丝绸的审美表达从不是单一的，文化交融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繁盛，推动丝绸工艺不断拓展边界，催生出更为丰盈华美的面貌。辽宁辽宁何所思，不似罗绡与晚绮。白居易短短两句诗中便囊括罗绡晚绮多种丝织物，足以窥见唐代丝织品类的繁盛。而品类的精细划分背后，是织造技艺的高度成熟，也与当时的礼制秩序深度契合。不同材质纹样的丝绸成为区分社会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0: 因为丝绸是人们他穿出去的，
2: 对，
0: 就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率先在你很想显摆的地方出来。
2: 它是最 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他求新求变应该是最提前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唐代的诗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时尚出现在哪里，所谓的舞女，就是她是又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最时尚的，因为她要穿得很漂亮，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对，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贸易的人群里面，富贵的人群里面，还有一种呢，文人士大夫里面，他很喜欢穿官服，对，都觉得自己穿了这个官服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啊，像白居易那个时代，就写了很多诗，里面都写到这个色彩的流行，就是他就跟他的等级，他要显摆，他会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等级怎么样，就他的爱好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怎么样，他的品味是怎么样。
1: 无论皇家贵戚还是文人墨客，丝绸俘获了历代不同阶层的审美目光。光影流转间，丝绸焕发出的温润灵动的光泽，让人不由得心生好奇，为何丝绸有着一眼望去就直抵人心的美感。
0: 我们可以想象毛织物跟那个棉织物，包括麻织物，像毛跟棉，它都是短纤维，短纤维纺成的东西啊，它很短，短就是意味着这个光照的时候，它反射就比较散，散的时候它就光泽就是会比较暗，
2: 对，
0: 就像我们说的平纹的话，它就比较暗，因为平纹老变化，
2: 对，
0: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长丝，断纹不变的那距离就会比较长，
2: 对，
0: 在比较长的时候，它这个光照下来的话。对，它就是反射，它会方向比较一致，
2: 是
0: 方向一致的话，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亮，
2: 对，
0: 但当时当然你闪过去可能不亮，但是你闪过来的时候就特别亮，
2: 所以它闪闪发光，
0: 是，对对对对对。
1: 欣赏丝绸不能止步于好看，想真正读懂它的美，得从工艺说起。一套完整的传统丝作体系，涵盖织造、印染、刺绣全流程，各式精巧的织机工具与多样原料，织就了肌理各异的精美织物。印染工艺晕染出万千绚烂色彩，再辅以精巧细腻的缝纫刺绣装点，便组成了万般风雅的中国丝绸。
0: 知识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技术体系可能是最完整的，它需要织机把经线纬线把它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交之后，我们从两组线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织物。如果你光是经线纬线这样交织起来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纹，这个可能世界上基本上谁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织出图案来的时候，这个经线纬线的这个交织啊，就要进行变化。光是织平纹的话，对，那你织不出图案来。对，你要织出图案的话，必须这个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变化，这里的变化就带来了对它绫罗绸缎这样的一种分类。
1: 普通人如何区分绫罗绸缎，核心是看织物的织造组织结构。绢是基础平纹织物，肌理平实素净，绫以斜纹组织为底，织就含蓄的暗花纹理。罗依靠经线相互绞转，形成独特的通透纱孔；锦则是将多色丝线直接交织，把纹样一次性织入面料之中。当经线或纬线采用多种色彩时，织物的视觉层次与表现力会大幅提升。其中工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品类便是锦。
2: 就像您说的，这个脖子是个腰肌，一个人在用腰肌在纺织的这个象形，这个锦字呢是多了个金字边，是不是证明它的价值？
0: 对啊，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解释一些古字的时候，解释锦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个是金，一个是帛，就是说帛代表它是丝绸，这个金代表它奇价如金，就它是非常贵重。
1: 工序繁杂、成本高昂的锦，自诞生起便是高端丝料的代表，是贵族专属的珍稀之品。而当锦去掉金，就是帛， 这一形制简单的基础丝织物是古人最早使用的丝绸面料，它看似朴素，却沉淀着厚重的礼仪底蕴与文化内涵。
0: 在大禹的时候，就他当时跟很多的各方的部落相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执玉帛者，就是很多人都是带着玉器跟帛过来的。
2: 对，
0: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玉帛其实它也是一种门书，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东西，一个好像是个礼物，但是更多的事实上它是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大家都有一种门主跟诸侯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这玉帛事实上也是要跟他来签订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条约。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在玉上面其实也是写字的，对，但丝绸上面也会写字。玉跟那个丝绸两个东西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概念里面它都是通天的，对，如果在这个上面写了字，最后的里面字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跟上天来沟通，能够传达到上天，这样的话你们所说的事情所约定的那些规则就是都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的话上天会惩罚的。
2: 就是玉和帛两种最珍贵的东西，它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神圣性。
0: 对对对，
1: 无论原料为何，织造的核心都在于织机。织机从来不只是纺织丝绸的器具，它更像一台人类早期的编程机器，一副复杂纹样的呈现，绝不能靠织工临场发挥。哪根金线抬起，哪根落下，所有起落秩序都要事先预制，图案被拆解成逐行的织造指令，再由织机按部就班地执行。电影《刺客联盟》里有台神秘的命运织机，织物纹路被当作暗藏的密码，能决定人的生死。这当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创作，却巧妙印证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丝织品本身就具备承载信息的属性，是技术、秩序与精神信仰的具象象征。
2: 赵管，有一次你跟我说哈，就是这个大花楼织机，这是古代的这个科技的最高峰，而且它跟咱们的那后面说的编程其实之前指的就是这个事儿，纺织才叫编程啊。后面有了这个计算机啊，有了二进制啊，有了密码学啊，这也是一个原点之一。
0: 就到了唐以后，我们这个织机的类型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就叫花楼的这个织机，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叫束中提花机。这个钟是穿那个金线的，这个地方钟，这个钟后来变得很长，对，它分成几节，上面的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编程用的，对，它这个钟线是垂直的，但是它还有横的像纬线一样的东西，这样编出一个织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放到真正的丝绸上面，它就是块织物，但是这个织物里面有交织的这个信息，你这个信息把它提出来放在外面，再通过一种链接把这个信息就再链到这个金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就传达下去。那么这个信息链到下面呢，它是可以重复的，我就在上面不断的织，对，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过去，上面比如说我操作一遍，下面就是一个图案，上面再操作一遍，下面就是第二个图案。对，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在下面操作一遍完了过之后，它第二遍又得重新编，所以它是一个编好的东西，它可以下面连续的重复的控制那个。那么这就是在束中提花机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大花楼提花织机是古人借助工具实现纹样规整织造，近乎自动化的绝妙创造。今天丝绸学者赵峰延续着古人的创新求索，他的纺织考古实验室里配备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世界范围内的织物标本库。赵峰带领青年学生在这里开展各项文物检测、标本比对、织物溯源等研究工作，成功复刻出失传千年的唐代辽绫。在一次次实践钻研中， 接续传承纺织考古的专业技艺与学术经验。
0: 做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产业曾经在中国是非常的辉煌，但是这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从纺织服饰面料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很多新的材料的出现，丝绸它的占的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但是丝绸更多的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的符号，这是永远不会去掉的。不过因为是产业的缩小等等一些原因，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来说，能够懂丝绸它是怎么生产，懂丝绸技术的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正懂技术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做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我们是通过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这个东西，在做这个事情，在实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采取进一步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后，以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至少16人死亡。
0: 俄罗斯指建于多个城市遭到袭击，俄方对乌克兰的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
1: 波兰总统撤销授予泽连斯基最高荣誉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波方决定是战略错误。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先来看到，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号据报已抵达瑞士。
1: 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将同伊朗高层磋商，推进伊美谈判进展。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并将在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当天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将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另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纳克维将向伊方转达涉及黎巴嫩问题的谈判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美双方能否在瑞士展开对话？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瑞士方面对伊美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有什么最新表态？你的现场有哪一些观察？
4: 好的，科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上，这里原本被外界视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进入落实阶段的关键地点。今天这里最核心的新闻就是各方政治条件已经基本落实。瑞士外交部方面对本台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正在等待各方到场。这个表述非常关键，说明从东道主和斡旋平台的角度来看，瑞士并没有撤场，也没有关闭这个外交通道。相反，我身后谈判地点的角色仍然存在，是一个被保留下来的会谈空间，一个供美伊及调停方在最后时刻重新进入谈判的缓冲区。 与此同时，卡塔尔总理兼外交大臣本周早些时候已经抵达这里，并且与瑞士方面进行了接触。这一进一出，实际上勾勒出了这场外交进程的真实状态。调停方已经提前到场，技术和场地准备也已经完成，但原本期待中的正式会谈窗口最终没有按照计划打开，会谈可能已经降级为60天的谈判开端，而非某种停火协议或者签字仪式。这场谈判的变量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局，换句话说，各方在过去的几天密集的计算代价，等待信号，试探底线，而瑞士已经把桌子摆好，各方是否愿意把军事逻辑重新按回到外交轨道上。比尔根山今天见证的不是和平抵达，而是和平仍在门口等待着确认。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张博弟。
1: 而瑞士方面积极筹备美伊谈判，伊朗又会派出怎样的阵容来参与？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杨姐你好。
1: 好，李瑞，就你观察，对于可能在瑞士举行的谈判，伊朗官方公布哪些信息，以及有关于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你又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5: 好的，亲，就刚才我们连线之前呢，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也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1到2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就是在波尔什托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目前呢，伊朗是保持2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说，跟美国呢依然呢保持两岸备忘录的这个兑现的承诺。那么美国开放了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也相对呢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伊朗革命卫队依然严密的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船只必须要通过这个革命卫队的指令，通过他们的指定的路线才能够通过，否则呢，就否则他们将会这个后果的自负。所以这可以看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伊朗的重要的一个杠杆，对美国施压。那么现在呢，美伊谈判的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如果黎巴嫩的局势现在降温呢，那美伊谈判应该在很快就会在瑞士举行，未来60天呢也是在考验美国和伊朗，也是在考验以色列，就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三方之间，他们呢究竟是如何能够来进行斡旋博弈，然后呢美国是否能够控制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加沙的局势，这不是伊朗强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反对派也在强调，半官方卡斯蒂姆通讯社有亲近革命卫队的媒体强调，现在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伊朗不应该去和美国特使会面，同时伊朗应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是反对派也在不断的施压。那目前现在就是现在的局势。杨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日是连续发了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
0: 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6: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7: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0: 对一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
1: 并不出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19日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采取步骤去破坏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2: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已经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的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则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已经发射超过了50枚火箭弹。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 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 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
2: 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
4: 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而对此，叙国驻政府总统沙拉明确的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5: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6: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4: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 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0: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据巴勒斯坦媒体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0号凌晨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卫生部称，死者包括2名儿童。一名加沙医疗系统消息人士称，以军20号凌晨2点左右袭击了加沙城一处公寓，导致4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突攻袭，造成1人死亡。 而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行动已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大批加沙城民众来到当地海滩避暑，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有民众表示，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享受快乐和感受到家庭氛围的地方。
2: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有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则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此次的袭击事件负责。 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是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量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于此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据警方的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的 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洲理事会指，真正建立能直接和俄罗斯沟通的外交渠道。
2: 巴西财长据报下周访华，并且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日，当地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的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 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存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内击落了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到袭击，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日为其余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What
3: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 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
1: 方卫视新闻将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航行关闭。
1: 而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战事。 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4: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
5: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4: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奈夫洛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时谈及委内瑞拉，称美美两国合作顺利。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或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7: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6: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火暂时平息，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了古巴。面对美国的封锁与施压，古巴推出自由市场改革方案，能否摆脱经济与能源等领域的艰难局面？
0: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一起来探讨。江先生，晚上好。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不断的升级啊，美古巴是否有能力来应对呢？当前的改革是否令古巴走出了经济和民生的困局？
8: 应该说从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在不断的升级。现在这个如果说伊朗战争能够消停的话，那我认为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对古巴的打压。至于古巴，这个昨天就是说是在最近一段时期推出的一些改革的措施，能不能使古巴摆脱困境，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待观察。首先，我认为这次古巴当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有170几项，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外部压力，古巴恐怕也很难会推出那么多的重大的改革措施。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美国继续用这种全方位的高压的经济封锁来对待古巴，那么我相信古巴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未必是会令人满意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古巴能够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水平，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国际社会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应该强烈的要求美国放下你的帝国主义的大棒，放下你的霸权主义的制裁，让古巴有一个和谐的 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改革创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说，古巴当前的困境，我觉得我们既需要外部的环境，也需要古巴内部的改革的这么一个各种各样的措施吧，两者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好的，感谢江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和伊朗的谈判现场，谈判可能在21号举行。他并表示，预计其本人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万斯在采访中将谈判比作需要协调配合的外交舞蹈，称还需要走各种外交程序。此外，他还表示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财长杜里甘下周将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宣布在华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来深化两国合作。报道称，杜里甘一行将于本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期间将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且将于26日在北京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路透社去年就曾经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对此，巴西财政部曾表示，相关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会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与海关违规行为，并且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法律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此外，路透社本月早些时候曾透露，杜里甘访华期间还将宣布，巴方将首次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行程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并为未来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9: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4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
10: 开心啊！这马路地面嘛，那个大家面的啥嘛？上面那的混乱太闹嘛，批打马路，打着这马路那个对，那个也要哟。但他们也要哦，伢说就是嘞，后面嘞开心的哭了，七月节的哦，报名后面嘞开心的哭了，送来马来西亚。
9: 在5天的繁华行程中，敏昂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敏昂莱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备战地方选举。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端午假期迎客流车流高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台北市长蒋万安20日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他指出，饶庆龄是为了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强降雨后出现的淹水情况，蒋万安表示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1: 今天是内地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客流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而高速公路流量预计达到398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则迎来端午节客流和车流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1.9万辆次。
2: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3: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4: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2: 邊檢統計指，端午節當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遊和周邊遊旅客為主。在6月19日，經港珠澳大橋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總量達1.3万辆次，其中港車北上佔比超70%。鳳凰衛視朱家傑珠海報道。
0: 2025年1月，在西藏的定日县曾发生6.8级地震，导致超过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前往现场，而在地震发生1年半之后，记者再次回访定日县，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森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当时的受灾村民早已入住，而村民家门口的道路正在做水泥硬化，还有了新的篮球场和足球场。
5: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森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1月，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6: 没交钱，有国家全部发，有大棚子嘛，全部修棚子的有国家来出钱又修棚子，现在有地方都有，大房子都有分开，又现在好看嘛。
5: 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他们说，从前踢球要走半个小时去乡里，现在家门口就有球场，方便太多。
7: 以后想从这儿出去吗？
8: 想。
7: 我的意思是从，不只是定日，可能出西藏，可能去别的地方有想过。
8: 想。
7: 想去哪儿？
8: 上海。
5: 对他们来说，上海或许遥远，但整个森嘎村就是由上海援建，所以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
7: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8: 不怕。

0: 为什么？
1: 少年要坚强。
2: 凤凰卫视《极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的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4: 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不满行程受到限制。

0: 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四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香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1: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2: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1: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2: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五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五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姬思清香港報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5: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4: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6: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7: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6: 体验了吗？
7: 体验了。
6: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4: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8: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4: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9: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4: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10: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朗足协1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地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香港时间20日结束了小组赛第二轮 C、D 两组比赛，美国队成为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而土耳其队和凯蒂队被淘汰出局。
11: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博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1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 D 组赛事，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1轮出局。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0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来，
2: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0: We don't lie, the boss will also say, "Give us a holiday to Huanglongzhou." In our Fujian region, Huanglongzhou is very prestigious.
11: Yi Dai Gan Dai Li, so to compete, we have to be ready.
0: China Mao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端午假期我们吃粽子划龙舟，如果你想寻找最具故事感的龙舟体验，贵州的镇远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那在这里呢，五羊河穿城而过，两岸明清古建筑依山傍水而建。当龙舟从古城间穿行而过，鼓声回荡在群山之间，让人好像置身一幅流动的历史画卷。而巧的是，明天还是父亲节。在中华文化众多的美好祝愿里呢，有一个词叫做春轩并茂。春呢就是春树，代表父亲，轩呢就是萱草，代表母亲。这个词是说春树和萱草都长得茂盛，寓意父母双亲身体健康，安享晚年。今年端午假期碰上父亲节，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时间陪陪爸爸，可以根据当地的天气来安排具体的活动。明天雨水范围仍然广泛，像西藏东南部以及四川重庆往东，一直到江苏浙江，大到暴雨几乎是连成一片的。湖南北部还有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现身。此外，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中西部，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就不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了，和爸爸妈妈在家看看电影、喝喝茶，就是不错的过节方式。而在其他北方大部地区呢，雨水间歇，气温适宜，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节日活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具体的城市天气。

从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沿线，降雨猛烈，不适合大家外出。而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呢，雨水减弱，但是也

0: 不太适合大家太久的户外活动，因为这一带呢，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的发展。香港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低于34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以上，体感闷热，晚上也不凉快。另外，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几天不但会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在26度以上，全天闷热。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最好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和爸爸过节啊。上海未来几天雨水比较多，最高气温普遍是26、27度。那明天从西北到华北大部地区少有雨水打扰，天气又比较的凉爽，很适合大家安排出行。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4度，早晚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最后祝爸爸们明天父亲节快乐，同时祝愿父母春轩并茂。好，我们再会。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3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4: 古籍不久，年份原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4: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血与火，生死抉择。
9: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我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0: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3杠0的时候就好了，是这样。
8: 战与和，博弈较量。
11: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12: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8: 狭路相逢勇者胜。
13: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暂时往里边冲。
14: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8: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到紧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1950年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入朝。

0: 1951年10月12号，志愿军空三师在师长援兵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之下，进驻安东的浪头机场，准备进行实战锻炼。此时正是美军绞杀战与志愿军反绞杀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 当时美国主要的是搞绞杀战，封锁你的铁路沿线，这个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断了供应，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初的志愿军里总部里就搞了个反封锁、反绞杀战。
0: 米格走廊这个称谓是由美军飞行员最先叫响的，英文米格走廊 Mig Alley 脱胎于 Back Alley， 也就是大街后面的窄小巷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是因为在这个空域的对战犹如地面巷战一样，充满高度的危险性。此时此刻，苏制米格15战斗机已经正式列装志愿军空军，而米格15的最大速度、升限和爬升率几个指标和美国 F-86 战斗机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空中对决，飞机性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这也让美军飞行员对米格走廊心存忌惮。
2: 就啥新性能啊，有些不是这个 F-86， 但我们的优点呢，炮，三门炮，我们炮是大炮，两个小炮，大炮是37口径啊，小炮是23，所以这个炮啊，你这中上它一发，大炮、小炮、三炮几发，就当下它吃不消。
0: 为了改变空战中不利的态势，美国也在加快研制升级换代的战斗机。1951年6月，装载着新型 F-86E 战斗机的运输船抵达朝鲜半岛。这批飞机是用来替换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正在服役的 F-86A 战斗机的。美军这次飞机换装，一是为即将展开的绞杀战做准备，二是要在米格走廊的对决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志愿军空三师一上来就遇到了棘手的硬骨头。1951年11月18号下午，空三师飞行员休息室里，电话突然响起，团里下达了一级战斗的命令。敌情显示，美国远东空军180余架飞机分批次飞临青川江一带进行轰炸扫射。王海等飞行员奉命起飞截击敌机，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取得好的战果。
3: 看这个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这么几十架飞机，这个我就停止，我带了6架飞机，我那个大队有2架掉了队了嘛，以后我就从6000米就冲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
0: 一时间，双方的飞机搅在一起，美机数量虽多，但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投下炸弹，仓促应战。王海看准一架美机就冲了过去，准备攻击时，没想到另外一架美机也对准王海所驾驶的战机准备射击，王海命悬一线。
3: 这个敌机也有一架也要到我后边，就在这个时候，叫英文，我的僚机，他也看到了以后，他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
0: 几分钟的战斗，王海与僚机焦景文各击落敌机2架，一大队作战干净利落，接连击落美机5架，自己无一伤亡。1951年11月18日的这一仗，使得王海所率领的大队显露头角。其实，每次空战归来，王海所带的大队

0: 都要拿着飞机模型表演空战经过，研究战术动作，总结经验。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越打越好。王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串数字，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86天的参战期间，击落击伤美机15架。
1: 整个大队一上战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悍的作战作风，在作战当中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为了鼓舞整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将这样一支部队命名为王海大队。我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高层就是希望也看到更多的以别人命名的大队击落更多的美国的飞机，取得更多的战果，来达到鼓舞整个志愿军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诞生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刘玉堤。1951年11月23号，空三师7团奉命飞赴清川江上空，截击美国远东空军的50余架战斗机轰炸机。刘玉堤目睹了美机的一场轰炸行动，这令他心中异常愤怒。
2: 好好的一个村庄，一架都给炸没了，冒着黑烟，一声火串，我们就在这边在1万来公尺啊，一头脑下去就是追上去了嘛。所以我这个耳朵这压着穿孔了，都疼着，绑架都孔穿孔了，啊，浑身是汗呢，从高空下来以后，浑身是汗，也不在乎这个，根本不想这个，就光想着把它打下来，恨得我。
0: 这时，轰炸完的美机也发现了刘玉堤等人，立即准备撤退。刘玉堤很快追上了一队敌机，并一口气追着敌机进入海上区域。美机拼命逃跑，高度也越来越低，眼看要拍到海面上，敌掌机慌忙拉了起来，刚要转弯，就被刘玉堤一炮打进了海里。敌掌机被击落后，敌僚机又突然出现在刘玉堤面前，与刘玉堤之间距离只有200余米。
2: 结果他敌人的僚机啊，呼就上来了，上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炮了，这是没松手就开炮，啪这一开炮，都打人家后边，都打人这个僚机这个后边，我也没松手啊，这死劲一拽，把这个弄着这个炮弹，一拽，哗一拽，把这都打他身上了，打得轰着火了。
0: 敌机冒起浓烟坠入海中，此时已有2架敌机战机在手。在空战过程中，刘玉堤与僚机失散，成为了单机，没有了僚机的掩护，刘玉堤只能向岸上返回。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再次遇到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机群。刘玉堤本该避开美军机群，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再次冲向一架美机，并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2: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袋去，脑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不打前头，我非转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就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嘛。转一起一会儿，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这个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上一拽，我这赶紧一拽，砰一炮，看他啪就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0: 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遭遇了美军的战斗机群，他拼死一搏，再次击落一架敌机，最终安全着陆。一次升空作战就打下4架敌机，令刘玉堤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刘玉堤得了一个外号“刘大胆”。到了1951年12月，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下达指示，要求空三师单独作战，以师为单位起飞，协同友军打击大机群。或者是以团为单位协助友军和敌机群作战，这也意味着空三师的飞行员们 要从打小仗上升到打大仗、打硬仗。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参与的大空战拉开了大幕。
3: 我们呢是刚出动，

0: 这个服从下去了，就对着他就把他撵上他了。撵上了我就开炮，接近了我就开炮，又打下来了一架。
1: 赵宝同还没来得及欣赏敌机爆炸的景象，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两架敌机。
0: 因为我开炮以后啊，离那两架都很近了，我就舍不得放弃，就撵就追，追追呢，最后又打下了一架，啊，那一架就跑了。
1: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赵宝同又连续击落敌机五架，击伤两架。在他的战机机身上，九颗红星熠熠闪亮，这个战绩至今无人打破。
2: 打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整个的国威军威。
1: 七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奇迹般的成长了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这也让对手刮目相看。当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就曾发出惊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志愿军空军终于占据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这也保障了向前线输送物资的大动脉的畅通。美方甚至提出空军应该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抗美援朝战争初始阶段，在制空权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优势。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之下，正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美军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意妄为，可是一旦夜幕降临，美军的空中支援就卡壳了。到了这个时候，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也会停止所有的进攻和突围行动，龟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而入夜之后恰恰是志愿军最活跃的时候。
1: 2点钟的时候，我就给营长上来，得把这个钢哨给它抹掉，要不抹的话，那暴露目标不得了。最后呢，就一下子抹掉了，然后搞下一捂着嘴，一下脱下来了，那么脖子脱下来了，脱了以后呢，就把它送指挥所了。

0: 张桂棉所在的239团2营隶属9兵团27军80师，他们抓到的俘虏很快被送到了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面前。此时此刻，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总负责人，陶勇正为战事而焦灼不已。在审问了俘虏之后，陶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0年11月7日，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部署之下，9兵团承担了一个重任，在长津湖地区打一场歼灭战，这是9兵团出国第一战，不容有失。然而9兵团的将士们却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艰难。
1: 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么那个机枪激光弹夜晚看得很清楚，一排一排红的、绿的、黄的、红的、绿的，叉叉叉一串一串的打出来，都是坦克打出来的子弹。那我们战士就是小子动好往里边冲，冲到就是在铁丝网附近伤亡最大，有的一些战士甚至于伤了加冻加伤，伤了还冲进去。
2: 都重伤8000多人，所以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啊太恶劣。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美国它是机械化装备，坦克汽车它是这个装备。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我们打了4仗，我们这个连开始我还是副连长，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我当连。
0: 除了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有巨大差距，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兵力数量也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有不小的出入。通过张桂棉活捉的美军俘虏之口，陶勇才了解到美军在长津湖的兵力总和竟然达到了3万多人，比曾经情报所显示的兵力竟多出了3到4倍之多。也正是由于这诸多未曾预料的因素，让长津湖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对于参与了长津湖一战的张成阁，当年惨烈的战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率领的连队的任务是扼守从下街隅里到星星里的公路。
2: 敌的坦克从我们那个连冲过去了，我们一个战士叫高金火，就爬到坦克上去，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拽那个手榴弹就不就坦克打掉了吗？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打到坦克上冒着烟就算了，打不掉，口径太小。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我们打不下来的。
0: 美军陆战第一师从下街隅里北上的突围部队是要打通和星星里美军的联系，他们一旦突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必将会合兵一处，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张成阁的阵地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美军分兵两路，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围堵坦克。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张成阁也负了伤，
2: 把背打断了，叫坦克打的，以后跌上去了，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一直多少年都不行，那牺牲的很多。
3: 张成阁负伤后被随后而来的增援部队转移到了后方救护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一旦负伤不能马上救治，失血加上寒冷的天气，身体很快就会冻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在开战以来的巨大伤亡。战场敌情瞬息万变，掌握了对手情况之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副司令陶勇迅速调整了作战方案，并在当晚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他们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首先消灭星星里的美军第70师部队，然后转兵逐次消灭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的陆战第一师部队。张桂棉所在的239团。

0: 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1: 连长这一看，这个营摊主所一样嘛，又是地图啊，又是装地图的箱子，又是什么样的，是吧？哎，一看，躺那个还是个上校团长，这是还是个上校吗？
2: 张桂棉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部队攻打的正是美军第31步兵团为首的一支混合编制的作战队伍。美军第31步兵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专用称号“北极熊”。长津湖星星里的战斗，志愿军九兵团充分执行了夜战进攻、近战打击的战术，反而美军已经习惯了步炮协同、坦克开路的打法，一旦和志愿军面对面的肉搏打起巷战来，完全慌了手脚，只能边打边撤，物资装备也顾不上了。所以张桂棉在组织连队进行追击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火力的抵抗，美军就连装备精良的火炮阵地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1: 敌人那个火炮停在那个地方呢，那个炮口帽都没拿掉。什么叫炮口帽？就是炮口是不有个帽子戴着的，就是保护这个炮口啊，那个东西都没拿掉。还有这个炮栓那个地方，那个炮衣都没脱掉，说明他还没有自己装备装这个战斗状态。
2: 星星里一战在整个朝鲜战场里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主动权。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卸甲，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3: 炊事班长说是打完仗了，咱们干啥干生活，准备蒸点馒头，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说谁你们到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蒸馒头的布，那个班长说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哎，就拿出来了。那时候说这营长说不对呀，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这上面这个修的这么漂亮，叫那个翻译看说这是军旗，啊团旗，这样才上交。他原来在包的那个包袱里当包袱皮儿、枕头当枕头用的。
2: 北极熊团的军旗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打垮美军这支部队的是27军80师。有趣的是，当年的80师虽然经历了改编，但是在今天部队的徽章上仍然会有一只白熊，另有一只猛虎虎视眈眈，张口准备吞下那只白熊，各中蕴含的意味不言而喻。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最让志愿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军帐篷里的战利品，
4: 搞吃的东西，饼干呢，是吧？那朝鲜很冷的，我们衣服都很，都是东北发的，那个衣服很薄的。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穿美国衣服，美国的武器，卡宾枪、冲锋枪，这个八里块，它的这个枪都很紧。
5: 占领以后交回来，饼干也有了，罐头也有了，糖果也有了。山上因为它有的小仓库，美军它的供应很丰富的，那服装都有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说哦，我先大饱一顿，那战士里就派人，那身强力壮比较好的，往后来送给伤兵员，送给团长指挥员去吃，那是非常感动。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相当感动人，就是说，好人让给轻伤，轻伤让给那重伤，我也是好两天没吃东西。
2: 几天没怎么吃到东西的志愿军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大家，战士们甚至觉得世界一流的美国部队其实也不过如此。
6: 我记忆当中啊，有澳大利亚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当官的我记得有一个是中尉副旅长，是炮兵副旅长，就是美国人。 对我还记得。
5: 我们你看日本这个国民党伪军什么这个汉奸都较量过，但是呢真正向我们跪下缴枪的还只有美国。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说想起这个来心里边都一些老一些战友，哎，这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都很小很小的，这一些战友都没有过这个关，哎，很多人战场上都牺牲了。说想起这个，我们都满足了，真的，真都满足了。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2年10月14号凌晨4点，震天动地的炮声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附近响起，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制定的摊牌行动正式打响了。摊牌行动原计划用伤亡200人的代价，花费5天的时间拿下上甘岭，没有人想到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战役，这也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攻防双方都各自伤亡了500-600人，美军还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 M1951 式防弹背心。后来美军承认，没有这种新装备，伤亡恐怕大得多。上甘岭战役开始10几天后，驻守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15军损失异常惨重，名下的45师、29师已经濒临无兵可调的地步。三兵团副司令员王敬山下令，12军立刻驰援上甘岭。
1: 15军还有一个45师。45师打得很惨了，已经打了人的话，伤亡很大，都没有几个人了。那么连长同院长叫我们就到上甘岭，接着45师去打去了。
0: 12军和15军的驻防地点相距并不太远，但是想要到达15军的阵地，必须通过对手数道封锁线，这是走上上甘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生死之路。
2: 那个土都是些，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上甘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过好几个防守线。假如说我们平时学的战学，学起的这个东西啊，炮弹或者防卫要卧倒，那你一卧倒的人，基本上就没一个起来的。
0: 在以往的作战中，炮弹打来卧倒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落下会打到地上形成一个锥形的炮坑，一般炮弹的弹片会形成斜45度角往上炸开，所以趴下是最安全的。然而在这一次，卧倒战术很难奏效。
2: 他这个炮弹来的话呢，是不是一发来的，他连的话呢就是几十发打来的。他来这个炮弹不是在一发狂是几分钟两分钟，他是一家伙就是啪啪啪啪啪站着来的话呢，你说你还起得来的还起不来的呢？哎，你跑得过去就是，那我们那个块地嘛，要好像这里到这里跑就这几百米路了，200来米路了，这样子了，你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算了。没有卧倒的人基本上都冲过去的。
0: 身为上甘岭战役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范弗里特是一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据说有一次，范弗里特问参谋打赢那一场战役需要多少弹药，参谋告诉他一个数字，范弗里特说那就打出去5倍的弹药。也正因如此，范弗里特弹药量成为一个新名词，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之上。除了超乎寻常的炮火力量，志愿军战士还面临着敌人另一个威胁。
3: 封锁线，敌人封锁得非常严格的，我们那个阵地的后边呢，每一条小路都全部封锁了，下边有炮封锁，上面是侦察机在那个天上面，一下呼下来了。我们要没那个经验的人看着他都怕，他好像要把你抓去了呀，抓不着他也不敢趴下来，对吧？趴下来上去了，他自然他不是为了打我们，他是为了告诉他对门的炮兵，这个都他们有地图的嘛，炮兵不是打地图嘛，啊，他们就按照他这个飞空中指挥的方向打嘛，
4: 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
0: 双方投入重兵对决的上甘岭是一块长方形的地带，长不到4公里，宽大约1公里。在这里有两个高地，也就是两个山头，其中597.9高地上有12块阵地，537.7高地上有9块阵地，每块阵地之间平均相隔不到200米。大战爆发之前，志愿军在整个上甘岭阵地上只驻守了2个连，大约共300人的兵力。然而在随后43天的鏖战之中，双方投入了多达10万兵力。接替15军的12军也及时做出了战略战术调整，这就是每个山头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重点阵地加强兵力，每个连队只要坚持24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1: 我们上甘岭打了40多天，不是每个人坚持的40多天啊，是24个小时。
2: 24个小时打修完了以后啊，就基本上就没人吧。
1: 打完了，部队就马上要补充上来的。
0: 上甘岭阵地只有3.7平方公里，所以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连的上去。为了避免有的连队坚持不了24小时，他们还采取了梯队的作战方式。当后续梯队的战士终于突破封锁线，来到上甘岭阵地时，眼前的情形是他们之前在山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2: 我们这个上去以后开始呢，都首先要挖个洞，挖个毛驴洞，我们就是叫毛驴洞。这个毛驴洞总要挖，要叫防身的。那个挖毛驴洞，你挖基本上站着的土都是血，那个土都是血。
5: 我们拿上去的什么机枪、冲锋枪、什么步枪，全部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呢？那个炮弹打了那个灰尘啊，灰尘震起来的以后呢，那个都把这个枪摔都震起来，那都跟你深埋了的，拉都拉不动的。
1: 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我跟你讲，我们这都凭手榴弹。
0: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不少美军士兵印象。

0: 极深。1951年，美军第二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这里的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美骑一师步兵回忆说，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除了手榴弹，一个神秘的炮兵之王也出现在上甘岭战场。
1: 这个炮弹厉害呀，而又不晓得它那个是什么大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炮弹，那个东西厉害，就是喀秋莎苏联的，经过20次世界大战的，还是以后才听讲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炮，就是那一次打了，美国人伤亡太大，死得太厉害。
0: 喀秋莎是 M13 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苏德战场。
1: 我们是一直都在送炮弹啊，送这个东西啊，但当时我们看到好多武器新式的，那个喀秋莎，那个苏联的武器，我还当时吊车耶，一共是15发炮弹，炮弹比我们人差不多长，很大，背也背不动。
0: 喀秋莎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喀秋莎发射时火光明显，阵地极易暴露，不适宜在敌方炮火威胁比较大的区域作战，为此喀秋莎的使用也变得极为小心。
2: 原因扔掉，它就要给炸掉，它炮弹过来就给炸掉，打那个飞机的就给炸掉，它有军事头的，你这个火力点在哪里，它都知道。
1: 那个东西奇怪，它没有炮筒子的，它就是把那个炮弹放在这个铁道上面，啊，这样子的。观察瞄准的都是有专门人员，在打的时候还预备放，驾驶员在车里面，他子弹就哗哗直哗，没有听到嘣嘣声，没有的。那个地上面跳得很高，那个汽车都抖动起的。那个美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0: 喀秋莎的到来，志愿军战士与美军之间再也不是单纯的意志与钢铁的对抗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曾经一度占领了所有地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作战，但是却从未退出阵地半步，双方攻防激烈，始终焦灼。到了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了上甘岭另一处主阵地537.7高地的北山。此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惨烈鏖战的上甘岭逐渐趋于平静。3天之后，美军的摊牌行动黯然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大约一周，也就是1952年10月8号，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谈判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终止谈判。随着上甘岭战役的结束，谈判又被提上了日程。

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在经历了43天的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主导的摊牌行动终于把自己手里的牌全打光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由此，中朝双方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谈判事宜。
1: 朝鲜谈判呢，是毛主席同朝鲜金日成他们共同商量，就对外代表这个中朝双方组这个军事代表团，但是幕后因为这个很复杂，联合国，所以呢，由中国派李克农、乔冠华在幕后在那指导这个底线的谈判，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金日成直接联系，所以发电报呢都是毛泽给他电报，都是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么发。
0: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朝鲜谈判的旅途。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李克农，都认为这次谈判的过程不会太长。由于当时正值盛夏，所以谁都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物。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就是2年多的时光。
1: 去了以后呢，谈判呢确实很艰苦。本来朝鲜战场嘛，条件就很差嘛，谈判桌要布置的漂亮一点。他们是在幕后。会离那个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呢，搭个小草棚子，就等那个草棚子里面。
2: 他有高血压，有哮喘病，但是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凭他的威望，他能领导这个班子，跟朝方的沟通。
0: 1951年7月10日11时，关于朝鲜问题的首次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拉开序幕。对于这次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席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全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在谈判现场，担任代表团总指挥的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不过，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中国谈判代表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协助李克农工作的乔冠华被称为“乔指导员”。整个谈判期间，两人从不公开露面。
2: 李克农我们当时还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李克农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干部，周总理、毛主席都非常信任他。他呢抓大事情，怎么方针、怎么政策，然后具体的业务都是乔冠华起草稿子啊，怎么发言啊，怎么具体的怎么对待，写过写报等等，每天都要跟北京报告，得到北京的指示，然后呢抄报这个朝方金日成元帅，具体的跟南日一起商量。每次开完会由李克农主持会议，包括朝方一起分析形势，了解对方，决定对策，组织发言，开完会就去办去。我们呢就翻译，把那个中文稿子翻成英文，他们来翻成朝文，会上去念。
0: 朝鲜停战谈判是边打边谈，旷日持久，双方围绕细节问题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较量如同火线上的战斗一样激烈。
1: 蔡成文呢就来回当联络员，他是朝鲜大使馆武官嘛，有时候对方一坐下谈判，那美国人很傲气的啊，瞧不起中国人呐、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但中国人这方面呢也不含糊，所以有时候啊吵了半天谈不下去。有些事情呢 故意的刁难，坐在那儿谁都不说话，一个钟头坐着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0: 美方代表一言不发，中方代表也还之以颜色，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会场上一片寂静，双方僵持不下。
1: 两个多钟头，大家都坐街了，蔡政委就回来报告了，说你看这个谁都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好说话。我父亲写个纸条子，坐下去。蔡政委带到会堂一看，大家一串一看，坐下去，大家精神来了，坐下去。美国一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现在原来的人黏黏糊糊，现在一下精神来了。
0: 1952年4月，郭嘉鼎到达朝鲜，此时谈判地点已经从最初的开城来凤庄转到了板门店。在朝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可以说这是战场会场两种斗争密切交织的谈判，这也让谈判双方不愿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输给对手。
2: 而录音机对方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什么呢？对方说我们采用录音机，啊，我们把这个记这个音这个我记录，我们来负责记，记完了交给你们，给你们提供。我们说不要。那个时候打仗，寸步不让。这个不能够任何一点上显出了我们低你一头，缺少了你不成，我们说不要。会场里不许用录音机，只许用手机。
0: 双方商定会场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美方工作人员还有速记机可用，中方工作人员就只能靠手记。郭嘉鼎说，那时他们在会后苦练速记，到了谈判后期，会议记录做得比美国人更快更准确。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还在厮杀，会场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各说各话。
2: 开会了，我们从北边进去，他们从南边进来，从来不握手，从来不喝茶，从来不寒暄，一坐下来我要发言，对方说 I have a statement to make， 抢先发言，没有次序，没有礼貌，从来没有见面了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没有的，从来没有，也不抽烟，也不喝水，也不打招呼，进来以后一坐就抢先发言。有的时候我们不抢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抢，我比他早到几秒钟坐下来，他还没坐下我就发言了，他也就是恼火了，我不听你的发言，你听不听我已经讲完了。
0: 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两个最大障碍，一个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另一个是战俘问题，双方的立场和诉求相去甚远，谈判也几度搁浅。美方代表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宣告休会，以表明立场不可动摇，他们甚至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继续辩论吧。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随之启动了摊牌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一番鏖战，摊牌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时美方意识到飞机大炮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赢得预期的胜利。1953年3月，双方的较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在经历了3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为代表的一方终于决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 文本是交来交去多少遍啊，最早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文本拿过来，我们又重新改，改了以后再拿出去，拿出去以后又改，某一款要改一个，某一条要改一个，都是三种文字，翻成英文、中文、草文，拿过去又拿过来，拿过去又拿过来，多少遍。我就干这事儿，就干朝鲜停战协定，2万字吧，不知道几百遍，校对来校对去，一个逗点，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都是伤尽脑汁。
0: 1953年6月，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双方心照不宣，都有意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当天，即6月25日签署协定。不料李承晚政府节外生枝，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结果朝鲜战争打了最后一场大战役。
2: 而1953年6月25号，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了，准备签字了，又打了，特别是李承晚不甘心，又打了一仗，这个给我们击退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现代京剧叫什么维基百货的，他伤亡了好多万人嘛，结果他觉得没戏了，他同意签好吧，来签吧。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长达3年的战争和历时2年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司令，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7月27日是朝鲜停战之日，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日。到此，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句号。此后，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不过直到今天，对峙仍在继续，硝烟并未散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快报。伊朗军方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美方对此予以否认。此外，美国副总统外斯表示，美伊谈判可能在21号举行。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杰里霍夫20号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了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外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则与达农爆发激烈争执。巴基斯坦警方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有7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此次的袭击事件负责。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物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都不行了，俱亡矣，怎么回事？
2: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影响？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一个小老弟吗？
1: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2: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了出口管制，而这个六氟化钨是制造先进芯片，比如像是5纳米和3纳米 AI 芯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均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6月9日，日经亚洲的报道，汤普敦促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因为美国对使用关键原料制成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在日益减少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3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布鲁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谓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石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石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1: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18、19、20三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21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2: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1: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就是4国了。还有一个奥匈帝国，一般不太熟，那是那个时候的第二大国，欧洲第二大国啊。但1918年就解体，解体之后呢，就变成现在什么奥地利的、匈牙利的、波兰的、乌克兰这些一种，也差不多10几20国家吧，一大堆啊。那么除了这个欧洲的5国之外，当然俄罗斯也算一部分的亚洲了，还有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现在呢，美国往下走了，日本往下走了，俄罗斯往下走了，欧洲一大群国家通通往下走了。
2: 通通都在往下走，果然是巨王蚁，通通都在走下坡。哎，一下子我们从何开始谈呢？不如就从欧洲方面开始谈起。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说呢，欧洲衰退的速度之快，竟是晚清衰退速度的三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1: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3倍，很好玩啊。重点不在于3倍、2倍还是5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2: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一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1: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李光耀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2: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事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是这个意义。
2: 没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了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1: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2: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1: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应该。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2: 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1: 没错。然后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他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是吧？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啊，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1/4，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2: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啦。
1: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坡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哪有五常的资格呢，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撒切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的，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2: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1: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不好？1900年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呀，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波利克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斯波利克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到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2: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1: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坡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2: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1: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2: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这当中唯一的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喜歡在一些危險的邊緣那裡去看的。
5: 長大了之後發現為什麼自己可能即都挺獨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這個絕對是來自旅行。
0: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6: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勞任怨的。
7: 如果下世可以給我選擇這個爸爸，我會選擇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的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呢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就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就要往下走，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您过去谈的比较多，总归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五个实力论，还有七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了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了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的，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两颗原子弹啊，五天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来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

0: 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漏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本到达高峰以后泡沫就破了啊、嗯、泡沫破了以后呢，然后逐渐往下走，往下走的话现在最大关键的就是两个，一个都跟中国有关系。首先中国崛起了，是吧？为什么中国崛起以后呢，原本日本占的优势的比较优势的就被中国转过去了啊、嗯、所以它一个一个主力产业，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嗯、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0: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
1: 对，
0: 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了？
1: 另外原因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嗯、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0: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1: 没错、
0: 啊、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1: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嗯、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1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0: 嗯，虽然听起来如果要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啊，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1: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有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的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凯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 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 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唯有在中国吗？
1: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就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的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0: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1: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0: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1: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0: 所以既然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脸，怕丢了面子，还要帮日本求情呢？
1: 他不仅是帮日本求情，他是为自己，是吧？因为你也很清楚，日本跟美国的产业链是绑在一起了啊，只是日本在这个中间材料这一部分是提供者， 那么美国呢是下游的使用者，你比方说日本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那美国那个刚刚讲的是吧，不管是英特尔跟美光的芯片也好，或者是福特特斯拉的那个电子的系统也好，还有苹果零件，还有甚至于美国的军工产业，全部都会因为日本提供这些原料而受到影响，没有办法再生产。你现在 F-35 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
0: 嗯。
1: 所以，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所以这个一股卡下去是这么一个逻辑链呀。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的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1: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 ，no 作 no die， 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我还曾经讲过一些这样，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养，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的因缘际会造成了军事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这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的10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0: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谈到了俄罗斯、美国、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联军的八国是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咱们来看看中国的王牌。
0: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1: 刚才我们前面不是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4个强国嘛，对吧？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出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中国体制有它特色，而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半又是华人，是吧？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
0: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1: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0: 会一点。
1: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
0: 嗯。
1: 我们讲扑克牌有4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叫做红心，一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发牌，通常发2个人、3个人、4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
0: 是，
1: 拿到什么牌子，必须要先出这个4个7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上来啊，在那边你先出，是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6跟8，啊，然后再跟着出5跟9，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块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0: 对
1: 啊，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6跟8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这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七，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通通得下跪。OK， 视频一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里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3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 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
0: 嗯，
2: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是7/18号，恰恰是极其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仍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那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仍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啊，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性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导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长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它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2: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啊，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

0: 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它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平票供应95号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要这个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它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到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啊，几分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啊，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啊，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工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向G7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0: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S400 甚至还有 S500 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还有电子战系统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

0: 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宙斯盾这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1: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0: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是分散式、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之，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个军工生产体系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包括这个在喀山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以能找不到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包括奥德萨、利沃夫这个包括切尔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终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We don't just lie, 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5: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
7: 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6: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地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协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8: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 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个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啊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啊。用欧洲自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啊，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啊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啊，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啊，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啊，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6: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8: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啊，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着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啊，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6: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8: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啊，他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他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啊。欧洲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左右的钱，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一个 它的这个作战部吧，配置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较重要的军事目标啊、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啊，包括 FP-1、FP-5 等这种中远程的。

0: 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可能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or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让美伊谈判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美方已抵达谈判现场，伊朗也已启程前往。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否认，称无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海峡。俄罗斯表示，鉴于多个城市遭受袭击，俄方对乌克兰的回应将不再受约束，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你关注，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进伊美谈判进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超过1700万吨石油，而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了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瑞士方面积极筹备美伊谈判，而美国和伊朗对谈判条件始终是各执一词，双方迟迟未能坐上谈判桌。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事也为谈判增添了变数。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布的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与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一到两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这在波尔什托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现在呢，美伊谈判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基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而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

0: 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1: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0: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奈夫洛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做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我们一会儿见。
3: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四年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香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和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1: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2: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1: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2: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

0: 造成咧，就唔止係我哋居住嘅空間，我哋嘅產業都會多元化突破，我哋技術會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 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五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五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凤凰卫视赵龙、季思清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3: 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4: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的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3: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5: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3: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岗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台北市长九安20日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九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九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区选战拍摄形象照，而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九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湾市近期强降水后出现淹水情况，解完表示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端午假期，来自广西阳朔等南方地区的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让不常见到龙舟的北方市民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6: 36张竹筏首尾相连，通体布满金色灯带，拼接成一条240米的水上金龙，4米高，飞蚁采扎龙头，昂首向前。在筏工们的默契配合下，金色巨龙在水面蜿蜒前行，龙身随水波自然起伏摆动，气势十足。这是广西阳朔金龙巡游首次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为北京市民带来独特的端午体验。
7: 第一感觉很浪漫，然后第二感觉就很叹服，就是被这个老祖宗的审美就是一次一次叹服，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高级。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家和万事兴啊，包括人家说所谓的安康，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8: 免费的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觉得很幸运，然后也真的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然后感觉到了这个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在这样一个 盛世中华，觉得特别的荣耀。
9: 这次能来我们北京，来到我们通州这里的这个大运河，我们的千年的一个历史，能结合我们的广西桂林的一个我们的阳朔金龙巡游的一个飞翼表演，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6: 除了金龙巡游，北京市还邀请了岭南龙舟队来到大运河表演。数十米的龙舟在几十名划手的桨下格外乖巧，原地漂移、跪姿划桨、对冲急停，各种炫技动作让北方民众也能感受到水上 F1 的魅力。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此外，正值毕业季，北京多家景区、民宿还为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10: 据北京警方通报，内地艺人黄子韬因违例泊车及变更车身颜色未有备案，遭行政处罚。近日，民众举报一辆挂有外部车牌的私家车在朝阳区围泊，相关画面引发网络热议，话题黄子韬、徐艺洋开超跑出门违停更一度登上热搜。而黄子韬工作室随即发致歉声明，表示黄子韬已深刻认识到错误，并接受交警教育，缴纳罚款。还强调，涉事车辆未经非法改装，仅变更了车身颜色，未有备案，只是工作人员疏忽，已安排尽快补办备案，确保车辆合规。又呼吁公众勿将改色未备案混淆为非法改装，传播不实信息。回来香港，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来港为这届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担任主理嘉宾。首次观看龙舟比赛的谷爱凌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大赞香港是文化桥梁。
11: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等于已经是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运动相关的活动是有特殊意义的。
10: 早前传出婚讯的艺人杨明与庄思明出席剧集宣传活动，将于今年8月2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婚礼的他们受访时透露，吉隆坡举行完婚礼之后会再于香港举行派对。
12: 我们在吉隆坡搞
13: 的，对啊，反而香港就再下一步先咁样，香港就可能真的搞一个大 party 咁，因为始终香港好多人要邀请。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喎，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
2: 就非常中意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由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車上去嘅。
3: 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咁啊覺得呢度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一點。
2: 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嘅咯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租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2004年，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嘅啦。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呢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咧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係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係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2: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就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2: 全年如果我話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齊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是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預證呢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2: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de 嘅。當我個 mode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是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 我係咩都得嘅。
2: 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是、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好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2: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啦，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
3: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諗唔起，但係好得意，有五個唔同嘅廳，即係飯廳喎。咁我有時咧會喺唔同嘅地方食飯啊，跟我嚟睇睇呢一個。呢個係我叫做印度廳嘅一個飯廳。咁有幾個特別嘅地方啊。嗱，呢張台咧，你見到咁大張咧，其實佢係好重好重嘅實木做嘅。咁其實佢係其中喺印度一個大宅嘅門。另外咧，呢一個咧係我自己個人好深愛嘅一套手畫花嘅瓷器，就喺希臘嘅雅典嗰度一個作家佢手繪嚟，好靚。過嚟依邊咧睇一睇，呢塊鏡又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你雖然而家見到佢係鏡，其實佢係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八十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嚟嘅，咁佢挑咗個呢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2: 我想我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嘅，即係好像電視撈飯咁樣咧，就睇住個電視就其實你吃緊咩都不知道是咩味。
3: 呢間房好有趣，我叫佢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係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牀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二十幾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咁樣，一個 pizza 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嘅氣氛啊，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係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五層唔同嘅物料造成㗎。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三百零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㗎咋。
0: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3: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是呢一個下邊梅窩呢個海灘度攞上嚟。
0: 我覺得爸爸是非常喜歡煮嘢食，我諗佢都是頭幾個興趣嚟嘅，即係煮嘢食。咁佢有冇教我煮嘢食咧？其實我覺得是冇嘅。煮嘢食方面，我覺得是一種 sense 係喺爸爸度嚟，即係我會成日 observe 睇佢啲點樣煮啊，加咗啲咩啊，跟住再去試食啊咁樣。即係爸爸從來都唔抗拒入廚房嘛，咁所以我就會一直喺佢隔離喺度睇佢煮嘢食。
2: 可能會同我爸爸有關係嘅，因為佢個教育嘅方式都係咁樣，即係會佢唔會令到我咩都要叫做話我帶住你即刻要做，你就要去做，唔會咁嘅，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3: 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我細個嘅時間咧。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嚟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 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0: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即係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喺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
4: Yes,
5: 好呀。
4: Yep。
5: 香都好舒服啊，好好頂胃啊都。
0: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2: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0: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我都會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咯，我哋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2: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0: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2: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好滿足啦。
0: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嗱，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依家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揀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嘅，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的關係很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1972年至19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

0: 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一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樣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擒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再擒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擒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兩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佢就係擒呢行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嚇。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咧？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覺得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十歲八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車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十二點至到十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你無論喺出邊咧就打工又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憊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0: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七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時間
1: 嘅。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齊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咦，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但好心痛㗎，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哎，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一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的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諗下，咦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食咩咧？
2: 先走炒米啊！
0: 我哋 share 啦，不如。share 個 share 好嗎？ 唉，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

0: 办啦，而家。星洲米。
1: 星洲米喺度听
0: 嘅咩？系啊系啊系啊。冻奶茶小甜。
2: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要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0: 其實除了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呢？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
3: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門俾我哋處理，
4: 係
3: 都兩個 keep 有
4: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3: 我都唔緊要。
4: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
5: 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我而家開12點。就收8:30，咁但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2: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門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普興戲院嗰邊啊，喺呢個觀沖嗰邊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廈嗰邊啊，夾埋好多間嘅，但係咧而家冇曬啦，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那個。經營有啲困難啦，
0: 接咗手先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佢做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我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難聽啲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2: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0: 爸爸嘅性格。佢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哋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就第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㗎，真心㗎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邀请给阿嬷的情书出品方金蚂蚁代表以及总制片人郑萱萱女士，以及我们的导演蓝宏春。
1: 2026年6月12日，导演蓝宏春携主创亮相给阿嬷的情书香港首映礼，台下坐满了人，有电影圈的前辈，有政府官员，也有1000多位普通观众。
2: 两位这是第一次到访香港吗？
3: 对，我是第一次来香港。
2: 对这里的环境觉得怎么样？
3: 我昨天晚上刚到，第一时间就去吃星星念念的这个香港大排档了，因为喝到了这个想了很久的这个冻饮茶，还跟想象中的味道真的一样好喝。
2: 那现在电影呢，在内地已经有16亿的票房，你会觉得在香港会更有信心吗？
4: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然后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1: 时间倒回到2024年初，一部潮汕话电影开始海选招募，但方式有点特殊，线上全网发布招募启事，邀请网友一起寻人。剧组泡在短视频平台，一条条刷着潮汕同城的日常视频。线下海报贴进了街边小店、社区公告栏，有人自发帮忙摆摊选角，也有人跟着剧组走遍潮汕各地的菜市场、广场、老年大学、寺庙，挨家挨户走访沟通。很多路人看到这个场景，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以为是在搞诈骗。当然，谁也没有想到，2年后，2026年4月30日，《给阿嬷的情书》正式上映。没有明星，却走出奇迹般的逆袭曲线。豆瓣开分9.0，票房跃居年度第二。6月18日，影片开启全球上映。
0: 好，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哋不如全场一齐数3、2、1啦，好唔好啊？一，我哋一齐啦，将呢个桥梯咧投入去信箱度啦。
5: 每天甚至还会在网上搜搜看大家是怎么说我们的呀，啊，怎么夸我们片，怎么夸我啊，还会看看搜搜自己的名字，走出世界吗？
4: 对，
5: 这怎么可能料得到？我们当时几个人私底下偷偷讨论说，这片子就是能回本就大家就很开心了，不亏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演过院线电影，他们说破亿就很厉害了，我说行，那破亿，那希望破亿吧，对，就是大家都没有不可能想到这些的，不可能。
1: 王彦彤给阿妈的情书郑木生扮演者，一个多月来，他和剧组的演员一次次被包围，被热爱，掌声、欢呼、鲜花、合影请求，每一次亮相都被热情淹没。
6: 先生，两封信
7: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汤。
1: 给阿妈的情书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1940年代，潮汕青年木生为躲避抓壮丁，被迫下了南洋。他在暹罗认识了同乡女孩南芝，两人一起打工做生意。木生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妻子舒柔和三个孩子，按月季乔皮回家。三个人的命运被一封封跨越南洋的家书连在了一起。荧幕上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更让观众意外的是，演活了这个故事的人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很多人好奇，这三个年轻面孔是怎么被找到的。2024年3月，播音专业的王彦彤在朋友圈看到了电影的海选招募，当时正转行做表演的他主动联系了导演。
5: 他说不 OK， 我其实心里我说哎，我就知道我口音完全不对，然后这个婴儿肥的东西要解决，肤色的东西要解决，那些都对我来说当时都是很大的挑战。
1: 2023年，王彦彤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实习，机缘巧合结识了导演蓝宏春，合作拍了支广告片，自此对表演产生了兴趣。可外形清秀的他和影片中肤色黝黑、气质粗粝的郑木生形象格格不入。王彦彤刻意改了外形，他剃了寸头，留了胡子，又发了张自拍照过去给蓝导， 还是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干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了组。
5: 因为我知道蓝导他拍电影其实很厉害，我想进来学一学看看就是其他演员是怎么表演的。不能演上学上也不错嘛。
1: 就在王彦彤进组做场务没多久，潮汕女孩王小慧收到了一个特别的试镜请求。一个朋友看到海选招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替她报了名。
8: 我刚好那几天还真的没什么空，刚好要跟我爸妈去旅游，我说不行，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哪里，在深圳，我就我刚好要去深圳，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才知道原来我要拍的是电影，然后还是院线电影。我当时其实有一点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找我是演女主角，我觉得演女主角这个是要至少要专业演员吧。导演问我说你知道我们的剧本吗？你知道我们的电影名字？我不知道，我连名字都不知道。讲完后他就说有两个女主角的角色，南芝跟舒柔，他问我就对哪个更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好像问了说哪一个戏份少一点，然后他就说舒柔，我说我试一下，我记得就在公司的楼下，就拿了个雨伞，然后我也跟木春也不认识，也是第一次见，然后就当时就演那个，又有一点小看，也有一点不太好意思。
9: 门家住的呀？
10: 快过呀！
9: 好进来。
10: 你妈的个来，我走到楼下。
9: 进来啊！
8: 那时候还不知道跟我搭戏是木生，那时候只以为他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还真就是木生，而且他当时的形象跟后面开机的是完全不是一个人，我开机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他，就我不知道原来之前跟我搭戏那个人是你哦。我们搭戏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戴着个帽子，然后胡子很长，我当时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开机的时候知道了我们的男主，然后后面他跟我讲我们搭过戏哦，我们搭过戏我才知道原来那人是你，因为他反差好大，这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的塑造换了一个形象了。
5: 那天来了不止一个女生，都是我来搭，我要看一下等会儿要怎么给他们搭，然后搭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女生，她一上来那个气场好像就有那个自信的感觉，害羞啊那种，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当时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好会演，因为我当时那个胡子邋遢成那样了，他还要演出一副，哎呀有点害羞，
11: 有点喜欢
5: 那种感觉，但实际上那个如果镜头清楚的对准我的话，会发现这个人像个街溜子，
9: 金该啊。
5: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在打杂，对啊，而且留着胡子也不捯饬自己，我只去那了那一天，就在那一天里，我觉得小慧是第一名。
1: 面试结束后，王小慧很久都没有收到通知，就在她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剧组终于传来消息，确定由她饰演舒柔。
8: 从一开始我就很担心了。一开始先知道的是前面的戏份，就舒柔是一个扛标旗的地主的女儿，很漂亮。其实在潮汕这边扛标旗，而且是头标，她不仅要漂亮，她还很优秀，就各方面。然后我当时就很怕自己胜任不了，就好像你要曝光在大屏幕上，然后接受大家的点评嘛。我会觉得标准的女就漂亮女孩子是那种脸小小啊、尖尖的啊，就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角色，是怕不够好看。其实有问过推荐我的朋友，我说如果没确定的话，要不就看看有没有备选之类的。我说我觉得还是觉得不太可以。
1: 一个想退出，一个想死磕，被蓝宏春拒绝后，王彦彤继续往各个剧组投资料，中间也接过几个戏，没戏拍的时候就在剧组打打零工。半年后，他抱着学习的想法和蓝宏春再次在剧组碰面，而这次导演觉得他不一样了。
5: 那天他觉得你突然试了，他才来找我说要不你扮上我们试一下。
12: 甘蔗
5: 一开始是懵的，就不相信这件事情，直到两三天后吧，才慢慢开始对这件事情有实际的感受，才慢慢开始有点开心，但是同时压力很大，就是这个压力要比那个开心多得多。
1: 选角工作如火如荼，谢楠芝的人选成了最大难题。蓝红春前前后后试了很多人，包括各大高校的校花，可距离开机已不到一个月，依然没找到心仪的演员。就在这时，一条短视频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一个 IP 地址在揭阳的潮汕女孩被算法从茫茫人海里捞了出来。
11: 件就是我出场的那件，买布
12: 哦，第一件、第一场的那个衣服，
11: 对的，
12: 都是按照你的身材去定做的。
11: 是的，是的。
12: 平时有穿过这种风格的衣服？
11: 没有，
12: 没有。
1: 李思彤22岁，当时还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大二学生。一天，他收到一条来自蓝红春上一部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官方账号的私信，邀请他担任女主角。
13: 其实收到这条私信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家人在外面旅游，然后我那天回去就发现，哎，就是私信里面怎么有一条，问我对表演感不感兴趣，说他们在招募女主角，然后我一看就好简短啊，一看就是骗子，就没有理睬嘛。但是在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账号又给我再发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认真看这个事情了，觉得可能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我就直接就去了，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其实我不是特别记得那个大纲它具体是怎么写的了，但是我记得它的那个故事的讲的顺序是直到最后一刻，就你要看到那个结尾你才会发现写信的人原来是谢楠芝。然后在我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一刻就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看完之后就特别想哭，那个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1: 剧组前后面试了上千人，最终包括三位主演在内全员都是素人参演。导演蓝红春说，他要找的不是会演戏的人，而是本身就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光演员是素人，蓝红春也不是电影科班出身。2009年，蓝红春大学毕业后入职凤凰卫视担任电视编导。

0: 就给我感觉很自信的。然后我也觉得他很爱他剧本，因为他在讲到一些点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代入了，就他不仅仅觉得他只是个工作，我要做好他，他是真的认真到很热爱这个东西。
1: 实际上来说，真的可以说是潮汕首部史诗电影，这个不夸张。
2: 2024年10月，给阿妈的情书开机，为了把钱花在实景搭建上，剧组把抠门刻在了骨子里。导演拿平板看回放，摄像机绑在三轮车上拍运动镜头，缺演员就让制片人顶上，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心。开拍前，团队攒了一本几万字的暹罗生活指南，所有演员都要研读，造型师翻遍了资料，衣服要么是淘来的老物件，要么是手工一针一线做的。木生骑的三轮车是照着老照片一锤一锤敲出来的。为了贴近角色，没学过表演的王彦彤只能靠野路子，口音不对就硬啃，每天爬到楼顶晒太阳，反复爬楼梯，让腿天天酸着，去体验木生踩一天三轮车的累。他把自己和郑木生相似的地方放大、靠近、扩充。木生是粗人，而他内向，那就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积极、更糙一点。但他最跟自己过不去的是影片开头的那场落水戏。
3: 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一镜到底，就是这样子跟过来，然后啪掉下去，摇下来，那个这个是方案 A， 简称为一镜到底。方案 B 就是跟过来 ，OK， 然后录完了之后再
4: 接水里
3: 的这个。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只有方案 B， 因为我之前在尝试当演员的时候，会让自己看一些电影，里面评论区就会说，哎，这个镜头好厉害呀，没有分镜头，一镜到底的。这个东西对我就我可能就记在心里了。说我们当天其实拍摄行程很，时间是不够的，导演就会说这个，比较难实现。因为第一条下去的时候我还不太会游泳，我下去的时候我一直吃水，台词没说清楚。那导演说，既然这条有完成的可能性，那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说行，那我们再来一次，那一条就过了。
2: 王小慧从没演过戏，戏都开拍了，她和搭档王彦彤还不太熟，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0: 我记得我们迎标旗那一幕。我不是要瞟他，然后是有一点害羞，但是确实不太熟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演不出那种感觉。有的时候看他的时候就有点翻白眼，然后他就会总是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啊，他又会很愿意配合我再来一遍啊，怎样？
3: 当时他在试戏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小慧，她笑起来会有两个梨窝。那天在正式拍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酒窝没有出现，就是一开始她是没有笑，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笑一下。然后他说硬笑也挺尴尬的，然后我们就跟导演商量说要不要加一个小朋友，夸他一句，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小朋友笑一下。
0: 就会慢慢的调，然后也确实会慢慢去带入，从一开始可能偏向于自己的性格多一点，到后面就调多了几次后，你就会真的带入，就是想去想舒柔是怎样。而且是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喜欢男孩子，其实舒柔应该是对他也感兴趣，就不能是王小慧的视角了，就慢慢要调整到舒柔视角，慢慢去，然后你就会带入。
4: 听说这个每一封信字都是你自己亲手写的。
5: 我们有一个美术老师，然后他会就是写一些模板给我，然后我照着他写的去练。
4: 对，看一下签名。
2: 饰演谢楠芝的李思彤戏份最重，为了写好乔皮，他专门练了3个月的毛笔字。可他还是个大二学生，刚演完哭戏转头就抱起课本。而最让他犯难的是角色的年龄跨度。
6: 得花不能动来看，
2: 要诠释为人母亲甚至更年老的阶段，那些人生经验他还没有。
7: 我会去观察一下我身边的

0: 长辈，他们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身边的妈妈，他们自己平时带小孩的那种状态，就是都可以去观察。然后包括剧组很多工作人员，比如我们的服化组的老师，他们也会给我后期那种母亲的形象上一些小设计，就比方说会给我穿那种肌肉衣，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佝偻的形态，帮助我去塑造。
1: 对于年轻演员而言，演出时代的厚重感很难，好在蓝红春特别会调教人，不把架子变成他们的亲人。讲戏时他先哭，演员也跟着哭，可拍戏之余他又完全是另一个画风。骑三轮车带剧组吃饭还是个段子手。
0: 他在片场都是跟我们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去相处，还有引导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哭戏吧，因为在我演之前我肯定是压力特别大，但是导演他会调动现场所有能够帮助我的那些因素。比方说在 P 局的那场哭戏，导演就是他把现场的群演都提前调度好，然后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去演，而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带给我的那种冲击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比较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然后情绪就会流露出来。
2: 蓝导也说了嘛，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感觉怎么找，就是找那个简单的感觉。那个时候他说很多人尤其是木生这样的人，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认准了，那他就会认准一辈子，这就是他的简单。
3: 导演从来不会跟我们说哦，你拍得不好，他不会这样说。导演给的情绪价值一直很高，他每次都会说你先按照你的来，然后他就会很好，你表现很好，就作为素人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演得好好啊，然后他总是会跟你说啊，这条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不一样的表现。然后有一次是我记得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听到导演，就是我唯一一次，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他很大声的在讲话，我当时好害怕好紧张，就怎么了，难道是我们那场怎样，然后我就会过去一点听，就我很怕说我表现不好。后面我就大概知道，就哦不是这个，然后可能是因为前面哪一场他没有很满意，然后转场了，然后再后来就知道这场戏他们后来又去拍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导演真的很认真的在做他这个事情，他只要有一点点不满意他一定会把它做到最好。
4: 别说别骂薄荷，薄荷王则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 得益于多年纪录片的拍摄功底，蓝红春经常把纪录片的手法带进电影片场。演员演完了剧本的规定情境之后，他不喊卡，还继续让演员演，演着演着演员也忘了自己在演戏，剧中人的不易仿佛被他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一遍。
3: 真的有过一场戏，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就是苏柔了。那场戏其实还蛮短的，就是我有一幕有背着一个很小的小孩，小孩很小，我背在背上，然后邮差送信。那个小孩因为他真的很小，他是控制不住的哭，然后我得哄他，然后另外两个小孩也很小，他也有很大很担心晒到啊之类。那个时候是真的就完全就沉浸在就是我是苏柔，我要带好小孩，然后我要关心这个，我要关心那个，就非常的忙不过来。那会已经都不记得自己是在演戏，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就赶紧得把这个小的哄好哄好，别哭别哭，然后那个你要注意要注意，然后我要去拿信怎样。那一刻真的很能感受到苏柔自己带了三个小孩而且还那么小的辛苦。我很喜欢小孩，我特别喜欢小孩，但是真的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个小孩哭了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都想哭了。
0: 我最开始看到那个大纲不是很感动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南芝他可以就是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我慢慢去演他的过程里面，我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他仅仅只是发自自己内心的去做这个决定。
5: 吃食当呢乐已经归来，人是小米模样，
0: 就是他并没有在这一份责任里面失去自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可能某一刻突然理解到 他的心理想法的时候，或许我那一刻就已经成为他。
1: 110天后，电影杀青，李思彤回到了学校，论文、答辩一堆事等着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个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女孩，刚刚演完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6: 你也是跳吧？
7: 哇，你够差人喂！跳皮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一喊到去红听明星。
1: 一年后，这部影片靠着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迅速发酵，席卷全国。人们走进电影院，只因为四个字：有情有义。影片热度暴涨，李思彤被更多人熟知。她忙着跑路演、参加活动、走红毯，这个普通的女孩就这样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0: 我觉得演他的过程其实蛮像做了一场梦的，但是他给我留下的不是，就是不是一些虚幻的东西吧，我觉得是实打实给我带来的底气。因为我去演他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对于他自己人生的那种自洽，他这一份力量反过来会给我现实中的我也带来很多启发。比方说其实我现在也会面对很多可能不一样的声音和建议，可能放在以前的我可能会不停地陷入自我怀疑还有纠结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更平和的心态，就是去坦然地面对这些，会分清外界的声音和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区别吧。
1: 王小慧则缺席了大部分路演，突如其来的关注让她一时难以适应，她想暂时和演艺圈保持距离，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这次短暂的触电，因舒柔这个角色在他生命里留下了别样的痕迹。
3: 我是一个会考虑很多瞻前顾后的一个人，就我做事要规划，会想坏的打算啊，好的打算啊，就都会想很多。没有他那么勇敢，就是想做就去做。然后还有他坚韧，就是带小孩可以带这么多年，然后即便木生没有回来，他也一直一个人就是可以，我觉得我也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所以他的勇敢坚韧是我觉得很值得我学习的。我总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有选择太多了，没有办法做到像他这样就认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给他做好，顺其自然。然后因为焦虑也没有用，就会觉得反正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对我好的，不管了。舒柔不也是这样觉得吗？
1: 电影拍完后，王彦彤第一时间报名了表演班给自己充电。他几乎一场不落的出席路演，自嘲是没班上的待业青年。影片爆火后，他签约了经纪公司，终于有班上了。凭着心中那份执念，他一步步走到了梦想面前。
2: 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六块腹肌，晒黑了，这些都是变化。开玩笑的，刚才是开玩笑的，就不仅仅是外形的这些变化，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吧。专注到，还是回归到初心，就是专注到做演员这件事情上就行了。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无用就是最有用”这句话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在上映之后，我会发现以前总是自己在追求一些看似有用的事情，但其实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它都有意义。
1: 戏里有人坚持写了18年的信，戏外三个人都收到了属于自己的回信。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很多很多的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人交流的。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比如说去到不同国家去拍，不然不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被老乡深深的照顾着的，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海风骤猛，海水流向逆转，播撒在海中渔网似乎有了动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沉默夫妻俩开始起网，小渔船猛然摇晃，期待着收获。

0: 撒在海中的渔网有2000多米长，靠着双手一节一节的拉，一般收网需要3个小时。然而今天的渔网却收得出奇的快，过不了一会儿，陈模就收了大半的渔网，除了几条小黄鱼，几乎一无所获，渔网上空空如也。渔网收得越快，就说明捕获的鱼虾越少。今天收网的速度让陈模夫妻俩很失望，这次估计连渔船出海的柴油费都赚不够了。
1: 一户啊，那好点了，一户还有点那鱼比鱼那少，或者的两能做，两能做了带都不给了，就说那有点少，鱼比鱼比够少。
0: 这些世代以海为家的人，捕鱼是唯一的谋生手段，所以即使渔获减少，很多人还是要苦苦坚守祖先泽西的这片海，日复一日的出海劳作。天刚刚亮，陈模跟往日一样照常出海，今天将重蹈昨天的空手而归还是鱼载满仓都是未知数，但不管怎么样，靠海生存，每天都得出船赌赌运气。渔户们基本都是在同一时间出海，因为渔船小，遇到风浪比较

0: 危险，大家一个船队出去也能相互照应。渔船在离岸三四海里后撒下渔网，渔网放完之后，渔船要在海上停两三个小时，等水流变化后再收网。这是沉没一天里最清闲的时段。邻家的渔船平常都会靠到一起聊天休息。日头偏西，渔船散去，各自开始拉网。陈模心情忐忑，刚收上来的两张网空空的，接着拉第三张网，粘上了一只明虾，有一点收获的迹象。
1: 拉好就捏六斤，拉好就拿大斤，拉好就十几百斤，无估估量的落来，有无估量的落来。
2: 一天大概赚多少钱？就是抓这么多。
1: 嗯嗯，买不赚，拿买不赚，打买不赚，地买不赚，无固定的。
0: 今天陈模夫妇俩格外忙碌，渔网收了三个多小时才收完，很辛苦，但是心情喜悦。满满的一仓明虾，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丰厚的收成了。大海给了他们一个久违的馈赠。因为今天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黄开桥一早就上岸买了菜，准备中午招待几个朋友。黄开桥住家的这片海湾被称为海上渔村，这里有数百户人家常年居住在海上，以鱼排养殖为生。被一个个网箱分隔开的海面形成了宛若河道的水路，通向各家各户。
3: 都住在上面，上面晚上也不回去，都住在上面，什么都水也方便，水也方便，电也方便，什么都可以，还有电视，这个电视，中午有时间，没有活干的话就再看一下电视。
2: 这个是卫星锅啊。
3: 卫星锅。
2: 就这样
3: 就这样可以，它就最久了就可以放了。屋顶这个太阳能屋顶。传下来这个电池里面，它是吸电在这个充电这个电池里面就可以放电视。
0: 屋门外是自家的一格格鱼排，每次有朋友来，黄开桥都会在门口捞出一两条大鱼款待大家。这是水上渔户们最满意自豪的时刻，也仿若古老疍家人的习俗。徐闻角尾乡很多渔民的屋子都保留着古老的特征，房屋的围墙都是用珊瑚石砌成的，这些都是渔民祖辈们留下的。放坡村老人林旺信当年就是亲手用珊瑚给自家盖的房子。
4: 你抽抽地，一百斤，一百斤，一百斤，他抽下来了，在倒在海边了。
2: 这海边都有，
4: 都过去都多了，现在也不用了，不用这个东西了。现在就这个水石头啊，什么的就不要，你就交通就 交通来，你这个汽车弄到这里，不要，现在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东西烧搬出了。
5: 冬天住这个房屋，保暖；夏天呢，就凉快啊。你看这个上火，里面啊还有这个螺啊，你看看到吗？你看那里边啊，经过多长时间啊，它那个螺早就在里边，你看到了吗？啊。
0: 四海飘荡的海上渔家总是能从大海找到安身立命的供给，不管是湖口的鱼虾还是居住的房屋，这也正是渔民靠海生存独有的智慧。近海渔产的不断减少，促使很多渔民转为鱼排养殖谋生。在海里搭鱼排养鱼的方式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香港传入中国内地，此后许多沿海渔港纷纷效仿，鱼排也成了很多渔民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并不是所有渔民都能住鱼排，在海上搭一间简单木屋的费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在陆地上盖一间小洋房，对于许多财力不足的渔民则仍是要靠传统的小船出海捕捞。黄开桥经过多年努力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鱼排，从陆地上的家搬到了海上。
3: 鱼排上也是家，回到家也是一个家，嗯，哪里都是一样。一般有时候基本上几个月我不回过家，都是在鱼排，一天24小时都是在鱼排上生活的。啊，家里这里住习惯了，这里还是五个家，环境好，空气好。
0: 虽然喜欢海上的生活，但下海居住之后，像黄开桥等鱼排户也不得不面对与孩子的分隔。
3: 小孩一般都不会下来。它是在海里面，下来的安全度呢就不是挺好，所以很多都不喜欢这个小孩下到鱼排上。有时候是礼拜啊，什么时候呢？小孩就下了一下，下了一个一半天左右就上去了。我的小孩都在外面读书，都不在家。

美军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 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单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下竹研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子峰寺在蛐蛐的鸣叫声中醒来。寺院里的孩子跟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穿上居士服，踏入大殿，开始了今天的早课。

0: 释耀盖是子峰寺唯一的僧人，每天他都要带着孩子们做早课、鸣钟、击磬、施食。这些孩子是耀盖师父收养的孤儿，全都姓释，从小就跟着上晚堂早课，耳濡目染，自会诵经。在潮汕地区，寺庙和善堂被看作善心之地，一直都有救孤扶弱的传统。早在900年前，朝阳就有高僧宋大峰修桥布善，后人承袭善举成风，新建寺庙善堂救助弱孤者。如今在潮汕村野乡间，散落着许多像子峰寺这样的寺庙，救扶孤弱，广布善德。早课上完，天还没亮，孩子们则各自忙活开来。比较年长的孩子，如环、如纯、如丽几个要负责做早饭，砍柴烧火，洗锅淘米。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几乎都要承担一些事物。5岁的如涛年纪尚小，干不了太复杂的活。他每天清晨的任务是打扫院落，清理门前落叶。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厨房的时候，早饭做好了。7点钟准时开饭。孩子们今天的早餐是糙米掺精米煮成的白粥，甜黑豆汤。送的菜则是萝卜干煮黄豆。吃饭的时候，耀盖师傅都要跟孩子们一起在一旁照看，时不时还要分一些菜给大家。孩子们胃口都很好，饭量比师傅还大。除了每天三餐的斋饭，孩子们都不会随意吃其他东西。
1: 哇，要不能老干了。我说个头，侬不讲家门都不会菜，我那哇，什么干狗屎，是啊，我都不是那柏林的本文会，我都没柏林味，是啊，我是不爱个味，不爱个食伊，伊食煮各方面都系咸子，是不是？应该应该不讲不输，健康能不输药，不能多用浪费，无可能可以来要去无当时什么什么生活享受啊，这什么因为过了这口味的生活。
0: 简衣素食，耀盖师父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而他自己更是节俭。他说自己胃不好，牙齿又掉得差不多了，所以每餐都是白粥配熬烂的青菜，穿的衣服穿了补，补了又穿，早已成了百纳衣。坚守佛家戒律，清修苦行。耀盖师父说，在这个越来越进步的世界上，他古老的让人家看不惯了。不过他坚信苦修乃求佛之本，这样的概念也一直用在对孩子的培养上。
1: 我就来就弄个阿都唔满意啊，唔达够要求，但是人家来弄个来搞，等于他就话弄个那药好药好，我都唔叫他到来，人家弄个做得好个对对的呀。啊，这个人叫侬，侬家叫我唔唔了，叫我唔死。嗯，这个人所爱为的是无物不至，就唔唔了，所以嘛，所以才不是，真个不是假事。

0: 1988年出家之前，释耀盖曾是一名木匠。当年他凭一己之力重新修葺荒废的紫峰寺，花了6年才完成。1996年的一个早上，耀盖师傅在寺院门口发现了一个弃婴。此后又连续有2个被弃置在这里。从这一年起，他便以每年10几个的速度，不间断地接受各种弃婴。
1: 我家就是介社会人来，不是我家里去找来个。我将要来家来试过，唔满意个去找个开个酒个生病个，检查了恶位个也来去。但我这老东西哦，在我家里无用，我就去租房子哦，我给人去漂浮。啊，我们门个接都无相干，无那我喜欢去做这个事，也无那我喜欢，也唔是那有可能吹客要去把那个做，遐个路嘛，我咪去那个做。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理念，在释耀盖这里释放出了温柔而坚韧的力量。虽然生活节俭，紫峰寺每月也要支出20000多块钱花销。而这些钱主要来自社会慈善人士的捐赠。
1: 主要钱都是各方来的，我也没那么艰苦，人家捡起我也没那么艰苦。真的，总之我都老东西都在徛住我，你人都对我礼过，我就知道，这生理家就上男性人，伊都对我好少礼过。是嘛，我都没那么艰苦，人自然会给我少会帮助我。
0: 耀盖师傅从来不主动出去募捐。在他看来，东西够用就行，多了反而心生烦恼，不清净。
1: 讲话用的说那有亏就要加，无要我个我都买，我无个用嘞，啊，那么操心，是啊，我真正个实实在在的往着，其实往家就是享受，最高幸福，最高享受，是啊，才最幸福，叫做空想，空想自在，人家就放了个没在。
0: 在寺庙商业化的汹涌潮流中，耀盖师傅的坚守变得特立独行。紫峰寺也古老的仿若人间净土。孩子们平常在寺庙里没有什么娱乐，没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到2楼僧舍一起念佛。
1: 施主来关心咱老囝，去伊有食有穿，啊，食着无用，所以你念佛读经就可能无着用。不像来那日那时代，那是那去洗手关，那个汤子汤子落山落家己食家己，那个着无用啊，是咪？都佛能着有可能方法卫生吼，个口修口兴，才有可能无施主用。
0: 耀盖师傅并不强制要求孩子们都学佛。谁要愿意就自己去听去学。在他看来，佛是无需教的，有慧根自然能学会。没有师父的允许，孩子们不能随便离开寺庙，也不用去外面上学。寺庙里每个星期都有义工来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基本的小学课程，读书认字。
1: 你好，他就在问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大妹释如静和二妹释如丽曾上过小学，但是因为户口和身体等原因，都在5年级的时候辍学了。他们对学校的感情很复杂，既向往又害怕。以前出去读书的时候，经常被欺负、被孤立。现在师父不让大家去学校，他们也就不需要烦恼这个问题了。大妹和二妹 今年刚好满18岁，现在已经是师父的得力助手。除了做饭带孩子，早晚堂的仪式很多都由他们来完成。师父平常出去做法事也会带上他们。虽然谙熟佛家礼节，但对未来是否会出家，他们显得并不那么坚定，言谈中难掩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些话是孩子们闲暇之余做的，其中大部分是大妹和二妹的作品。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美术，不懂基本的章法，都是随心而画，而这些简单的画作，展露着他们内心的世界。

我那两年拍了两部网络剧，拍了两部网络剧，但都没火，很粗糙。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然后就相当于大量的去从咱们原来纪录片跨到去拍剧情片的这种练手。我写过兄妹，写过兄弟，写过姐妹，就写了好多。但最后就是落点落在阿嬷，确实我觉得是很多情感因素最后汇聚的。然后我就跟那2年写了那么多故事，也有必然的关系，也是有必然关系。就是如果没有那2年一直在写故事，其实最后不会有阿嬷。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周日五星影院，
2: H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缕蚕丝串联起丝绸与中华文明的千年羁绊，经纬起落间织就华夏五千年温润鲜活的岁月肌理。辽宁辽宁何所思，白居易笔下盛唐辽宁今何在。寻找辽宁，探古诗里的绫罗绸缎，读懂丝绸里的东方美学和古老智慧。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这本书就是这个寻找辽宁
2: 啊。对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辽宁？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辽宁的图案还原出来，对，它在书的封面上面压出来的一个辽宁的一个东西。
1: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
2: 地铺白烟，地就是在这个地方，白烟它稍微暗一点，花簇雪就是林的图案的地方，就是地会暗一点，这花会亮一点，这就是当时辽宁的这个效果。
1: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啊，我们没有单独打光，这就是这个纺织品啊，它的不同的纹理产生的这个光泽。
0: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绫罗绸缎四个字装着中国人对华美最极致的想象，但究竟什么是绫？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辽绫，唐代最名贵的丝织品之一。白居易笔下地铺白烟花簇雪就是说的辽绫。它质地柔滑，色泽莹润，却极难抵御岁月侵蚀，完整留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人们对它的认知很早就藏在文字里，只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辽宁真的如诗中描绘的那般清逸雅致，千百年后的人们如何才能寻得它的踪迹，一睹盛世的丝织风华？赵峰，丝绸考古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数十年来深耕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丝绸之路艺术史等研究。他从考古现场的蚕丝碎片里复原失传织造技艺，走遍全球馆藏，追索流散海外的丝路丝绸遗珍。他牵头推动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搭建起多国协作的国际丝绸研究网络。如今身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赵峰，同时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化大观园专程赴杭州拜访了他。
2: 这就是春水色的那个，
1: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我们现在在春天来到江南哈，我们看一看就是赵峰先生恢复的江南春水色。
2: 这个辽宁我们最后是在法门寺地宫里面找到的，法门寺地宫找到的那件衣服其实已经很脆了，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件辽宁的浴袍。
0: 白居易诗中极尽盛赞的唐代辽宁，能否与法门寺地宫的千年之物精准对应？要将诗文中的名字和一件埋藏千年的实物精准匹配，是一项极为缜密的考据工作。1987年，尘封千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宫重见天日，这座晚唐皇家供奉秘境成为唐代考古的重磅发现。地宫中不仅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四枚佛指舍利，震撼学界，更留存有珍贵的衣物帐碑刻，详实记载了皇室供奉的各类丝织珍宝与器物名录。赵峰便是以衣物帐碑文为核心依据，对地宫出土的各类织物逐一比对排查，交叉考证，最终锁定了碑文中明文记载的一件辽宁浴袍。
2: 我在考证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在法门寺地宫里面出土的一些衣服，它有不同的名称，对，我们一件一件考证，就是说那件浴袍最后说它不可能是纯衣，也不可能是什么，也不可能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浴袍。所以我们就把辽宁给找出来了，否则的话要找那个辽宁，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但是 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
1: 只有这个在名目账上这个对不上，
2: 对对对，
1: 所以才能有这个破案推理的这个，
2: 就是他对不上对得上，有一种是排他法，就是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了，对，剩下的那就是他的。
0: 在完成法门寺地宫出土辽陵的实物考证定名后，赵峰带领团队完整复原辽陵整套古法技艺，从制造坯料、调配传统正色染料，到复刻完整辽陵玉袍，打通文物抢救保护、学术考据、实物复原与大众展示传播的完整文化遗产传承链条。
2: 这里面是我的那个仿制考古实验室
1: 啊，这是您负责的？
2: 对对对，我负责的一个地方。是这件，就是我的那个潇潇他做的一件辽陵的浴袍吧？
1: 这是不是就是按照法门寺地宫做的？
2: 对，对，这件就是按照地宫做的。
1: 对，潇潇，你给我们说说这件作品。
3: 通过那个文献和实物考证比对到的那个辽陵的浴袍，然后我们这边浙江理工大学的鲁家亮老师，然后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的郑巨星教授，他们就是先是一个是通过那个织造的那个给他织造出来，然后后面是染色，但这件衣服是没有进行过染色的，然后我们这边再通过当时考古报告上的形制的图给他做了复原。
1: 这个跟当时出土的那个相似度如何？
3: 基本上是1:1还原它的那个尺寸和，就是按照记录的。
1: 它的材料、织法，
2: 对，
1: 那个样式都是。
2: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除了色彩，对色彩，因为出土的这个色彩它已经老化，就是泛黄了。
0: 辽陵的发现让石文中消散千年的华美就此有了可触摸的真实落点，而这只是中国丝绸浩瀚文明史中的一个切面。从一根纤细蚕丝出发，丝绸演化出绫罗绸缎锦等数十种品类，沉淀出织造、套染、提花等一整套领先古代世界的手工技艺，蕴含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智慧。凭借大半生的学术积淀，赵峰带领团队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丝织文物与古织文献，研究横跨纺织考古、传统工艺复原、古代制作体系等诸多领域，以严谨考据持续解读丝绸背后厚重的中华文脉。
1: 说到中华文明的标志，我们首先会想到礼乐制度。事实上，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男耕女织，它代表着中华文明既是农业文明，也是纺织的文明、丝绸的文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对中国人来讲啊太重要了。我们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比如说经纬，比如说组织，比如说结束，比如说机制，这些呀都跟丝绸有关。它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和意识上的成果。
2: 这是在原来是可以
1: 啊，在教科文
2: 盆啊，对，在教科文的办公室，这是在丝绸博物馆。
0: 继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4年，中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相继落定，让丝绸这一串联东西方的文明符号在国际社会收获了持续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而来。申遗磋商期间，有个别国家代表提出，丝绸的最早起源并非中国。

0: 这个质疑让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赵峰如鲠在喉。作为毕生研究丝绸起源与传播的学者，他要为丝绸起源于中国争命。
1: 为什么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丝绸的祖国？它从考古上，从文献上有什么证据？
2: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早期的原始崇拜以及早期的哲学，这些天地观，这里面就是丝绸这个蚕桑，它是代表一种人跟世界的这个交流，人们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就像蚕的一生，当人死去的时候，就像蚕吐丝作茧，对。然后当它如果想得到再生的时候，你就得像蚕一样，就是破茧化蝶。所以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人生观念就是联合在一起。中国人民觉得，如果我要想再生的话，我就得养蚕取丝，然后用丝绸来包裹我的身体，这样能够灵魂才能升天。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不具备，所以其他地方可以有像蚕一样的生命，对，它也是能够吐丝，也是能够作茧，人们也可以从它这里得到那些材料，对。但是它永远不会去驯化一条蚕，去家养一条蚕，最后拿这个丝绸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性的服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的丝绸都是桑蚕丝。那么我们真正的养蚕在英文里面就叫 sericulture， 这个 cell 就是蚕，我们的桑蚕，这个 culture 就说明这是有人进入的，它是一个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技术，它只能在中国产生。
0: 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家蚕驯化与丝织技艺的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先民便早已完成野生桑蚕的人工驯养，开启了以桑蚕丝织造织物的历史。而中国被称为丝绸的故乡，不只是因为最早驯化了桑蚕，而是围绕这一缕纤细的丝线，古人孕育出一整套独有的农桑文化与生命认知。一如白居易笔下极尽经验的辽宁，古代丝织品从来不只是蔽体才艺的面料，更深度融入了古代社会的礼仪秩序与精神信仰。它是古代礼制里区分身份等级的清晰标识，是中原王朝往来邦交的核心馈赠信物。早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前，丝绸就已是域外世界公认的顶级奢品。
2: 李希鸿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丝绸之路？对，他不是他脑子里面的想象，也不是他经过实地的调查，他是通过文献的阅读，在阅读大量早期的西方，就希腊罗马时期他们对东方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发现马林诺斯已经提出了在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塞里斯。对，他的塞里斯这个词呢，对，他的主要的词根是 cell S-E-R，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蚕的意思，塞里斯就是蚕国，就有丝绸的国家。对，那么这个传说就是一直在西方有，而且他就指出了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对，这一条路呢就是说从罗马那边要到达东方的塞里斯这个国家的路。所以李希霍芬在查资料，就阅读这个文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条线在地图上面进行了标注，就是形成了第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也是真正提出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
0: 中国丝绸的美有着一眼能辨识的独特气韵，同样是蚕丝原料，在中国的审美脉络里却演化出了万千形态。它可以素洁如雾，轻盈通透，也可以华美似锦，雍容厚重，纹样可以疏朗简约，可繁复精巧。无论是皇家礼制的庄重场合，还是文人日常的雅致场景，丝绸都能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质感与格调， 这种千变万化的表现里，让丝绸的美早已跳出了面料的属性，成为不同时代审美的别样体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对丝绸质感的极致把控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件代表了当时织造最高水准的丝衣，整件成衣的重量仅相当于一枚中等大小的鸡蛋。
1: 素纱单衣，
2: 对，素纱单衣 是最有名的一件，非常非常轻。
1: 对，
2: 这整件衣服是加起来，才49克。
1: 49克，
2: 对，49克，其实那个纱就特别轻，在这里面还有锦，锦其实是很重的。对，但是它
1: 就是衣领和袖口，
2: 对，衣领袖口这里，所以这件也是很有名的一件。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把马王堆的重要的内容
1: 都有了。
2: 对，基本都有了。通过这一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汉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丝织品的那个精华。
0: 丝绸的审美表达从不是单一的，文化交融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繁盛，推动丝绸工艺不断拓展边界，催生出更为丰盈华美的面貌。辽宁辽宁何所似，不似罗绡与晚绮。白居易短短两句诗中便囊括罗绡晚绮多种丝织物，足以窥见唐代丝织品类的繁盛。而品类的精细划分背后，是织造技艺的高度成熟，也与当时的礼制秩序深度契合。不同材质纹样的丝绸成为区分社会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2: 因为丝绸是人们他穿出去的，
1: 对，
2: 就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率先在你很想显摆的地方出来。
1: 它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它求新求变应该是最提前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唐代的诗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时尚出现在哪里，所谓的舞女，就是她是又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最时尚的，因为她要穿得很漂亮，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对，一种呢就是在这个贸易的人群里面，富贵的人群里面，还有一种呢文人，文人士大夫里面，他很喜欢穿官服，对，都觉得自己穿了这个官服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啊，像白居易那个时代，就写了很多诗，里面都显到这个色彩的流行，
1: 对，
2: 就是他就跟他的等级，他要显摆，他会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他的等级怎么样，就他的爱好怎么样，他的财富是怎么样，他的品味是怎么样。
0: 无论皇家贵戚还是文人墨客，丝绸俘获了历代不同阶层的审美目光。光影流转间，丝绸焕发出的温润灵动的光泽，让人不由得心生好奇，为何丝绸有着一眼望去就直抵人心的美感。
2: 我们可以想象毛织物跟那个棉织物，包括麻织物，像毛跟棉，它都是短纤维，短纤维纺成的东西啊，它很短，短就是意味着这个光照的时候，它反射就比较散，散的时候它就光泽就是会比较暗，
1: 对，
2: 就像我们说的平纹的话，它就比较暗，因为平纹老变化，
1: 对，
2: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长丝，断纹不变的那距离就会比较长，
1: 对，
2: 在比较长的时候，它这个光照下来的话。对，它就是反射，它会方向比较一致，
1: 是
2: 方向一致的话，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很亮，
1: 对，
2: 但是当然你闪过去可能不亮，但是你闪过来的时候就特别亮，
1: 所以它闪闪发光，
2: 是，对对对对对。
0: 欣赏丝绸不能止步于好看，想真正读懂它的美得从工艺说起。一套完整的传统丝作体系涵盖织造、印染、刺绣全流程，各式精巧的织机工具与多样原料织就了肌理各异的精美织物，印染工艺晕染出万千绚烂色彩，再辅以精巧细腻的缝纫刺绣装点，便组成了万般风雅的中国丝绸。
2: 知识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技术体系可能是最完整的，它需要自己把经线纬线把它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交织后，我们从两组线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织物。如果你光是经线纬线这样交织起来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稳，这个可能世界上基本上谁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织出图案来的时候，这个经线纬线的这个交织啊，就要进行变化。光是织平稳的话，对，那你织不出图案来。对，你要织出图案的话，必须这个组织结构也要进行变化。这里的变化就带来了对它绫罗绸缎这样的一种分类。
0: 普通人如何区分绫罗绸缎？核心是看织物的织造组织结构。绢是基础平纹织物，肌理平实素净。绫以斜纹组织为底，织就含蓄的暗花纹理。罗依靠经线相互绞转，形成独特的通透纱孔。锦则是将多色丝线直接交织，把纹样一次性织入面料之中。当经线或纬线采用多种色彩时，织物的视觉层次与表现力会大幅提升。其中工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品类便是锦。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脖子是个腰肌，一个人在用腰肌在纺织的这个象形。这个锦字呢是多了个金字边，是不是证明它的价值？
2: 对啊，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解释一些古字的时候，解释锦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个是金，一个是帛，就是说帛代表它是丝绸，这个金代表它奇价如金，就它是非常贵重。
0: 工序繁杂、成本高昂的锦，自诞生起便是高端丝料的代表，是贵族专属的珍稀之品。而当锦去掉金，就是帛。这一形制简单的基础丝织物，是古人最早使用的丝绸面料。它看似朴素，却沉淀着厚重的礼仪底蕴与文化内涵。
2: 在大禹的时候，对他当时跟很多的各方的部落相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执玉帛者，就是很多人都是带着玉器跟帛过来的。
1: 对，
2: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织玉帛，其实它也是一种门书，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东西，一个好像是个礼物，但是更多的事实上它是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大家都有一种门主跟诸侯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织玉帛事实上也是要跟他来签订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条约。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在玉上面其实也是写字的，对，但丝绸上面也会写字。玉跟那个丝绸两个东西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概念里面它都是通天的，对，如果在这个上面写了字，最后的里面字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跟上天来沟通，能够传达到上天，这样的话你们所说的事情、所约定的那些规则就都必须得到遵守，否则的话上天会惩罚的。
1: 就是玉和帛两种最珍贵的东西，它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神圣性。
2: 对对对，
0: 无论原料为何，织造的核心都在于织机。织机从来不只是纺织丝绸的器具，它更像一台人类早期的编程机器。一副复杂纹样的呈现绝不能靠织工临场发挥，哪根金线抬起，哪根落下，所有起落秩序都要事先预制。图案被拆解成逐行的织造指令，再由织机按部就班的执行。电影《刺客联盟》里有台神秘的命运织机，织物纹路被当作暗藏的密码，能决定人的生死。这当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创作，却巧妙印证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丝织品本身就具备承载信息的属性，是技术、秩序与精神信仰的具象象征。
1: 赵管，有一次你跟我说哈，就是这个大花楼织机，这是古代的这个科技的最高峰，而且它跟咱们的您后面说的编程其实之前指的就是这个事儿，纺织才叫编程啊。后面有了这个计算机啊，有了二进制啊，有了密码学啊，这也是一个原点之一。
2: 所以到了唐以后，我们这个织机的类型 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就叫花楼的这个织机，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叫束中提花机。这个钟是穿那个金线的，这个地方钟，这个钟后来变得很长，对，它分成几节，上面的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编程用的，对，它这个钟线是垂直的，但是它还有横的像纬线一样的东西，这样编出一个织物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放到真正的丝绸上面，它就是块织物，但是这个织物里面有交织的这个信息，你这个信息把它提出来放在外面，再通过一种链接把这个信息就再链到这个金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就传达下去。那么这个信息链到下面呢，它是可以重复的，我就在上面不断的织，对，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过去，上面比如说我操作一遍，下面就是一个图案，上面再操作一遍，下面就是第二个图案。对，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在下面操作，操作一遍完了过之后，它第二遍又得重新编，所以它是一个编好的东西，它可以下面连续的重复的控制那个。那么这就是在束中提花机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0: 大花楼提花织机是古人借助工具实现纹样规整织造近乎自动化的绝妙创造。今天丝绸学者赵峰延续着古人的创新求索，他的纺织考古实验室里配备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和世界范围内的织物标本库。赵峰带领青年学生在这里开展各项文物检测、标本比对、织物溯源等研究工作，成功复刻出失传千年的唐代辽领。在一次次实践钻研中，接续传承纺织考古的专业技艺与学术经验。
2: 做丝绸，我们知道丝绸产业曾经在中国是非常的辉煌，但是这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从纺织服饰面料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很多新的材料的出现，丝绸它的占的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但是丝绸更多的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的符号，这是永远不会去掉的。不过因为是产业的缩小等等一些原因，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来说，能够懂丝绸它是怎么生产、懂丝绸技术的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正懂技术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做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我们是通过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这个东西，在做这个事情，在实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理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三层的防空网。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

0: 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三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17、18号恰恰是极其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仍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啊，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仍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型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长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他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0: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这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平票供应95号成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是要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在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 如果啊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熔岩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

0: 俄工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
1: 嗯，
0: 那么如何保障啊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嗯，
0: 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向G7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去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0: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S400、甚至还有 S500 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还有包括电子战系统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自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是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的。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宙斯盾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1: 嗯。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啊，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0: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啊，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啊很尴尬啊，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啊，都在

0: 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种这个军工生产体系啊，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啊，包括这个在喀山啊，在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啊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以能找不到啊，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啊，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啊，包括奥德萨、利沃夫啊，这个包括切尔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啊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啊，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啊，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啊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啊，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啊，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啊，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冬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

0: 本级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地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席额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做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1: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了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个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在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1: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着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这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0: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1: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啊。大家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啊。欧洲啊，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啊，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啊左右的钱，要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啊，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就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包括 FP-1、FP-5 等这种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or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6: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5: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都不行了，俱亡矣，怎么回事？
6: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一个小老弟吗？
5: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6: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了出口管制。而这个六氟化钨是制造先进芯片，比如像是5纳米和3纳米 AI 芯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均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6月9日，日经亚洲的报道，汤普敦诉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因为美国对使用关键原料制成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在日益减少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3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 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杜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谓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石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石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5: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啊。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一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18、19、20、3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21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6: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5: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就是4国了。还有一个奥匈帝国，一般不太熟，那是那个时候的第二大国，欧洲第二大国啊。但1918年就解体，解体之后呢，就变成现在什么奥地利了、匈牙利了、波兰了、乌克兰这些一种，也差不多10几-20个国家吧，一大堆啊。那么除了这个欧洲的5国之外，当然俄罗斯也算一部分的亚洲了，还有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现在呢，美国往下走了，日本往下走了，俄罗斯往下走了，欧洲一大群国家通通往下走了，
6: 通通都在往下走，果然是俱往矣，通通都在走下坡。哎，一下子我们从何开始谈呢？不如就从欧洲方面开始谈起。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说呢，欧洲衰退的速度之快，竟是晚清衰退速度的3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5: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3倍，很好玩。好，重点不在于3倍、2倍还是5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6: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

0: 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1: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的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李光耀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李光耀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0: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给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事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这个意义。
0: 没错，这就说明呢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了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1: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0: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1: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应该。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0: 哦，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1: 没错。然后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他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啊。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啊，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1/4，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0: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啦。
1: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坡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当然有五常的资格了，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撒切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的，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0: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1: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不好？1900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呀，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波利克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斯波利克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来、60年、70年来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它的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到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0: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1: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不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0: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1: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0: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这当中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可谓就是全军覆没，还真的是天道好还。所以除了欧洲部分的六国之外，在八国当中也包括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目前的处境还有未来的走势该怎么看？相对于这八国的变化，而当初被八国欺负中国则是在快速的崛起复兴当中。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市局的变化十分吊诡，这当中是否有逻辑可循？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点啊。
0: 嗯，
1: 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呢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就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
0: 嗯，
1: 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都要往下走啊，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您过去谈的比较多，总共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五个实力论，还有七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的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的，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两颗原子弹啊，五天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来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刚

0: 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
1: 是。
0: 本到达高峰以来，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1: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了？
0: 另外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85年间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1: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0: 没错。
1: 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0: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1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1: 虽然听起来如果要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啊，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0: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有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1: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 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我有在中国吗？
0: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要说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1: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0: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1: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0: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1: 所以既然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脸、怕丢了面子，还要帮日本求情呢？
0: 他不仅是帮日本求情，他是为自己，是吧？因为你也很清楚，日本跟美国的产业链是绑在一起了啊，只是日本在这个中间材料这一部分是提供者，那么美国呢是下游的使用者。你比方说日本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那美国那个刚讲的，是吧？不管是英特尔跟美光的芯片也好，或者是福特特斯拉的那个电子的系统也好，还有苹果零件，还有甚至于美国的军工产业，全部都会因为日本提供这些原料而受到影响，没办法再生产。你现在 F-35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 所以

0: 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所以这个一股卡下去是这么一个一个逻辑链呀。
1: 所以要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0: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 ，no 作 no die， 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我还曾经讲过一些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是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讲，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的因缘际会造成了经济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这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十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1: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谈到了俄罗斯、美国、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八国联军的八国是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咱们来谈谈中国的王牌。
1: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0: 刚才我们前面不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四个强国嘛，对吧？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出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中国体制有它特色，而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半又是华人，是吧？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呀？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也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
1: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0: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1: 会一点。
0: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我们讲扑克牌有四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叫做红心，一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发牌，通常发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
1: 是，
0: 拿到什么牌子，必须要先出这个四个七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三啊，在那边你先出，是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六跟八，啊，然后再跟着出五跟九，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块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六跟八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那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七，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通通得下跪。OK， 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的，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静系的四个毛孩子，也是他的上班搭子。每天他们陪着妈妈上班。
1: 黑老大啊，对吧？
0: 黑老大可可，小名啾啾。老二仔仔，外号海盗。
1: 妹妹也来了。
0: 还有爱叫的老三欢欢。家里唯一的小猫老四妙妙。早晨，景熙总要把小家伙们拾掇干净。
2: 反正他只要是脏了，我都会给他擦。宝宝，你睡啊，等下哥哥来抢喽。你跟我哥哥来，吃吧。
0: 每天出发前，静熙都会把毛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2: 他今天是可可的，因为他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仔仔的话，他毛色白，就什么带都可以。
3: 可可带个这个吧。
1: 哎呀，

0: 静溪是安徽人，今年32岁，在湖州做缝纫工已经10年。静溪的萌宠专车被装饰得格外漂亮，
1: 坐下吧。
0: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静溪所在的湖州市织里镇被誉为世界童装之都，在这里生活着很多像静溪一样的制衣工人。
1: 宝宝进去。
0: 在当地，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制衣作坊十分普遍。静溪和几个人合租了一个场地作为车间，大家各自接单生产。他带着毛孩子上班这件事，并不是所有工友都能接受。
2: 闪闪，你这毛掉的，你看。
3: 你看毛啊，到处跑啊，到处跳来跳去的，这毛啊就是很多，主要做衣服嘛，这东西就是怕它毛粘到衣服上什么的，麻烦的，难弄下来这衣服。
2: 车间里面就是说毛发这些问题，他会有时候会嫌弃的。
0: 之前还因此闹过不愉快。
4: 小刘，
2: 啊，怎么了？
4: 哎、你看看，你看看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老让那狗就在进车间里面耍，
2: 在我那边待着吧，没有跑到你那边去。
4: 他有的时候他也来回乱窜嘛，是吧？老过去弄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你爱狗可以，但是你也得把狗看好，好不好？
2: 好好
4: 啊，咱要注意这个卫生，行了吗？
2: 好好，马上给他们关掉。
0: 面对工友们的抱怨，静溪也做出了改变，他把爱乱窜的老二崽崽拴了起来。又把爱叫唤的老三欢欢关进笼子。
5: 你胆子最小。
2: 他看到人都叫，所以说我用这个专门给他胶带粘了一下，然后还能防水嘛，因为车间里面的话他们会掉毛严重，然后也只能给他们关在这里。
6: 这
2: 娇
6: 娇，你在这里睡吧，你看你掉了这个毛。
0: 而懂事的老大可可完全不用操心，他只会乖乖守在门口，
6: 在外面睡啊。下雨的时候再回家好不好？
0: 老四妙妙平时是在笼子里，偶尔享受特权，可以自由出入车间。静溪执意将四个小家伙带在身边，一切要从3年前说起。3年前的这一天，静溪和家人外出游玩时，在这里与可可相遇。
6: 我刚开始你靠近他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嘛，你越靠近他，他就往车就是另一边那样躲避你。可可，过来。姐姐，
2: 然后最后等我放弃的时候，他就自己走出来，就跟着我走，然后我就走走走走走走，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这样跑跑跑，跑到那边去，跟着我屁颠屁颠那样子。说他那么多人路过，对吧？他偏偏选中了我，这就是缘分，真的。
0: 因为3年前遇到可可是在11月6日，于是静溪把这一天定为可可的生日。为此，他特意放下了手中的订单，专门来给可可取生日蛋糕。
6: 给我拿一个帽子吧，四份的，几十块钱吧，反正就一个仪式感嘛，是吧？可可，可可，还有汪汪队，你看，
7: 挺好的啊。
0: 之所以如此宠溺可可，是因为这个小家伙在静溪人生的最低谷成为挽救他的一束光。在收养可可1个月后， 当年十二月份，一个噩耗传来了。
1: 是中期直肠癌，
5: 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是中期直肠癌，当时肯定挺崩溃的，哭了一个晚上。
0: 不久，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离异后，孩子也离开他，随前夫生活。离婚时，夫妻俩难免有争执，这时可可总会急得团团转。
1: 然后我家可可当时因为是继承的嘛，就冲那个牵引绳嘛，就很着急的要冲向我。
0: 在人生的低谷，一向爱往外跑的可可突然变得很懂事，安安静静地守护着继

0: 息。
1: 他又不会跑到你房间里面来打扰你。
0: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静熙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可病痛和生活的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严重抑郁，甚至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可可寸步不离的陪伴，不仅拉回了濒临崩溃的他，更让他重新拾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1: 别人不在乎你，但至少有他在乎我的呀。他就永远就是那样
2: 纯洁善良嘛，不会嫌弃你，满心满眼都是你。
0: 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可可一直守护在静熙身边。在静熙心里，他早已不是普通的宠物，
3: 可可来，
0: 而是相依为命的家人。
2: 心里面挺安慰的，他是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嘛，他是最安慰我的。
0: 术后休养时，为减轻家里负担，静熙带着可可去公园摆摊，
1: 就是做那种手工造型气球，然后去做那种手工花朵。
0: 然而一次收摊回家的路上，意外发生了。
2: 前面就有一辆三轮车，他要钻我前面的空子去逆行转弯左转，然后就把我车子撞了。我处理那个事故去了嘛，然后我又去医院里面做检查什么，然后后面去医院回来的路上就发现我家可可不见了。
3: 可可，小可，把你弄丢了。
0: 静熙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可可。第二天清晨，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回到公园。
3: 可可，
2: 他就在我摆摊的对面那个湖泊边上的一个台阶，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对着正对着看我摆他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从他后面过去的，然后我当时就挺感动的。
0: 这份纯粹的忠诚和信任彻底改变了静熙，
1: 重生的一种方式吧，为自己考虑多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嘛，彻彻底底的变了，真的，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
0: 被可可守护，走出低谷的静熙，开始把这份爱扩散下去。仔仔、欢欢、妙妙，一个个流浪的生命，走进了他的世界。
1: 尽可能的去给他们一个家，尽可能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不让他们流浪。虽然说经常会听到那种声音，就是说你怎么养土狗啊什么什么，很多人是瞧不起他们，就觉得土狗就是说不值得被别人去这样子喜欢去对待。反正我感觉他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混血人。
0: 家里的毛孩子多了，平日里稳重的可可生出了争宠的小心思。
2: 宝宝，
0: 每当静熙抚摸其他兄妹时，可可总是扎进妈妈的怀里求抱抱。
2: 哦，这可可不吃醋，不吃醋啊！妈妈最喜欢你啊，对不对？你是老大，对吧？
1: 现在你养这么多之后，我的精力也有限，会分散呀，就是注意力不全部在他身上，他肯定心里面肯定会不舒服的。
0: 和爱争宠的可可不同，老二仔仔是个贴心小暖男。
1: 他就喜欢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嘛，我觉得是，他就在你边上，然后我什么时候睡他什么时候睡，不管是早上晚上哦，他就喜欢在你床边来看看你。
0: 更让人暖心的是，这个曾因一身白毛被原主人嫌弃不吉利而遭弃养的小家伙， 居然有一项特殊技能。
3: 怎么了，爸爸？
0: 如果妈妈出门没带他，他就会释放这个技能。

0: 我等一下啊，来吧，来走，嗯，这宝宝怎么可能不要宝宝呢？嗯，
1: 走了，
0: 走了。
2: 比起省心的崽崽，老三欢欢最让静熙操心。
0: 隔起来，他天生胆小的那种，看到陌生人他就觉得那个人有危险一样的，就会叫。
3: 妹妹啊，来。
2: 而作为家里最小的成员，妙妙则成了团宠。
3: 他们就喜欢跟他玩的，我家猫咪最喜欢跟狗狗玩，时不时或者去给他们挠一下这样那样的。然后欢欢的话就最喜欢追他了。
2: 这个由四只毛孩子和静熙组成的特殊小家，成了静熙生活中最温暖的港湾。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身心也随之一天天好转。
0: 我感觉的话

0: 纠结再三，静熙做了个决定，带毛孩子们一起去上班。
1: 他们也需要我陪伴，我也需要他们陪伴的这样子一种情感。
0: 为了陪伴女儿成长，离婚后的静熙和前夫仍选择在一起做事。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静熙和前夫基本不交流。
1: 我不知道我女儿她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跟她爸的现在这种关系哦。尽量的话就是说给她一个好一点的童年嘛。
0: 让静熙意外的是，前夫对妙妙非常喜欢，于是妙妙成了两人之间最自然的话题。原本没什么话的他们有了交流。
2: 那是不是上班了，要摸一下逗一下的。
0: 两人的关系也因为妙妙有所缓和，他们一起承担了车间厨房做饭洗碗的活。

0: 我平时碗的话就他爸洗的，我不用洗碗的，就烧一下饭。
1: 毛孩子带来的改变，不光拉近了静熙和前夫的关系，更悄然延伸到了他和女儿之间。
2: 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带我家仔仔一起来。
1: 父母分开后，因为没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女儿和静熙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但因为这些毛孩子，他们之间话多了起来，相处也变得愈发融洽。
0: 他很喜欢狗的，他每天放学回来，他基本上都是说跟我的狗在那互动啊，玩猫玩狗，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的。
1: 有毛孩子们在车间，女儿也更愿意来这里，母女俩相处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女儿平时有些大大咧咧，对小家伙们却格外细心，出去玩的时候雨还没停，女儿特意拿了一顶浴帽让妈妈给仔仔戴上。
0: 正好捆在耳朵这里。
1: 因为对毛孩子的喜爱，女儿还会主动帮静熙照顾他们。
2: 这里面水应该是我女儿昨天装的，我没装，她装的。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她这里面有水，她喜欢搞这些东西。
1: 以前，女儿很少主动陪静熙出门。自从喜欢上这几个毛孩子，一到周末，她就会来找静熙陪他们出去玩。
3: 宝宝，宝宝，我们在下面玩哦。啾啾来，啾啾来。
0: 仔仔跟欢欢的话就特别渴望自由，一放开就撒欢跑了。来，哥哥来了。
4: 太太，
1: 在陪伴毛孩子们的过程中，母女俩的感情也在慢慢加深。
0: 就有时候教教他写作业，然后有时候一起去骑车，我感觉挺好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1: 因为今天是老大可可的生日，静熙没忙着赶订单，亲自给毛孩子们做些手工。老三欢欢是女孩，她特意在手工项圈上缝了小花。
0: 来来来，让他给你，脖子上这个拿下来。
5: 整理一下看看。

0: 孩子们的座驾也被静熙重新装饰了一番。
1: 这个是我们做衣服剩下来的花边，车篮子它那个边上的装饰品都是自己 DIY。

0: 狗狗他们篮子做了一点花边，给它装饰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小姐妹她送的那个玩偶，给它装饰一下。
1: 我很喜欢，就是说把我的毛孩子他们搞得漂漂亮亮这样子，然后就一起出去炸街，反正都会很开心的，感受风云自由。
2: 不光如此，他对毛孩子的衣服也格外上心。
0: 耶，啾啾呢？因为他是公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跟母的不一样啊，就衣服那里得给他裁剪一下。
2: 除了自己做亲手改，静熙还总忍不住给毛孩子们买买买。
0: 这个才几块钱，他还带这种包包，然后之前给花花也买过这种，然后他咬烂了。
2: 有些小物件买回来后就闲置了，时间一长家里攒下了一堆这样的摆设。
0: 然后这些帽子的话买了几个他们都不喜欢戴，就放在这。这个玩具什么的，之前也给他们买过，他们不喜欢玩的，因为它黑色嘛，就只能带亮一点的东西。
3: 酷酷的可可。
1: 先坐三轮车啊。
2: 傍晚，静熙准备只带可可去市场买晚上生日宴的食材，这可把老二仔仔急坏了。
0: 不来，宝宝不可以。
4: 给你买好吃的，宝宝不坐车了。
0: 我要出去的话，你看不带他，他就这样子自己上来。宝宝，你下去好不好？
4: 宝宝乖。
2: 在毛孩子们的吃上，静熙一直都很上心。借着可可过生日，静熙打算为他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静熙每月收入也就3000多元，但她把1/3都花在了毛孩子身上，光是给他们买肉每个月就得大几百。今天的花销有些超支，可静熙掂着手里的肉和菜，想象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觉得一切都值得。和平日的晚饭一样，生日大餐在车间的厨房里烹制。
0: 一般的话，我家里面都不怎么开火，一年都开不了两次，基本上车间炒火。尤其是我家哥哥，
5: 来吃饭喽。
2: 为了保证毛孩子健康，给他们做饭，静熙讲究荤素搭配，小家伙也不会辜负妈妈的爱，每次都吃得很开心。毛孩子们吃完生日大餐，静熙还要接着赶完白天耽误的订单。
1: 因为有他们在旁边守着我，我感觉反正内心里面就是很快乐那种，超治愈的感觉。就有他们陪在边上的话，也是一种动力吧，有一种动力让你就是说上班的话就要去更加努力一点。
2: 赶完订单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

0: 静息先换衣服，迎接即将到来的重要仪式。
1: 没有打湿衣服，因为我衣服的话就很少了，这都是棉麻的，是人家穿过的。我这鞋子还是上海那个姐姐给我的，这个鞋子。反正我现在对穿衣服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要求。小可可可仔仔来来，
0: 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
2: 许个愿啊，看，来，我们一起吹，来，啾啾，
1: 花花来，
3: 花花花，我的花花。
4: 医生的话就是说，把他们养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5: 希望我跟毛孩子就是说，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样子，然后一起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下去吧。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哦，在呀，小辣椒，小辣椒，天塌下来它都不会动，如果车来了它也不会动。小红呀，小红呀，还不塞，现在就真的是稳如老狗的状态。
1: 从最开始的三五十只，到七八十只，放狗了啊！9月底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八周年的数据统计，应该是16000只猫啊狗啊。在老凤阳流浪动物救助基地。 生活着2000多只狗，300多只猫。被救助的时候，这些毛孩子无一不是身有伤病，处境危急。来到基地后，老凤阳看着他们逐渐恢复健康，快乐生活。
0: 来哦！
1: 毛孩子们则目睹了老凤阳青丝染白霜。
0: 救助基地从无到有的变化。你走过来的时候慢点吓人。<笑>
1: 老丰阳本名杨鑫，因为对救助流浪动物的疯狂热情和投入，加上不到40就早生白发，网友给他取绰号“老丰阳”。这啥意思啊，你这？ 救助基地下面的村庄，是杨兴出生长大的地方。2017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杨兴回到家乡。他原本的计划是做有机农业，但一次偶然，让杨兴走上了流浪动物救助的道路。当年是没有这个规划的，就是有一批狗需要被安置。
0: 如果不安置，他们可能就没有生命了。偷看，你在偷看啥子？
1: 当时，当地政府集中收容了一批流浪狗，其中有50多只无处安置。杨兴正好有一处空场地，于是就接收了这些可怜的毛孩子，
0: 跟一些阿姨大姐一起把这些狗救了。之后就有了，就一直有不断往这里送的。 或者是相关部门呢，打电话去协助，啊，就总有这种事情。他可能说你是个大善人呢，啊，哦，这么年轻，好有爱心的小伙子，做这个事情真不容易，你做了我不敢做的，我不能做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莫名其妙的，但是大家可能很客观的就是这么理解。
1: 老丰阳的善举让他在流浪动物救助圈有了名声，在这个过程中。
0: 老丰阳也从有些被动的参与，转变为主动去救助。空空，空空，来蹭蹭。每一次去救助都有不一样的发现，不管是猫还是狗，生病很严重的呀，出车祸的呀，什么都有。啊，那每一次接触完了之后，几天没有办法吃饭，心情特别糟糕。 每天都在那种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一直在情绪挣扎，很难受。你心里面会想去再了解更多的动物，它们遇到什么样的伤害，就这么主动去做了。起初，救助范围只在西充县，后来逐步扩大到整个南充市。 再后来又扩大到四川全省，甚至省外，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就受不了手。因为每天收到的求助信息太多，老丰阳只能选择那些情况最紧急的流浪狗、流浪猫优先救助。 是通过我们自己呢有一个救助平台，网友们会到我们这个救助平台来
1: 发布求助信息。凭借我们每一天收到的全国各地的网友的求助私信，就有近千条。现在排着队的都还有150-160只等着去救，就是按照这个轻重缓急来救。
2: 今天我们的计划路线是昌西一个烂脖子梗。
0: 昌西距离西充120多公里。出发一个多小时后，老风杨赶到了发现人提供的地点。

0: 这里哈。他可以往这个围栏出去不？
1: 出不去。
0: 他出不去就拿抄网来，搞快点。孩子，这个车下面。哎，U 三那边。好好好好，
2: 应该是烂的，好大的味道。
0: 他还小，还小，但好在没有很严重。要在这弄吧，就在那儿弄，那个树下面没雨。
3: 经初步检查，这只小狗的伤情是勒在脖子上的狗绳导致的。
4: 他质疑我的专业吗？
3: 紧急处置的第一步就是去掉狗绳。为防止他应激，也为减轻他的疼痛，兽医给他注射了麻醉药。
5: 乖乖不跑哈。
0: 因为在车上呢，那路途比较远，如果他疼，就可能导致他应激。上车之前把他绳子给他解了，他会没那么疼。之后就是轻松的状态。
6: 跳蚤多得很哦，这个狗。
7: 看到了吗？
6: 嗯，密密麻麻的。
8: 这就是很小的时候主人给那个狗拴的，逃跑了或者说弄丢了，没人给它解开这个绳子，它就导致了这个。
6: 因为它体型长出来了，长肉了，那么这个绳子又太紧了，还好是个布袋子。哎呀。哦，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这是勒在背上的，两根绳子，一个勒胸，一个勒脖子，然后连在一起。看看，你看一下。
7: 气管没问题。
6: 哇，出来了，这是勒到脖子的那个，很小一圈啊，这个根本勒得没办法呼吸啊，很小一圈。看似条件很差啊，但是每一步我们都做到位了的，该消毒的、该清创的都很干净，喉咙没问题，就没伤到气管就没事。伤口处理完了，要给他打一针醒药。方便他苏醒。
9: 装了。
0: 哎，有用。哎，说来解了吧。
10: 果然减去了。
8: 现在虫也去了，然后清创手术也做了，就可以放到我们车上去，就把它带回去了。来，这个是烂脖子，
11: 你们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8: 对，处理过了，小母狗
11: 还没消炎。
3: 临近傍晚，老风羊带着烂脖子狗回到基地。初步适应新环境之后，他将转运到动物医院注射疫苗并隔离观察。
8: 哦，因为这个是推了麻药的，他会要进食进水一段时间。
11: 对，六个小时之后再喂吃的喂喝的。
3: 老风羊基地的流浪狗除了被救助的，还有一部分是救助路上从狗贩子手中赎买的。
0: 这是啥？这是。老板，好多钱一斤？这个狗马上要死了，你看，它那么大的身子，你把它弯到这里面，碰不到了，我就把它卖了。
2: 不管我们有没有意思，各有各的做法。嗯。
0: 说价。
2: 说价，直接说价。
12: 哪个？
0: 都买。
2: 全部一下。
12: 你拿我一个人都要我
0: 啊，
12: 嗯，一个狗。

0: 拿2000块钱吧。
1: 好，好，好，好，好，不说那么多了，2000嘛，哥。
2: 好。
1: 嗯。今天这个生意做得安逸噻，你不用去卖了。
0: 不是，我就说你那个那个容易熬哦。
1: 先转那个。这个看热闹的。一起带着。来不来？不要收购了，听不得？
3: 他是个生命，他跟我们都是应该在这个地球上好好生活的。
1: 我跟你讲，做这个第一呢不体面，第二不记得，啊。
0: 要你，那个东西无所谓，是吧？那个，
1: 你就不收了啊。
4: 买了大耳朵吧，买几个？
1: 上。这个狗贩子后来应该没有再做这个事儿。前些天我让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不知道是我们，用的陌生电话打的嘛，问他收不收狗，没收了，没有做了。夹子收了。这些年我就是通过类似的这些事情劝说这些狗贩子不再做这个事儿，至少有8个，就8个狗贩子不再做这个事情了，相当于你就间接的又挽救了很多生命嘛。
5: 救助流浪动物起初的1-2年，老疯羊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让他陷入困境。
1: 以前没过多想，以前想，我这点钱，我就养这几百只应该也行，但是没想它会越来越多。就你看到了，你不救你心里面也过不去，你做了你又不能把它做的彻头彻尾，又感觉不对，那不是我。
5: 救助进行到2020年的时候，被救助的流浪狗、流浪猫数量几乎是几何式增长。从几百只迅速达到了2-3千只。2017年救助第一批狗的时候，老疯羊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不接受社会任何捐赠。随着被救助动物数量的不断增加，让老疯羊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1: 第一年，也就是2017年，我应该只花了40-50万，第二年就120多万了。第三年那就是翻好几倍的增加，就开始在想未来要怎么办，能不能走得下去。哪怕是一直想着吧，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事。你要么不做，你就是你得忽视掉所有人对你的声音，不管是求助你的，还是说你看到的动物的惨的那一面，你都控制着，你别去救，你不去救就好了，就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这些压力。1000多只的时候，那么你就算养它5年8年，那就是上100万的支出，那可能就是400多500多万。哎，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概念的，然后也没解，只能去做，不断的就扩充团队，让更多专业的人进来。再到后面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没钱了。哎，没钱了，这个咋办？可能吧，或许我那个时候的白发就是那一天有的，就所谓一夜白头。
5: 一夜白头的老疯羊进退两难。这时是那些被救助的流浪动物给了老疯羊坚持下去的力量。
1: 海明反正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不能说是痛吧，现在已经不痛了，就心里面一点点的遗憾。
5: 海明是2019年被救助的，当时的他生命垂危。
1: 这个狗呢，应该是被车撞了，外力啊重创，导致他2只眼球都突出，都没有眼睛了，相当于。不怕。
5: 被救助的当晚，海明做了眼球摘除手术。
6: 以后肯定是瞎子了，你就是瞎子。肌肉，导演的肌肉呢？咦，吃，对，坐着吃，能吃能喝啊，这个腿呢，养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以后让谁带着你跑呢？
1: 其实在我们医院里面养了四个多月。
5: 从住院治疗到康复出院，海明从起初的紧张、害怕、不敢和人接近，到主动和人亲近，逐渐成为了基地所有人都喜爱的一只狗狗。
1: 能够很乖的让人摸，再到后面自己跟人互动，他主动卖萌撒娇。
5: 海明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开开心心。
1: 他会自己到方圆两三公里的地方自己去逛，每天都会出去玩一圈回来。
5: 海明也没有因为看不见而产生自卑，
1: 有时候还去耍朋友，还去追小母狗。后来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有感染力，就大家都特别心疼他，但是他同时又表现出那种我不需要你心疼，我能很好的照顾自己。越是这样越让人心疼，所有的人接触到他都会被感动，就如此乐观，如此开朗。
5: 海明看不见草是绿的，天是蓝的，但他靠气味和声音记住了所有救助过他的人，尤其对老风羊海明格外亲近。
1: 只要不管多远，听到我的车的声音啊，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他就来了。
6: 我看到海明了，
1: 咩？
6: 看尾巴。我晚上回来的晚的时候啊，总是会看到他，他在枕头上。他知道我回来了，知道我路过。
5: 2021年4月，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不幸突然降临，海明被偷狗贼偷走了。
1: 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除了医护人员，所有的人都没有干活，我们全部在外面找。我好多个夜晚我都是通宵。
5: 老风羊和团队一路追寻线索，最终发现了目标。
1: 跟了5天，3天4个晚上，今天是第5天，终于把这个跟到了。偷狗的人就在我们前面，跨了3个市4个县，到处去找。
5: 根据偷狗贼的交代，海明已经被转运到了他们的一个中转站。
2: 找到人，
1: 但是找到了都晚了一步。其实他应该是前面2天已经被带走了。
5: 在这里，老风羊发现了30多只即将被转运的狗，于是他把这些狗都带回了基地。

0: 就相当于是海明活着的时候呢，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鼓励，精神上的这种支撑。
1: 海明，这些你救下的狗我们就带走了，啊，这事情就告一段落。
0: 海明走了之后呢，他又用他的命换取了另外30多只动物的生存机会。他救的这些动物，到后来都很健康，找到主人的都找到主人了，领养出都领养了，就相当于这些狗替他活着吧。
2: 立在村边的这幅画，就是根据海明和老凤阳的最后一张合影创作的。老凤阳既是为了纪念海明，也是时刻告诉自己，哪怕只是为了海明，他也不可以放弃。

0: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海宁顽强乐观的力量，老疯杨还把他的故事画在了村庄的墙壁上。
1: 我们想的是能够让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力量或者多一份关注，可以关注流浪动物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对流浪动物多一份关爱。
0: 因为海宁，老疯杨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要把救助这件事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
1: 救一个动物很简单，你把它救回来之后，如何让它能够过得更好，如何保障它的这个治疗条件、生活条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和这方面的计划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不存在，它就是瞎搞，那还不如不救呢。
0: 抱着这个想法，老疯杨开始摸索自我造血的救助模式。
1: 你得去有一个制造收入的方向方法，就开始帮周边县市区的老百姓，帮他们卖。再后来呢，就是让我们就去做狗粮、做猫粮，也是先供自己用。这中间呢，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相当长的时间。再后来就开始有了很多我们的产品。
0: 新的模式逐渐走通后，为了改善被救助动物的生活条件，2021年，老疯杨建起了新的基地。

0: 经过两天的隔离观察，在仓西救助的烂脖子狗转回了基地。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叫一平。
1: 来吧，一平，处理伤口了，来。
2: 这才几天时间，恢复得很快呀，恢复得很好。
1: 他现在胆子还是很小。我们救的十个烂脖子，他九个他都胆子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项圈缠在他的脖子上，他很疼嘛。但是他不知道是哪里疼，他就觉得是有人在伤害他，所以他就不相信人。其实处理伤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让他更重新来相信咱们人类。你看你当天救他的时候好反抗，你看现在随便抓他随便摸他，他很配合。正确一平，他在老飞扬这里就是意义非凡，
3: 对，
1: 然后平平安安，对吧？一平，
3: 哎，
1: 来摸一摸，摸得到吧？摇尾巴吧。
3: 哎呦哎呦。
0: 一平转来的第二天，老风羊专程来看望他。
4: 那个烂脖子其实是很小的伤，要注意的就是保护他的情绪，不要让他应激，不要让他染上传染病。其实很简单，他大概就半个月就好了，可以跟人玩，可以跟人互动，跟人特别友好，然后全身特别漂亮。
5: 蔡，你看一下小程序上面有哪些救助呢？
6: 但小程序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这个狗。
0: 每天上午，根据收到的求助信息，老风羊和团队一起研究当天的救助计划和路线，然后是再一次的出发。
4: 有没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这辈子就做这个大事。我可以说是我个人一点点善意开始救了一些动物，然后成就了一些事情。这可能是我前几年会想的，我可能会引以为豪。但是我现在不会，现在我个人推测这个流浪动物的数量肯定是超过家养动物的。流浪动物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当下呢，它没有被大多数人正确对待。现在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变成了责任，对人的责任，对动物的责任。现在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感。我们那个口号，把不美好变成美好，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就是给他一生欢喜。

0: It's Duan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路，
5: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血与火，生死抉择。
7: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武统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8: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的时候就把他制造。
6: 战与和，博弈较量。
9: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10: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6: 狭路相逢勇者胜。
11: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暂时往里边冲。
12: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
6: 冰与火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到紧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1950年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入朝。

0: 1951年10月12号，志愿军空三师在师长援兵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之下，进驻安东的浪头机场，准备进行实战锻炼。此时正是美军绞杀战与志愿军反绞杀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 当时美国主要的是搞绞杀战，封锁你的铁路沿线，这个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断了供应，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初的志愿军里总部里就搞了个反封锁、反绞杀战。
0: 米格走廊这个称谓是由美军飞行员最先叫响的，英文米格走廊 McAllen 脱胎于 Back Alley， 也就是大街后面的窄小巷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是因为在这个空域的对战犹如地面巷战一样，充满高度的危险性。此时此刻，苏制米格15战斗机已经正式列装志愿军空军，而米格15的最大速度、升限和爬升率几个指标和美国 F-86 战斗机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空中对决、飞机性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这也让美军飞行员对米格走廊心存忌惮。
2: 就啥新性能啊，有些不是这个 F-86， 但我们有点呢，炮三门炮，我们炮是大炮，两个小炮，大炮是37口径啊，小炮是23，所以这个炮啊，你这中上它一发，大炮小炮三炮几发，就大下它吃不消。
0: 为了改变空战中不利的态势，美国也在加快研制升级换代的战斗机。1951年6月，装载着新型 F-86E 战斗机的运输船抵达朝鲜半岛。这批飞机是用来替换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正在服役的 F-86A 战斗机的。美军这次飞机换装，一是为即将展开的绞杀战做准备，二是要在米格走廊的对决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志愿军空三师一上来就遇到了棘手的硬骨头。1951年11月18号下午，空三师飞行员休息室里，电话突然响起，团里下达了一级战斗的命令。敌情显示，美国远东空军180余架飞机分批次飞临清川江一带进行轰炸扫射。王海等飞行员奉命起飞截击敌机，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取得好的战果。
3: 看这个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这么几十架飞机，这个我就挺是，我带了6架飞机，我那个大队有2架。掉了队了吧，以后我就从6000米就冲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
0: 一时间双方的飞机搅在一起，美机数量虽多，但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投下炸弹，仓促应战。王海看准一架美机就冲了过去准备攻击时，没想到另外一架美机也对

0: 王海所驾驶的战机准备射击，王海命悬一线。
1: 这个敌机也有一架，也绕到我后边。就在这个时候，叫英文，我的僚机，他也看到了，他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
0: 几分钟的战斗，王海与僚机交警文各击落敌机两架，一大队作战干净利落，接连击落美机五架，自己无一伤亡。1951年11月18日的这一仗，使得王海所率领的大队显露头角。其实每次空战归来，王海所带的大队都要拿着飞机模型表演空战经过，研究战术动作，总结经验。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越打越好。王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串数字，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86天的参战期间，击落击伤美机15架。
2: 整个大队一上战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悍的作战作风，在作战当中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为了鼓舞整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将这样一支部队命名为王海大队。我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高层就是希望也看到更多的以别人命名的大队击落更多的美国的飞机，取得更多的战果，来达到鼓舞整个志愿军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诞生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刘玉堤。1951年11月23号，空三师7团奉命飞赴清川江上空，截击美国远东空军的50余架战斗机轰炸机。刘玉堤目睹了美机的一场轰炸行动，这令他心中异常愤怒。
3: 好好的一个村庄，一家都给炸没了，冒着黑烟，一声火窜，我们就在这边，在1万来公尺啊，一头脑下去，就是追上去了嘛。追一，我这个耳朵这是压的穿孔了，都疼的疼着疼着，绑架都孔穿孔了，啊，浑身是汗呢，从高空下来以后，浑身是汗，也不在乎这个，根本不想这个，就光想着把它打下来，恨的我。
0: 这时轰炸完的美机也发现了刘玉堤等人，立即准备撤退。刘玉堤很快追上了一队敌机，并一口气追着敌机进入海上区域。美机拼命逃跑，高度也越来越低，眼看要拍到海面上，敌掌机慌忙拉了起来，刚要转弯就被刘玉堤一炮打进了海里。敌掌机被击落后，敌僚机又突然出现在刘玉堤面前，与刘玉堤之间距离只有200余米。
3: 结果他第二个僚机啊，呼就上来了，上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炮了，这是没松手就开炮，啪这一开炮，都打着人家后边，都打人这个僚机这个后边，我也没松手啊，这死一拽，把这个弄着这个炮弹一拽，哗一拽。把他都打他身上，打得轰着火了。
0: 敌机冒起浓烟坠入海中，此时已有2架敌机战机在手。在空战过程中，刘玉堤与僚机失散，成为了单机。没有了僚机的掩护，刘玉堤只能向岸上返回。在得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再次遇到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机群。刘玉堤本该避开美军机群，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再次冲向一架美机，并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3: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那我不打前头，我非转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一打下来算了，就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嘛，转一起一会儿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一拽， 我这赶紧一甩，噗一跑，看他啪就贴那个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0: 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遭遇了美军的战斗机群，他拼死一搏，再次击落一架敌机，最终安全着陆。一次升空作战就打下四架敌机，令刘玉堤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刘玉堤得了一个外号“刘大胆”。到了1951年12月，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下达指示，要求空三师单独作战，以师为单位起飞，协同友军打击大机群，或者是以团为单位协助友军和敌机群作战。这也意味着空三师的飞行员们要从打小仗上升到打大仗、打硬仗。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参与的大空战拉开了大幕。
4: 我们呢是刚出动，敌人呢是出动好长时间了，往回走。那么我在这个利用这个太阳光啊，比这个敌人机群呢稍微高一点。他看太阳这个过程，他看我们看不清楚，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这个俯冲下去了。就对着他，就把他撵上他了。撵上了我就开炮，接近了我就开炮，又打下来了一架。
0: 赵宝同还没来得及欣赏敌机爆炸的景象，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两架敌机。
4: 因为我开炮以后啊，离那两架都很近了，我就舍不得放弃。就撵就追，追追呢，最后又打下了一架，啊，那一架就跑了。
0: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赵宝同又连续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在他的战机机身上，9颗红星熠熠闪亮，这个战绩至今无人打破。
5: 打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整个的。国威军威。
0: 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奇迹般的成长为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这也让对手刮目相看。当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就曾发出惊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志愿军空军终于占据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这也保障了向前线输送物资的大动脉的畅通。美方甚至提出，空军应该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

0: 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0: 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美军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意妄为，可是一旦夜幕降临，美军的空中支援就卡壳了。到了这个时候，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也会停止所有的进攻和突围行动，龟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而入夜之后恰恰是志愿军最活跃的时候。
1: 2点钟的时候，我就给营长上来，得把这个钢哨给它抹掉，要不抹的话，那暴露目标不得了。最后呢，就一下子抹掉了，然后搞下一屋的贼，一下脱下来了，什么俩只脖子脱下来了，脱了以后呢，就不是送指挥所了。
0: 张桂棉所在的239团2营，隶属9兵团27军80师，他们抓到的俘虏很快被送到了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面前。此时此刻，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总负责人，陶勇正为战事而焦灼不已。在审问了俘虏之后，陶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0年11月7日，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部署之下，九兵团承担了一个重任，在长津湖地区打一场歼灭战，这是九兵团出国第一战，不容有失。然而九兵团的将士们却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艰难。
2: 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么那个机枪激光弹夜晚看得很清楚，一排一排红的、绿的、黄的，红的、绿的，擦擦擦，一串一串的打出来，都是坦克打出来的子弹。那我们战士就是小子盾好往里边冲，冲到就是在铁丝网附近伤亡最大，有的一些战士甚至于伤了加冻加伤，伤了还冲进去，
3: 都重伤8000多亿。所以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啊，太恶劣。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美国它是机械化装备，坦克、汽车，它是这个装备。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我们打了4仗，我们这个连，开始我是副连长，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我当连。
0: 除了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有巨大差距，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兵力数量也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有不小的出入。通过张桂棉活捉的美军俘虏之口，陶勇才了解到美军在长津湖的兵力总和竟然达到了3万多人，比曾经情报所显示的兵力竟多出了3到4倍之多。也正是由于这诸多未曾预料的因素，让长津湖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对于参与了长津湖一战的张成阁，当年惨烈的战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率领的连队的任务是扼守从下街隅里到星星里的公路。
3: 敌人的坦克从我们那个连冲过去了，我们一个战士叫高金霍，就爬到坦克上去，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拽那个手榴弹，就不就坦克打掉了吗？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打到坦克上冒着烟就算了，打不掉，口径太小。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我们打不下来的。
0: 美军陆战第一师从下界隅里北上的突围部队是要打通和新兴里美军的联系，他们一旦突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必将会合兵一处，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张成阁的阵地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美军分兵两路，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围堵坦克。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张成阁也负了伤，
3: 把背打断了，叫坦克打的，以后跌上去了，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一直多少年都不行，那牺牲的很多。

0: 张成阁负伤后，被随后而来的增援部队转移到了后方救护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一旦负伤不能马上救治，失血加上寒冷的天气，身体很快就会冻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在开战以来的巨大伤亡。战场敌情瞬息万变，掌握了对手情况之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副司令陶勇迅速调整了作战方案，并在当晚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他们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首先消灭新兴里的美军第7师部队，然后转兵逐次消灭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的陆战第1师部队。张桂勉所在的239团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1: 连长一看，营团住所一样嘛，又是地图啊，又是装地图的箱子，又是什么的，啊，哎，一看，躺那个还是个上校团长，这是还是个上校吗？
2: 张桂勉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部队攻打的正是美军第31步兵团为首的一支混合编制的作战队伍。美军第31步兵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专用称号“北极熊”。长津湖新兴里的战斗，志愿军九兵团充分执行了夜战进攻、近战打击的战术。反而美军已经习惯了步炮协同、坦克开路的打法，一旦和志愿军面对面的肉搏打起巷战来，完全慌了手脚，只能边打边撤，物资装备也顾不上。所以张桂勉在组织连队进行追击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火力的抵抗，美军就连装备精良的火炮阵地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1: 敌人那个火炮停在那个地方呢，那个炮口帽都没拿掉。什么叫炮口帽？就是炮口是不有个帽子么戴着的，是保护这个炮口啊。那个东西都没拿掉，还有这个炮栓这个地方，那个炮衣都没脱掉，说明他还没有进入这个战斗状态。
2: 新兴里一战在整个朝鲜战场里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主动权，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卸甲，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3: 炊事班长说是打完仗了，咱们干啥干生活，准备蒸点馒头，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说谁你们到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蒸馒头的布，那个班长说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哎，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后说这营长说不对呀，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这上面这个绣的这么漂亮，叫那个翻译看说这是军旗，啊团旗，这样才上交，他原来在包的那个包袱里当包袱皮儿，枕头当枕头用的。
2: 北极熊团的军旗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打垮美军这支部队的是27军80师。有趣的是，当年的80师虽然经历了改编，但是在今天部队的徽章上仍然会有一只白熊，另有一只猛虎，虎视眈眈，张口准备吞下那只白熊，各中蕴含的意味不言而喻。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最让志愿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军帐篷里的战利品，
4: 搞吃的东西，饼干呢，是吧？那朝鲜很冷的，我们衣服都是东北发的，那个衣服很薄的，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穿，美国衣服，美国的武器，卡宾枪、冲锋枪，这个八里块，它的这个枪都很起来。
5: 占领以后交回来，饼干也有了，罐头也有了，糖果也有了。山上也他有的小仓库，美军他的供应很丰富的，那服装都有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说我先大饱一顿，那战士里就派人，那身强力壮比较好的，往后来送给伤兵员，送给团长指挥员去吃，那是非常感动。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相当感动人，就是说。好人 让给轻伤，轻伤让给那重伤，啊，我也是好两天没吃东西。
2: 几天没怎么吃到东西的志愿军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大家，战士们甚至觉得世界一流的美国部队其实也不过如此。
4: 我记忆当中啊，有澳大利亚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当官的我记得有一个是中尉副连长，是炮兵副连长，就是美国人，对我还记得。
5: 我们你看日本这个国民党伪军什么这个汉奸都较量过，但是呢，真正向我们跪下缴枪的还只有美国。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说想起这个来，心里边都一些战友，这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儿都很小很小的，这一些战友都没有过这个关，很多人战场上都牺牲了。说想起这个，我们都满足了，真的，真都满足了。
7: 是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2年10月14号凌晨4点，震天动地的炮声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附近响起，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制定的摊牌行动正式打响了。摊牌行动原计划用伤亡200人的代价，花费5天的时间拿下上甘岭。没有人想到，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战役，这也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攻防双方都各自伤亡了500-600人。美军还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 M1951 式防弹背心。后来美军承认，没有这种新装备，伤亡恐怕大得多。上甘岭战役开始10几天后，驻守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15军损失异常惨重，名下的45师、29师已经濒临无兵可调的地步。3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下令，12军立刻驰援上甘岭。
1: 15军还有一个45师，45师打得很惨了，已经打了人的话，伤亡很大，都没有几个人了。那么连长同意了，叫我们就到上甘岭接着45师去打去了。
0: 12军和15军的驻防地点相距并不太远，但是想要到达15军的阵地，必须通过对手数道封锁线，这是走上上甘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生死之路。
2: 那个土都是雪，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上甘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过好几个防守线。假如说我们平时学的战学，学起的这个东西啊，炮弹或者防卫叫卧倒，那你一卧倒的人，基本上就没一个起来的。
0: 在以往的作战中，炮弹打来卧倒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落下会打到地上，形成一个锥形的炮坑。一般炮弹的弹片会形成斜45度角往上炸开，所以趴下是最安全的。然而在这一次，卧倒战术很难奏效。
2: 他这个炮弹来的话呢，是不是一发来的？他连的话呢，就是几十发打来的。他来这个炮弹，不是在一发狂是几分钟两分钟，他是一家伙就是啪这样子来的话呢，你还起得来的啊？起不来的呢？哎，你跑得过去就是那我们那个块地嘛，要好像这里跑就这几百米路了，200来米路了，这样子了，你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算了。没有卧倒的人基本上都冲过去的。
0: 身为上甘岭战役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范弗里特是一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据说有一次，范弗里特问参谋打赢那一场战役需要多少弹药，参谋告诉他一个数字，范弗里特说那就打出去5倍的弹药。也正因如此，范弗里特弹药量成为一个新名词，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之上。除了超乎寻常的炮火力量，志愿军战士还面临着敌人另一个威胁。
3: 封锁线，敌人封锁得非常严格的，我们那个阵地的后边呢，每一条小路都全部封锁了，下边用炮封锁，上面是侦察机在那个天上面，一下呼下来了。我们要没那个经验的人看着他都怕，他好像要把你抓去了呀，抓不到他也不敢趴下来，对吧？趴下来上去了，他自然他不是为了打我们，他是为了告诉他对门的炮兵，这个都他们有地图的嘛，炮兵不是打地图嘛，啊，他们就按照他这个飞空中指挥的方向打嘛，
4: 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
0: 双方投入重兵对决的上甘岭是一块长方形的地带，长不到4公里，宽大约1公里。在这里有两个高地，也就是两个山头，其中597.9高地上有12块阵地，537.7高地上有9块阵地，每块阵地之间平均相隔不到200米。大战爆发之前，志愿军在整个上甘岭阵地上只驻守了2个连，大约共300人的兵力。然而在随后43天的鏖战之中，双方投入了多达10万兵力。接替15军的12军也及时做出了战略战术调整，这就是每个山头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重点阵地加强兵力，每个连队只要坚持24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1: 我们上甘岭打了40多天，不是每个人坚持的40多天啊，是24个小时。
2: 24个小时打守完了以后啊，就基本上就没人吧。
1: 打完了，部队就马上要补充上来的。
0: 上甘岭阵地只有3.7平方公里，所以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连的上去。为了避免有的连队坚持不了24小时，他们还采取了梯队的作战方式。当后续梯队的战士终于突破封锁线，来到上甘岭阵地时，眼前的情形是他们之前在山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2: 我们这个上去以后，开始呢，都首先要挖个洞，挖个毛肉洞，我们就是叫毛肉洞。这个毛肉洞总要挖，要叫防身的。那个挖毛肉洞，你一挖，基本上站着的土都是血，那个土都是血。
5: 我们拿上去的什么机枪、冲锋枪、什么步枪，全部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呢？那个炮弹打了那个灰尘啊，灰尘震起来的以后呢，那个都把这个枪栓都震起来，那都跟你深埋来的，拉都拉不动的。
1: 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我跟你讲，我们这是凭手榴弹。
0: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不少美军士兵印象极深。1951年，美军第二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这里的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美其一师步兵回忆说：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除了手榴弹，一个神秘的炮兵之王也出现在上甘岭战场。
3: 那个炮弹厉害啊，而又不晓得他那个是什么大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炮弹，那个东西厉害，就是开球杀，苏联的，经过20次大战的。开始以后才听讲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炮，就是那一次打了，美国人伤亡太大，死得太厉害。
0: 卡秋莎是 M13 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苏德战场。
3: 我们是一直都在送炮弹啦、送这个东西，啊，但当时我们看到好多武器新式的，那个开球杀，那个苏联的武器，我还当时吊车耶，一共是15发炮弹，炮弹比我们人差不多长，很大，背也背不动。
0: 卡秋莎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卡秋莎发射时火光明显，阵地极易暴露。不适宜在敌方炮火威胁比较大的区域作战，为此卡秋莎的使用也变得极为小心。
6: 原一阵他就要给你炸掉，他炮弹过来就给你炸掉，他那个飞机呢就给你炸掉，他有军事头的，你这个火力点在哪里，他都知道。
3: 那个东西奇怪，他没有炮筒子的，他就是把那个炮弹放在这个铁道上面，啊，这样子的。观察瞄准的都是有专门人员， 打的时候还预备放驾驶员在车里面，他子弹就哗哗直滑，没有听到嘣嘣声，没有的。那地上面跳得很高，那个汽车都抖动起的。那个美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0: 喀秋莎的到来，志愿军战士与美军之间再也不是单纯的意志与钢铁的对抗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曾经一度占领了所有地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作战，但是却从未退出阵地半步，双方攻防激烈，始终焦灼。到了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了上甘岭另一处主阵地537.7高地的北山。此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惨烈鏖战的上甘岭逐渐趋于平静。三天之后，美军的摊牌行动黯然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大约一周，也就是1952年10月8号，以美国为代表的

0: It's Duan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在经历了43天的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主导的摊牌行动终于把自己手里的牌全打光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由此，中朝双方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谈判事宜。
1: 朝鲜谈判呢，是毛主席同朝鲜金日成他们共同商量，就对外代表这个中朝双方组这个军事代表团，但是幕后因为这个很复杂，联合国，所以呢，由中国派李克农、乔冠华在幕后在那指导这个第一线的谈判，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金日成直接联系，所以发电报呢都是毛泽给他电报都是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么发。
0: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朝鲜谈判的旅途。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李克农，都认为这次谈判的过程不会太长。由于当时正值盛夏，所以谁都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物。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就是2年多的时光。
1: 去了以后呢，谈判呢确实很艰苦。本来朝鲜战场嘛，条件就很差嘛，谈判桌要布置的漂亮一点。他们是在幕后。会议离那个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呢，搭个小草棚子，就等那个草棚子里面。
2: 他有高血压，有哮喘病，但是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凭他的威望，他能领导这个班子，跟朝方的沟通。
0: 1951年7月10日11时，关于朝鲜问题的首次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拉开序幕。对于这次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席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全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在谈判现场，担任代表团总指挥的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不过，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中国谈判代表团

0: 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协助李克农工作的乔冠华被称为乔指导员。整个谈判期间，两人从不公开露面。
1: 李克农我们当时还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李克农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干部，周总理毛主席都非常信任他。他呢抓大事，怎么方针，怎么政策，然后具体的业务都是乔冠华起草稿子啊，怎么发言啊，怎么具体的怎么对待，写报等等，每天都要跟北京报告，得到北京的指示，然后呢抄报这个朝方金日成元帅，具体的跟南日一起商量。每次开完会由李克农主持会议，包括朝方一起分析形势，了解对方，决定对策，组织发言，开完会就去办去。我们呢就翻译，把那个中文稿子翻成英文，他们来翻成朝文，会上去念。
0: 朝鲜停战谈判是边打边谈，旷日持久，双方围绕细节问题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较量如同火线上的战斗一样激烈。
2: 蔡成文呢就来回当联络员，他是朝鲜大使馆武官嘛，有时候对方一坐下谈判，那美国人很傲气的啊，瞧不起中国人呐、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但中国人这方面呢也不含糊，所以有时候啊，吵了半天，谈不下去。有些事情呢，故意的刁难，坐在那儿谁都不说话，一个钟头。坐着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0: 美方代表一言不发，中方代表也还之以颜色，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会场上一片寂静，双方僵持不下。
2: 两个多钟头，大家都坐接了。蔡政委就回来报告了，说：“你看这个谁都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好说话。”我父亲写个纸条子，坐下去。蔡政委带到会堂一看，带大家一串一看，坐下去，大家精神来了，坐下去。美国人一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现在原来的黏黏糊糊，现在一下精神来了。
0: 1952年4月，郭嘉鼎到达朝鲜，此时谈判地点已经从最初的开城来凤庄转到了板门店。在朝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可以说，这是战场、会场两种斗争密切交织的谈判，这也让谈判双方不愿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输给对手。
1: 而录音机对方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什么呢？对方说我们采用录音机，啊，我们把这个机这个音这个我记录，我们来负责记，记完了交给你们，给你们提供，我们说不要。那个时候打仗，寸步不让，这个不能够任何一点上显出了我们低你一头，缺少了你不成，我们说不要。会场里不许用录音机，只许用手机。
0: 双方商定会场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美方工作人员还有速记机可用，中方工作人员就只能靠手记。郭嘉鼎说，那时他们在会后苦练速记，到了谈判后期，会议记录做得比美国人更快更准确。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还在厮杀，会场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各说各话。
1: 开会了，我们从北边进去，他们从南边进来，从来不握手，从来不喝茶，从来不寒暄，一坐下来，我要发言。对方说 I have a statement to make， 抢先发言，没有秩序，没有礼貌， 从来没有见面了 ，Good morning， 啊 ，How are you？ 没有的，从来没有，也不抽烟，也不喝水，也不打招呼。进来以后一坐就抢先发言，有的时候我们不抢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抢，我比他早到几秒钟，坐下来他还没坐下我就发言了，他有的时候恼火了，啊，我不听你的发言，你听不听？我已经讲完了。
0: 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两个最大障碍，一个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另一个是战俘问题，双方的立场和诉求相去甚远，谈判也几度搁浅。美方代表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宣告休会，以表明立场不可动摇，他们甚至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继续辩论吧。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随之启动了摊牌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一番鏖战，摊牌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时美方意识到飞机大炮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赢得预期的胜利。1953年3月，双方的较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在经历了3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为代表的一方终于决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文本是交来交去多少遍了？啊，最早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文本，拿过来，我们又重新改，改了以后再拿出去，拿出去以后又改，某一款要改一改，某一条要改一改，都是3种文字。翻成英文、中文、草文，拿过去又拿过来，拿过去又拿过来，多少遍？我就干这事儿，就干朝鲜停战协定，2万字吧，不知道几百遍，校对来校对去，一个逗点，一个大写，一个小写，都是伤尽脑汁。
0: 1953年6月，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双方心照不宣。都有意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当天，即6月25日签署协定。不料李承晚政府节外生枝，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结果朝鲜战争打了最后一场大战役。
1: 而53年6月25号，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了，准备签字了，又打了，特别是李承晚。不甘心，又打了一仗，这个给我们击退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现代京剧叫什么《维基百科》的，他伤亡了好多万人嘛，结果他觉得没戏了，他同意签好吧，那签吧。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长达3年的战争和历时2年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司令，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7月27日是朝鲜停战之日，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日。到此，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句号。此后，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不过直到今天，对峙仍在继续，硝烟并未散尽。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

0: 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很多很多的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人交流的。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个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吗？比如说去到不同国家去拍，不然不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被老乡深深的照顾着的，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0: 似乎有了动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陈模夫妻俩开始起网，小渔船猛然摇晃，期待着收获。撒在海中的渔网有2000多米长，靠着双手一节一节的拉，一般收网需要3个小时。然而今天的渔网却收得出奇的快，过不了一会儿，陈模就收了大半的渔网，除了几条小黄鱼，几乎一无所获，渔网上空空如也。渔网收得越快，就说明捕获的鱼虾越少。今天收网的速度让陈模夫妻俩很失望，这次估计连渔船出海的柴油费都赚不够了。
1: 一户啊，那好点啊，户还有点那，鱼比鱼那少不得的，两能宰，两能宰了，逮都不给两，就说那有点少，鱼比鱼比够少。
0: 这些世代以海为家的人，捕鱼是唯一的谋生手段，所以即使渔获减少，很多人还是要苦苦坚守祖先泽西的这片海，日复一日的出海劳作。天刚刚亮，陈模跟往日一样照常出海，今天将重蹈昨天的空手而归还是鱼载满仓都是未知数，但不管怎么样，靠海生存，每天都得出船赌赌运气。渔户们基本都是在同一时间出海，因为渔船小，遇到风浪比较危险，大家一个船队出去也能相互照应。渔船在离岸3-4海里后撒下渔网，
1: 忙伊，你忙伊无苦，你好心凉个。伊那天拄只忙个浪浪海呢，小老老麻呢就忙滴嘞。刘海最辛苦，伊个国家大无敌人，老又慢。伊就我最辛苦了，伊就我做工，又帮拄只忙个兴趣最重，得黄头黄甲做嘞。能心海，能心海，也个忙也不错的。
0: 渔网放完之后，渔船要在海上停2-3个小时，等水流变化后再收网。这是陈模一天里最清闲的时段，邻家的渔船平常都会靠到一起聊天休息。日头偏西，渔船散去，各自开始拉网。陈模心情忐忑，刚收上来的两张网空空的，接着拉第三张网，粘上了一只明虾，有一点收获的迹象。
1: 拉好就捏六斤，拉好就拿大斤，拉好就十几斤，无估估量的咯个，有无估量的咯个。
2: 一天大概赚多少钱？就是抓这么多。
1: 买不赚，拿买不赚，打买不赚，地买不赚，无固定的。
0: 今天陈模夫妇俩格外忙碌，渔网收了3个多小时才收完，很辛苦，但是心情喜悦，满满的一仓明虾，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丰厚的收成了。大海给了他们一个久违的馈赠。因为今天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黄开桥一早就上岸买了菜，准备中午招待几个朋友。黄开桥住家的这片海湾被称为海上渔村， 这里有数百户人家常年居住在海上，以鱼排养殖为生。被一个个网箱分隔开的海面形成了宛若河道的水路，通向各家各户。
2: 都住在上面，上面晚上也不回去，都住在上面啊，什么都水也方便啊，水也方便，电也方便啊，什么都可以啊。还有电视，这个电视中午有时间没有活干的话就再看一下电视。
3: 这个是卫星锅
2: 啊？嗯，卫星锅
3: 就这样就能
2: 就这样可以，它就最久了就可以放了。屋顶这个太阳能屋顶传下来这个电池里面啊，它是吸电在这个充电这个电池里面就可以放电视。
0: 屋门外是自家的一格格鱼排，每次有朋友来，黄开桥都会在门口捞出一两条大鱼款待大家。这是水上渔户们最满意自豪的时刻，也仿若古老疍家人的习俗。徐闻角尾乡很多渔民的屋子都保留着古老的特征，房屋的围墙都是用珊瑚石砌成的，这些都是渔民祖辈们留下的。放坡村老人林旺信当年就是亲手用珊瑚给自家盖的房子。
1: 你挑挑地，一百斤一百斤一百斤的挑下来，再到在海边了。
3: 这海边都有？
1: 都，各个村都多了，现在也不用了，不用这个东西了。现在就这个。水洗头啊，什么的就不要，你就交通就交通来，就这个汽车弄到这里，不要现在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东西烧搬出来。
4: 冬天住这个房屋，保暖；夏天呢就凉快啊。你看这个窗户啊，里面啊还有这个螺啊，你看看到吗？你看那里边啊。经过多长时间啊？它那个螺早就在里边，你看到了吗？
0: 四海飘荡的海上渔家总是能从大海找到安身立命的供给。不管是湖口的鱼虾，还是居住的房屋，这也正是渔民靠海生存独有的智慧。近海渔产的不断减少，促使很多渔民转为鱼排养殖谋生。在海里搭鱼排养鱼的方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香港传入中国内地，此后许多沿海渔港纷纷效仿，鱼排也成了很多渔民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并不是所有渔民都能住鱼排，在海上搭一间简单木屋的费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在陆地上盖一间小洋房，对于许多财力不足的渔民则仍是要靠传统的小船出海捕捞。

0: 黄开桥经过多年努力，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鱼排，从陆地上的家搬到了海上。
1: 鱼排上也是家，回到家也是一个家，哪里都是一样。一般有时候基本上几个月我不回过家，都是在鱼排，一天24小时都是在鱼排上生活的。家里这里自食惯了，这里还是五个家，环境好，空气好。
0: 虽然喜欢海上的生活，但下海居住之后，像黄开桥等鱼排户也不得不面对与孩子的分隔。
1: 小孩一般都不会下来，他是在海里面，下来的安全度呢就不是挺好，所以很多都不喜欢这个小孩下到鱼排上。有时候是礼拜啊，什么时候呢，小孩就下了一下，下了一个一半天左右就上去了。我的小孩都在外面读书了，都不在家了。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凌晨四点，紫峰寺在蛐蛐的鸣叫声中醒来。寺院里的孩子跟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穿上居士服，踏入大殿，开始了今天的早课。

释要盖是子峰寺唯一的僧人，每天他都要带着孩子们做早课、鸣钟、击磬、施食。这些孩子是要盖师父收养的孤儿，全都姓释，从小就跟着上晚堂早课，耳濡目染，自会诵经。在潮汕地区，寺庙和善堂被看作善心之地，一直都有救孤扶弱的传统。早在900年前，朝阳就有高僧宋大峰修桥布善，后人承袭善举成风，新建寺庙善堂救助弱孤者。如今在潮汕村野乡间，散落着许多像子峰寺这样的寺庙，救扶孤弱，广布善德。早课上完，天还没亮，孩子们则各自忙活开来。比较年长的孩子，如环、如纯、如丽几个，要负责做早饭、砍柴烧火、洗锅淘米。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几乎都要承担一些事物。5岁的如涛年纪尚小，干不了太复杂的活。他每天清晨的任务是打扫院落，清理门前落叶。

0: 除了每天三餐的斋饭，孩子们都不会随意吃其他东西。
1: 哇呀，真老干了！我那个头，我不敢吃，我都不会吃，不然我什么干苦事？是啊，我都不是那无灵的笨白花，我都是无灵白，是啊，我是无爱去笨，无爱去吃伊，伊吃猪，各方面都是行子，是不是？应该人家不不输，健康呢不需要，不能多用浪费。无可能可以来要去无当时什么生活享受啊，即即卖因为过着这口味的生活。
0: 简易素食，药盖师傅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而他自己更是节俭。他说自己胃不好，牙齿又掉得差不多了，所以每餐都是白粥配熬烂的青菜，穿的衣服穿了补，补了又穿。早已成了百纳衣。坚守佛家戒律，清修苦行。药盖师傅说，在这个越来越进步的世界上，他古老的让人家看不惯了。不过他坚信苦修乃求佛之本，这样的概念也一直用在对孩子的培养上。
1: 我就来就弄个阿东，唔满意，啊，唔达够个要求，但是人家来弄个来个就等于，他就话弄个那药好药好，我都唔照看到嘞，人家弄个做得好个对比呀，啊，这个人叫弄个叫个唔了，叫个唔死，嗯，这人所爱为真真无每物质，真卖唔了，所以嘛，所以才不是真真个是假些。
0: 1988年出家之前，释药盖曾是一名木匠。当年他凭一己之力重新修起荒废的紫峰寺，花了6年才完成。1996年的一个早上，药盖师傅在寺院门口发现了一个弃婴。此后又连续有2个被弃置在这里。从这一年起，他便以每年10几个的速度，不间断地接受各种弃婴。
1: 我家就是在社会上来，不是我家里去找来的。我将要来家来试过，唔满意个去找个开酒个生病个，检查了恶位个也来去。但我这老东西哦，在我家里无用，我就去租房子哦，我给人去漂浮，啊，哪门门个接都无相干。无那我喜欢去做这个事，也无那我喜欢。也唔是呐，有可能吹客就去把那个做，遐到另外我买去那个做。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理念，在释药盖这里释放出了温柔而坚韧的力量。虽然生活节俭，紫峰寺每月也要支出20000多块钱花销，而这些钱主要来自社会慈善人士的捐赠。
1: 主要钱都是各方来个，我也无那么艰苦嘞，人家求求我，我也无那么艰苦。是嘛？总之我都老东西都咧徛住我，你人都对我礼过，我就知影，只生理家只上男性两伊都对我好像礼过，是嘛？我都免那么艰苦，人自然会个少会帮助我。
0: 药盖师傅从来不主动出去募捐，在他看来，东西够用就行，多了反而心生烦恼。不清净。
1: 我讲话，用你说那有亏就要吃，无要无我个我都买，我无个用嘞，然后你操心，是啊，我真正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其实我们家是享受最高幸福，最高享受，是啊，才最幸福，叫做空想，空想自在，人家就放了个没在。
0: 在寺庙商业化的汹涌潮流中。药盖师傅的坚守变得特立独行，紫峰寺也古老的仿若人间净土。孩子们平常在寺庙里没有什么娱乐，没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到2楼僧舍一起念佛。
1: 记住了

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很粗糙。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然后就相当于大量的去从咱们原来纪录片跨到去拍剧情片的这种练手。我写过兄妹，写过兄弟，写过姐妹，就写了好多。但最后就是落点落在阿嬷，确实我觉得是很多情感因素最后汇聚的。然后我就跟那2年写了那么多故事，也有必然的关系，也是有必然关系。就是如果没有那2年一直在写故事，其实最后不会有阿嬷。

0: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不哮喘。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2: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3: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2: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3: 是是。
2: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3: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2: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3: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2: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3: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
1: 口吃巷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彼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 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的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

0: 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1: 2026年2月16日， 继任恩贤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四期1万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万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 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1: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 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3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1: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 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场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 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 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 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 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 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

0: 造成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3: 上回山展呢，大家好，平平淡淡。
2: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5: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6: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7: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
2: 모든사람들이편리하게이용하고그다음에아주그현대적으로다이렇게꾸려져있고이렇게타면아주기분이상쾌하고좋습니다
3: 특이한점은우선노천동차안에의자가다편리하고여기가온역이라는거다가르치고지방에서그처음지하철도를타는손님들도타는손님들도이거윤광역이면여기서는어떻게갈수있을까라는걸물어보지않고도다자기네가할수있단말인데
1: 신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廊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协议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结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 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

0: 친구들의 생활을 실제 학생들의 눈으로 보니까 정말 좋습니다. 학생들이 배우는 것도 많고 그 과정에 또 착상력을 비롯해서 상상력이 풍부했습니다.
1: 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 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 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2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 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 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2: 특히 최근에 육종한 홍배채 1호는 철 함량이 밭가루 냄새보다 20 내지 30배 높기 때문에 철 결핍성 빈열 환자나 산모들이 이상적인 건강 냄새로 되고 있습니다. 앞으로 우리는 김속 냄새 품종 육종 연구 사업에 더욱 박차를 가하여 인민들의 건강 증진에 적극 이바지해 나가겠습니다.
1: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 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场，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3: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即时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 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五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 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五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欧文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库尔木斯海峡，遭到美军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责备。以总理只是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依然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黎巴嫩称再次遭到美军空袭。 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4死6伤。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召开紧急危机会议，而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关注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时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 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候选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
0: 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围绕着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3: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4: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 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3: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et c'est nécessaire.
1: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3: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 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4: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的会面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将会进行的已经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而是一场检验美伊双方政治意愿、调解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继续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

0: 化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的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我们看到，一方面瑞士在积极筹备美伊谈判，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对于谈判条件始终各执一词，这也导致双方迟迟没有能够坐上谈判桌。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事也为这场谈判增添了变数。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与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一到两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这在波尔什多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现在呢，美伊谈判的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如果黎巴嫩的局势现在降温呢，那美伊谈判呢应该在很快就会在瑞士举行。未来六十天呢，也是在考验美国和伊朗，也是在考验以色列，就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三方之间，他们呢究竟是如何能够来进行斡旋博弈？然后呢，美国是否能够控制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加沙的局势？这不是伊朗强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反对派也在强调，半官方卡斯姆通讯社也有亲近革命卫队的媒体强调，现在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伊朗不应该去和美国特使会面。
1: 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三国的外长20号和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的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会于2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伊即将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都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那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3: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

0: 船舶通勤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印度航运部长萨尔索诺瓦尔同一天表示，3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油轮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驶往印度。对于伊朗声言伊美谅解备忘录面临破裂，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总统特朗普更扬言，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及结束后都免征通行费，若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将由美方收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以黎局势。根据黎巴嫩政府部门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至少16人死亡，盖纳里特另外有7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停火负全部的责任。以色列媒体同一天报道称，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
2: 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随着巨大爆炸声传出，远处升起滚滚浓烟。据黎巴嫩当局消息，以色列20日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盖纳里特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军方早前表示，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有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黎军方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巴嫩真主党20日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土报20日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只是其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消息人士还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这是美国的责任，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到困境。
3: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4: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 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3: 方卫视郑凯里穆森德克兰报道。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时间的20号凌晨对于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加沙卫生部称，死者包括了2名儿童。一位加沙医疗系统消息人士称，以军20号的凌晨2点左右袭击了加沙城的一处公寓，导致4人遇难，多人受伤。那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的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行动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大批加沙城民众来到当地的海滩避暑，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有民众表示，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享受快乐和感受家庭氛围的地方。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号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当中把以色列列入到了性暴力黑名单，而现场另外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则高声打断了达农发言。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在20号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了近35%，降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的最低。
1: 自今年1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演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呢，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六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浦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的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有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者人员的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已经将勋章寄回波兰。
2: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3: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2: 此前，泽连斯基五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 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自治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银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洛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那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威胁协定对于美国没有好处，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是为协定前景蒙上了阴影。
4: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布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布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5: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4: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6: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关注一下香港零一网站的一则消息，在英国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近日赢得了地方补选，重返英国国会之后，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党内逼宫的巨大压力。根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莫预计呢将会于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宣布辞职，并制定有序下台计划。英国媒体报道指出，斯塔莫近日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以及党内的捐款者进行会谈之后，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他的相位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尽管斯塔莫周末将会在契克斯庄园和妻子维多利亚商讨未来，然后再做最后决定，但是工党高层人士都认为，他最早可能在下周一就会发表明确声明。一位和首相关系密切的工党上议院的议员坚称，那斯塔莫不会一走了之，不会在唐宁街十号留下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有条不紊地慢慢离任。这位朋友说，他认为斯塔莫看清楚了现实，也就是无法阻止混乱，所以只剩下一个选择。他认为斯塔莫已经认识到，为国家和党服务才是斯塔莫应尽的责任。 另外一位共党大佬表示，那首相现在已经接受了辞职这个现实。巴基斯坦警方二十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七人死亡、三人受伤。那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的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一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这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的谴责。根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当中所有的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攻击的目标。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东风十七实战演练细节公开，稍后见。

0: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 We
2: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的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来支配。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离南部地区。那黎巴嫩称再次遭到以军的空袭。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召开紧急危机会议来应对，而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欢迎回来，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那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5: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束。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

0: 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和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启麟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会对饶启麟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启麟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会要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的强降雨之后出现淹水的情况，蒋万安称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的能力。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3: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2: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4: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5: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4: 体验了吗？
5: 体验了。
4: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2: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6: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2: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7: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19号端午节当天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10.3%。虽然天气不稳，连续多天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市民游客出游的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 K11 一带的端午装置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热点。不少市民游客一家大小把握节日氛围，感受气氛，那人流是络绎不绝。今年的端午节为周五，连同周六和周日，那香港不少本地市民和

学生可以连放3天假，在西九高铁站继续迎来大批的跨境游客。在出境方面，19号共有66.3万人次出境，按年升15.3%，当中港人占52.6万人次，按年飙升21.8%。以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最为繁忙，这也反映出港人北上热潮持续。 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了2宗涉及到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拘捕了2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到一名19号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英国的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 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到一名从泰国布吉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箱检获了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两宗案件还在调查当中。下节回来，我们关注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会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那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当中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而在链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今年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2: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赛事当中，德国队是凭借着补时四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两战两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轮当中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这次面对着科特迪瓦队踢的是异常艰苦，并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了大门。在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抢点破门，追成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队也轮换了5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完场之前补时第4分钟给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第二轮，那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建一功，荷兰在半场已经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凌厉攻势，加克波在第7分钟内是连接破门，那荷兰拉平比分。那到了第拉开了比分啊，和荷兰拉开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了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威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是5-1大胜瑞典。南非政府加大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逮捕了有7400名的非法无证移民。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
3: 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4: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3: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南非内政部表示，近几周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4: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3: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清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二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意大利多地的气温也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5: 热穷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多国密集会晤，希望持续推动局势的缓和。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端午假期，水上各种龙舟竞渡精彩纷呈。其实夏日里呢，各种清水游特别的受欢迎，像运河岸边的清水游就是消暑的好去处。2014年，大运河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拥抱运河，共享运河。如今呢，古老的大运河是光彩熠熠，正焕发着新生。像历尽沧桑的大运河扬州段从未断航，来到扬州可以从瘦西湖出发，沿着运河吹吹风消消暑，还可以来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了解更多古运河的历史和文化。不过想提醒想去这个扬州运河边消暑的朋友们，今后3天呢，扬州会有雨水，好在24、25号的时候呢，雨水会停下来，最高气温是在26度，天气是比较舒适的。眼下很多地方天气炎热，正适合清水消暑。在华南等地呢，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今后几天像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高温将会增多，并且将连成一片，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提醒大家，清水游虽是消暑的好去处，但是雨大的时候呢，就要远离河道了。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从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也是加强北上，南方主雨带随之北台。与此同时呢，18、19号华南的龙舟水也是非常的猛烈。那今后几天主雨带依然是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到26号呢，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

过程呢，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一定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的危险区域。特别是千万不要在强降雨后看到雨停了，就贸然的前往山区、河道，因为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在北方今后三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像内蒙古中东部还有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端午假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的规划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档再见。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的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收费。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黎巴嫩称再次遭到以军空袭。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中国五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2: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
3: I can only be there for a day or two. I think we're going to hopefully make progress on the nuclear issue, make progress on the Lebanon ceasefire issue. Those are the two big things that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ocused on.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4: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